0: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1: 八个丫头。
0: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呀，
2: 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0: 哦，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
2: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哎，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0: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2: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3: 来
4: 来
3: 来，
4: 给，吃包子，吃包子，
5: 对呀，
4: 来，
5: 这包子
3: 来给。
2: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3: 来，给你，给你，
5: 来，拿
2: 着，一会儿过来。
3: 来来来来，吃吃。
5: 给我嘴，给我水，我噎着了。
3: 来来，
5: 休息。
2: 来，你咋带队员的？啊？再来两个。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6: 哎，大队副，
2: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3: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0: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哎，元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7: 大爷，实不相瞒啊，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0: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7: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0: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8: 哎，来了。
7: 哎呦，吃不了了。
8: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7: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8: 吃。
7: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8: 你是鲁汉
7: 啊？俺就是鲁汉。
8: 你真的是鲁汉
7: 啊？
8: 你这个畜生！
7: 哎呀，大娘，
8: 畜生！
7: 大娘，
8: 你畜生！
7: 大娘，
8: 你把吃下去！
7: 大娘，
8: 给俺们吐出来！
7: 哎呀，大娘，
8: 喂猪喂狗！
7: 你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
3: 大娘，老伴儿！
7: 大娘，大娘，
3: 大娘，老伴儿！你别急，
0: 大娘，听我说。哎，老伴
3: 儿，大娘，
0: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7: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9: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0: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9: 我就是林中啊。
0: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10: 大娘，大娘。

0: 大娘，大娘，大娘，
1: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0: 大娘，你就打吧，就打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吧。
2: 老伴，他是真卢汉，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真卢汉，给咱们报仇来了。
1: 还俺闺女。

0: 我们走吧，走。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
2: 啊！
3: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你想什么？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
2: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0: 反正这事儿既然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1: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0: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1: 行，咱走。
0: 我说小坡哥是自己人吧，走。
1: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0: 那是啊，
1: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0: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1: 行啊，走
0: 走。
2: 来
1: 虎子，
2: 道上来。没了，
1: 没有了。
3: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0: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好。
1: 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0: 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那就行。
0: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没说的，来干一个，
3: 小坡哥，
0: 来。
2: 舒服。
1: 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0: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0: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0: 快去快回啊。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0: 喝。
4: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5: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吗？
6: 没有。
5: 大哥，甲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6: 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5: 大哥。
6: 走。
7: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5: 怎么，你怕了？
7: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5: 不抛头露面

0: 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1: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红哥请示一下。
0: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安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1: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0: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他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1: 好，
2: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3: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2: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3: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2: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4: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2: 大队长，
3: 你给我跪下！
2: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3: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2: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3: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哦，你这是干什么？
1: 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2: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0: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胡子，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0: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2: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胡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去吧。老洪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的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0: 这帮假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1: 哎，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2: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啊。我问你，见过假铁道游击队没有？
1: 假铁道游击队？没有，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啊，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假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1: 哪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假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2: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1: 没有，没有。
2: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的着。
1: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2: 走。
1: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假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2: 说吧，你咋知道的？
1: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假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2: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4: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2: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4: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2: 鲁汉，

0: 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卢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4: 好了。

0: 卢汉，
1: 哎呀，好。

0: 我包围他们，快点！
1: 林哥，俺不行了，你快走吧。
2: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3: 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4: 宽，飞上去。
1: 宽，快呀，
3: 兄弟！
1: 退路，
3: 兄弟！

0: 咱哥俩可以同年同月同日死了，来世还做好兄弟。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

0: 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捡生鲜，一把捡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光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提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呢，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笛。

0: 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两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2: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 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签，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
2: 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正义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呀，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4: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
3: 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

0: 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且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我一狗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子宰了你！
2: 快开枪！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

0: 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忘了，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们。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兄弟，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5: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尹华，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5: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5: 你说咋死的？
4: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5: 我不同意。
4: 为啥？
5: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6: 听着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7: 宗伟军过奖了。
6: 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7: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6: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7: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6: 最恨谁？
7: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6: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7: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6: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7: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

0: 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卫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1: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0: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1: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但刮目相看。
0: 宋卫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1: 哦，
0: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1: 他是哑巴。
0: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嗯，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5: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4: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0: 宋卫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1: 怎样调整？
0: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1: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0: 宋卫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1: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0: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战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1: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和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0: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1: 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0: 宋卫军，你误会了，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0: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1: 为啥？
0: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1: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0: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1: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0: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2: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1: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3: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0: 出发。
4: 是。
0: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1: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0: 你，
5: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都被迫待命，以防不测。
2: 这个老洪。

0: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1: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2: 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魔族包围。

0: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引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洪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冈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1: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洪。

0: 掩护你。
1: 快去阻止蛇头！

进。

那对我们说几句吗？啊，站在地上，请说几句吧。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 骚扰金浦铁路长达5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3位勇士。

0: 站住！都给我回去！
1: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
2: 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3: 对，
4: 我们也得报啊！
5: 报仇！报仇！报仇！
6: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3: 对，
6: 走，站住！
0: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是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0: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
1: 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0: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2: 体恤救护4合1，百人拼单，圣道底，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微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合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元，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械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 还没完，再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流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
4: 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 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 四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

0: 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您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和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

0: 改头换面，前几百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即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虚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十年八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

0: 膏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膏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剂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宗伟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4: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3: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5: 老红没死，他不会死的。
6: 可外边都这么
5: 说，都这么说，您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6: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5: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7: 老乡啊，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8: 不知道，不知道。
7: 哎，你
8: 不知道。
7: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

0: 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100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3: 嗯。

攻！同志们，给我狠狠的打！

0: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军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笑>1000多人？
1: 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0: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1: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的就赶紧就。哎，
0: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1: 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嗯，
2: 通过这次打粮车，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3: 嗯。
0: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嗯，
4: 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
2: 对呀，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5: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样。
6: 政委，
2: 嗯，
6: 你们看谁来了？
4: 谁呀？
2: 兰妮，你。<笑>
6: 你从哪儿来呀？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
2: 这丫头，
6: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4: 走走走，走了。
6: 妮儿，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妮儿，
4: 这事以后再说吧。
7: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在上报军区正式任命。

0: 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下面选举开始。
2: 政委，我说两句。
0: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户讲话。
3: 好，欢迎。
2: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0: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4: 啊，小亮子吧，咱们啊，
5: 哎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
1: 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2: 好，
3: 方林嫂，方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王大娘吧？
3: 对。
4: 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4: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4: 真的。
3: 来，在这边呢。
4: 哎，
3: 就是这儿。来，过来。
4: 老红，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5: 方大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4: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你哭啥？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冯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
1: 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子们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孝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0: 凤大娘，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大红花。
2: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3: 谈啥？有啥好谈的？
2: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3: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去。
2: 说说吧，
3: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快了。
0: 来。
2: 慢点妹子，慢点妹子。
3: 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4: 那我干啥？
3: 哎，给我给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4: 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4: 一点都没有。
3: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
4: 哎，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3: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4: 我
1: 哼。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你咋会找不着呢？
0: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1: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0: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1: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0: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说的也是。
0: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1: 啥？这是真的？
0: 嗯。
1: 在哪儿？
0: 王庄啊。
1: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哎，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

0: 游击队在哪儿？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1: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0: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1: 啥我都不想听。
0: 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儿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儿吗？我唱了啊。

0: 陪党，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1: 从头唱。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素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

0: 模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7: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

0: 到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他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0: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

0: 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哎，亮子哥，亮子哥，
6: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5: 烦啦，你烦我啦，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6: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5: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6: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5: 怎么了？
6: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5: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6: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5: 我怎么了？
6: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
5: 我知道。
6: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5: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6: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5: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6: 你，
5: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6: 你咋不讲理吗？
5: 哎，
7: 大队长，大队长。
6: 出啥事了？
7: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6: 他带了多少人？
7: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6: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7: 是。
8: 哎，咱等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9: 别走
10: 动
9: 了，
10: 歇会儿就。虎子，大伙儿歇会儿吧。
11: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12: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11: 来，坐。哎，
13: 有烟没有？
14: 来。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12: 考虑啥呀？
14: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12: 怎么，后悔了？
14: 没有。
12: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14: 不是，
12: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14: 这，
12: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11: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

0: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1: 刘子高，怎么办？没事。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0: 放你娘的狗屁！
1: 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
0: 老子，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
1: 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0: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1: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0: 别逼我，别逼我，
1: 别逼我。
2: 对我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3: 我跟你拼了，跟你走。
1: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4: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5: 哥，
4: 六子哥，
5: 哥，
4: 六子哥，
5: 哥。
1: 胡子，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3: 一山湖边，不是都撤出来了吗？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1: 哎，

0: 归队。
1: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0: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1: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0: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我自己去找。
1: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0: 这辈子我都欠你。

0: 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嘿，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嗯，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哎，
4: 我哎。
1: 政委，啊，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看鱼多新鲜啊。嗯。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1: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2: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2: 好，好，好。来，您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3: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4: 嫂子，
5: 嫂子来了。
3: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6: 你受累了啊！
2: 谢谢嫂子啊！
3: 啊，没事。
5: 多做几个菜啊！
3: 好。
7: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0: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5: 老洪，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8: 哎呀，这下好了，洪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5: 老洪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7: 哎，田六子
0: 咋回事啊？
7: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洪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4: 哎，就是洪哥，说说啊。
0: 哎，那一天啊，
5: 小坡啊，你听着，
3: 来，
5: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8: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5: 这个先讲点，
9: 将来热闹热闹吧。快快，
10: 有机会来了，
3: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1: 快快撤，
12: 撤快。
0: 七彩豹，你可要当心。
2: 放心走吧，没事儿。
0: 好，
2: 来，大娘坐。
10: 游击队来了，土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8: 你还喊了你？
1: 哎呀，尹队长是你呀？
8: 你以为呢？
1: 哎呀，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8: 怎么，想通风报信？
1: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8: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 哎，我哪敢呢？
8: 哼，走
5: 走。

0: 走。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哎，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来来，走，
5: 走。队长，没有。
7: 队长，什么也没有。
8: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
0: 点。去你妈的！快走，
5: 走走走，快走！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不罚，后错的倒罚。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4: 走，快走。快点。
5: 太君。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0: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5: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0: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5: 啊，
0: 你的没有认出来？
5: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6: 撒谎！
5: 没有，
6: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5: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6: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0: 就是，高司令
5: 啊，太君，
0: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哦，
0: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1: 明白。哎，朱三过来。哎，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5: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老爷，老爷，
1: 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

0: 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老爷。
1: 36条人命。
0: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2: 为什么？
0: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2: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2: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哦，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的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
0: 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唉，血的教训啊！
1: 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是谁呀？
1: 刘红。
0: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2: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0: 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1: 去你娘的！
0: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2: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0: 哎，大队长啊！
2: 鹿晗、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计时？
1: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精心山楂，他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2: 这空心山楂呀，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勿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太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1: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

0: 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它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又甜又糯又解馋，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一定要多吃。
0: 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1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

0: 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0: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

0: 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1: 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见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就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啊。然后给我买了吃的，吃的呢是用那个纸，黄颜色的纸包着的。然后说妈妈回来就买吃的了，带着吃的。然后就我就过去，他就把那个口袋就是纸包的打开之后很香嘛，也没吃过那东西，也没闻过嘛。
1: 什么东西啊？吃的是
0: 像那种小蛋糕，一点点小蛋糕呢。我拿到那蛋糕就想吃嘛，一个没吃过没见过，就感觉很好吃，就拿了一个就往嘴巴里塞的时候，然后这妈妈呢就说就顺手就把那个蛋糕从我嘴里拿出来了。她就说傻孩子，这里外头还有一层纸。然后就把那个纸剥了之后呢，就自己又喂到我嘴巴里来了。
1: 那个时候你大概多大呀？
0: 那时候有个6、7岁的样子吧。
1: 6、7岁的样子。
0: 对。
1: 你觉得在妈妈家幸福吗？
0: 很幸福，因为第一次得到这个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感觉。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3、4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3、4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

0: 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0: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一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船上了。
1: 船上？
0: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呀、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0: 对啊、我说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我就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再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家里面了。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就看着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她就跟我说："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1: 他就这么跟你说？
0: 对，他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1: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1: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署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1: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署去找我妈妈，首先要到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当时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1: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署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都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都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不
1: 知道，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署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署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都要问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了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几手转嘛，饿了呢就在铁路边上捡一点方便面还有面包啊

0: 呢，就喝那个，就是火铁豆边上有那个有水的嘛，就是反正能填饱肚子的，我都吃过。
1: 你在那儿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里等
1: 几个
0: 了
1: 月？
0: 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询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的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
1: 是
0: 来
1: 那个
0: 了，
1: 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但我一眼就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看
1: 那跟
0: 到
1: 您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过去看了之后，问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这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对，带
1: 带
0: 我
1: 你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
0: 对，
1: 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请这两
1: 途
0: 个
1: 中的
0: 叔
1: 一
0: 叔，
1: 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就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那个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从江里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呢？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
0: 是
1: 点
0: 吧？这
1: 钱。
0: 些换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他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永远都在地图上就把它描下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
0: 对，
1: 在
0: 是哪个省，在哪
1: 印
0: 个
1: 在
0: 地
1: 了
0: 方？
1: 心里。
0: 对，印在心。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在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织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1: 现
0: 就
1: 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勤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不
0: 然
1: 到
0: 后
1: 4000块钱。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几处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 变化很大了吗？

0: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1: 你不是呢，记得火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0: 火车站变化变了，
1: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0: 但是相爹，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四五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1: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0: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1: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0: 也许你抱到抱住妈妈，
1: 抱抱妈妈，抱住她，
0: 就能感受到三十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帮向杰今天圆梦。向杰，请走向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妈妈，
1: 老爹，三爹，
0: 娘啊！我当时怎么说不上了？

0: 向杰，咱们扶妈妈过去。阿姨，咱们过去慢慢说。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1: 坐快坐快，
0: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2: 来，妈妈，哥哥坐，
1: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2: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1: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2: 别哭啊，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3: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
2: 找得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也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别来哭了，妈。
0: 好了，
2: 妈妈，别哭了。
3: 怎么了？
2: 妈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妈妈。
0: 小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2: 没有。
0: 没有去过。
2: 对，
0: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2: 宝坻，
0: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0: 找不到的
1: 一点信息都没有。
0: 对，
1: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0: 是的，
1: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3: 是我们到天津，我也天天落他，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1: 到公安局也报了。
3: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们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0: 都报了案了。
1: 我都说了，
0: 但是没有信息，
1: 都没得信息。我这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他的一段脉，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0: 吃。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2: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0: 那都过去了，阿姨，
1: 我们阿姨。

0: 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嗯，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1: 是，
0: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2: 哎，妈妈，
3: 慢点，慢点，
1: 谢谢。
0: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1: 谢谢，
0: 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1: 谢谢你们大家，
0: 慢点走，慢点走，
2: 谢谢，
1: 谢谢你们。
4: 香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6: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7: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5: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8: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9: 欢迎欢迎。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9: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1: Hello， 大家好。
9: 那您就是瘦身。
1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9: 看出来了。
8: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9: 哪位老师又来了？
8: 哎，你还真认识，
9: 是不是？
8: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2: 大家好。
8: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0: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8: 那是有点夸张。
1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9: 多问你要钱，
1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8: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9: 用您的得意门生。
1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10: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8: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8: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9: 怎么个加
8: 法？
1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

0: 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汗味儿，
1: 对、
2: 啊，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0: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0: 了。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0: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0: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1: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合二那是长吗？
7: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1: 140，身高呢？
7: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

0: 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2: 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

0: 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它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

0: 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

0: 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马丁怀揣求知之心来到中国，现任职于南京一所小学。他说很喜欢在中国做老师，还想在这里生活下去，继续学习和探索，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下面就一起走进这位美国青年的中国情缘。
1: Okay, hello everyone. Today is also our review class. So for today's class, we will review words and questions.
2: 我叫 Martin, 我来自美国，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我在中国已经11年了，9年都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学了一年中文。我觉得来中国比较好，这样我可以继续学习。我很喜欢在中国生活，很喜欢教英语，所以我留下来了。
1: Give me five. Okay, very good.
2: 我学习中文的方法也是每天都要看一会儿书。如果我看到一个我不认识的词，我会查一下，记下来。比如说有很多成语意思可能想不出来，但是如果你查一下，可以学习是什么故事，为什么是这个意思，这样可以记得，也可以更了解中国的文化。我很喜欢人山人海这个成语，我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这么多人，跟山一样，人跟海一样。
3: 我们今天来写一个福字，先把这个墨蘸好，如果要写横的话用手腕把它打开，然后我们先写这个点。
2: 我第一次拿到毛笔写中文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中文每次我都觉得这个不太好看，这个不太好看，这个不太好看，但是我写了8遍，我觉得有一点进步，到最后一个我觉得有一点好，比第一个好多了。把字变成艺术，书法是一种需要很专心，也可以让你很安静很放松的感觉。我希望我一直能学到老。
3: 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2: 好，我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只知道一点点，我慢慢学了很多东西，看了很多细节，我发现了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南京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很适合生活的地方。我经常喜欢去公园或者河边，有时候会散步或者跑步。南京有很多地方非常好看，在公园我觉得很轻松。
1: 他们会自信一点，
2: 因为孩子们都很喜欢。

0: 在未来，我希望我能多一点旅游，去中国更多地方，能更多了解。
1: 每当美国姑娘宋丽乐身着中国的民族服饰出现在街头巷尾，总能引来路人驻足合影。这位2004年出生的美国姑娘把中国之美穿在身上，也用镜头将这份美传递给世界。
2: 我叫宋丽乐，来自美国，是华东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我从小是在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环境下长大的，从一年级开始就在上海，然后一直到初中结束了，去美国读了高中，然后现在又回到上海进行本科的学习。我在学校就是跟中国孩子是无异的，然后到家里的话跟爸爸还有弟弟是用英文沟通比较多，所以就确实一直保留了这个中英文双语的使用的一个状态。
3: 挑战中国之美，今天是
2: 我喜欢旅行，在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旅行的过程中，我是学到了非常多的。我去过中国非常多的城市，每一个其实都挺印象深刻的。其实我在美国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是有跟国内的同学和朋友保持联系嘛，然后也会刷中国的互联网，然后我就非常喜欢这些民族服饰，然后一直都特别想要穿着它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啊什么的。然后回国之后也是有机会，并且在各种就是契机下就是记录了这个过程，然后开始尝试各个民族的服饰。我记得最初的几个好像就是苗族和蒙古族几个，然后后面慢慢的它成为了一个系列，去各个民族他们真正的所在地，然后跟本地人去学习他们的服饰文化还有民俗。然后我也有把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穿去国外，有一年冬天寒假我去希腊玩，然后也是穿着衣服拍了一些视频，就有一些路人他们是希腊的本地人会过来跟我搭讪，然后问我这是哪里的衣服啊，非常的漂亮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么多鲜艳美丽的服饰，它首先是能吸引人的注意力，然后会勾起人的兴趣，然后去带动就是所有人都有一个想要去互相了解的意愿。他确实是可以说是我的头号粉丝了，我所有的内容他都会去关注，然后他也是非常以我为豪的。我对上海绝对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因为确实我从小在这里生活长大，然后我对所有人都是说我是来自上海的，然后我非常以这个城市为荣。我觉得那个杂志把上海评为什么第二宜居城市，我非常的同意。上海我最喜欢的一点之一就是它的多元和包容，就不止在这里能看到全国各地的文化，也是能看到全世界各地的就是人在这里沟通交流。第二最喜欢的点就是它非常的潮流，一直都是会有新鲜的活动和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去做，然后我觉得每天都很有意思。我觉得随着这个全球化还有这个科技的发展，在就是这样子的背景下长大的孩子们肯定是只增不减的。我的同辈们以及以后的小辈们，我觉得只会越来越习惯并且了解多元文化以及跨文化交流，而且这也是我们必须去担任的一个任务，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全球背景下增进相互的交流和尊重。通过这四年的学习，我绝对是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内核和本质吧。我现在是希望可以申请新闻系的研究生，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在跨文化和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的一个人，去担任一个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的和沟通的一个桥梁。
1: 15日，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

0: 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鸿英、隋亚平等十户家庭光荣入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1: 中国姑娘赢了，
2: 中国夺得了冠军。
3: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4: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3: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5: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3: 冠军是幸运吗？
6: 幸运什么意思？
3: 冠军是终点吗？
4: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3: 冠军是不败吗？
7: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3: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8: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9: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3: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0: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1: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3: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6: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12: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4: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3: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15: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4: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15: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14: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15: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
14: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5: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来，你尝一尝。
14: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15: 对，
13: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 原价

0: 39.9元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2: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1: 哦，
2: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1: 嗯，
2: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3: 哎，来了。
1: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3: 来，大伙都尝尝来。
1: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4: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2: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5: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2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5: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7: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5: 嗯，
7: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8: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9: 来
10: 吃
9: 吃
10: 吃
9: 吃吃吃，
10: 来来，妈妈你看一个，来，谢谢妈妈，不客气。来，
1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儿，特别好吃，酱香味儿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带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免费试吃2罐，免费试吃2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 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12: 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一是要真材实料，实事求是。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卫生标准，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7: 人上了年纪啊，必须得吃营养健康的才行。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
2: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13: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0: 加馒头，全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

0: 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1: 没错，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关键是非常的下饭啊，只有吃好了身体才能好。
0: 这真材实料，真正的青藏高原牦牛肉，酱香浓郁，营养美味，百搭下饭，开盖即食，方便快捷。你看，老人小孩全家都能吃，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每次把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9: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10: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3: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4: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7: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2: 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全家老少。

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

0: 费时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3: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4: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5: 炒个青菜有营养。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里没有上户名单呢，我这也没有。
1: 这个老狐狸，
0: 范琳，你下去让白哥把休斯带上，小心点熏子。
2: 嗯，知道了。

0: 秀秀，来，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1: 啊？
0: 哎，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1: 好。
0: 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心点啊。

0: 慢点。
1: 啊，对不起，我去去就回。
2: 您忙。
1: Thank you.

0: 儿子现在在我们手里，要想他活命，按照我说的做。
1: 什么？那个白医生？
0: 少啰嗦，再啰嗦你就别想再见到他。
1: 你们千万别动我的儿子。
0: 那就跟我走。
1: 好，我跟你走。
0: 走。你去那边，走。杏子小姐，目标不见了。
2: 什么？
0: 你们守住门口，三步跟我来。
3: 是。
0: 坐下。
3: 这里边没有商户名单。
1: 根本没有日本商户名单的副本。
3: 古美门先生，现在你儿子可在我们手上，你最好配合点。
1: 我知道你们是冲着我的计划书来的。我虽然不是军人，但我是日本人，我不能不爱我们的国家。
0: 哼，造假币伤天害理，装什么大义凛然，说。
3: 兰莲，带他们父子俩走，去通知白哥。
0: 好，走，起来，走。
4: 没事吧？来，喝点茶吧。
5: 谢谢。对了，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4: 啊。难道你不觉得此刻胜过千言万语吗？嗯，
6: 这位是夫人，

0: 你出事了吗？你请藤原君子来保护你。
1: 是的，我请他来保护我的。你太不聪明了，我告诉你，他是来杀你灭口的。
2: 君子小姐，我的手里。

0: 你怎么会有枪？
1: 这个以后再跟你解释。快跟我走，
0: 快走！
1: 啊，白哥，南莲，
2: 父亲，秋思，
1: 白哥，大家一起走。

0: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没时间跟你解释。
0: 父亲，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
2: 再啰嗦，我打死你！
1: 蓝莲，别杀他！
3: 别伤害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走。

0: 亲，父亲，你怎么了，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父亲，父亲，你醒一醒啊，父亲！
1: 他是为了保护国家机密而被中国特工杀死的。
0: 父亲，父亲，为什么他们要杀你？我要杀了他们！
2: 如果中国特工拿到了古美门手上的名单，再加上贾逢春的情报，我们历时五年安插在中国境内的假币流通点将面临灭顶之灾。
3: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尽力和山机关协商了，但是古美门拒绝了我们的保护，所以薰子小姐才用宾客身份进入晚会。没想到中国特工队，
2: 古美门已经死了，中国特工没有成功的绑架他，这次交手是平局，现在需要确认一下中国特工队是否在古美门死之前得到了商户名单。
1: 我们已经搜查过了，保险柜已经清空，至于那个名单暂时还无法确认是否有副本。
3: 还有季馆长，那个古美门修斯我们应该如何处置？
2: 他还有利用价值吗？
1: 我看到他和中国特工在一起，也许中国女特工是从他身上下手的，所以我已经派人在古美门府邸外监视。
2: 好，我会向参谋部汇报此事的细节，希望这次他们吸取教训，把损失降到最低。

0: 情报就被藤原薰子打死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藤原薰子很担心我们抓到古美门，也证明古美门手里有更重要的情报，比如日本商社的名单。
1: 白哥，那个小白脸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有用的？
2: 他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跟他才认识多久？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就是知道。

少爷，少爷，你没事吧？薰子小姐想见您。

0: 那根据你的判断，古美门会不会把名单藏在什么特别的地方，或者是交给了休斯？
1: 不好判断，我们要再进古美门家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小了。藤原薰子不仅搜查了古美门家，还派了暗哨监视他，以防备我们。
0: 那说明藤原妇女也在琢磨，古美门临死之前会不会留下名单。所以休斯现在成为了我们和藤原妇女之间的关键人物了。
2: 你的伤还没好全，应该卧床休息。
0: 我没事，你先出去吧。啊，
1: 谢谢。
3: 我再跟你说一次，是中国特工队杀死了你的父亲，夺走了我们的重要情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们的特工，美人计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4: 这些我都知道，是我被美色迷惑，害了父亲，害了自己。
3: 据我所知，他们到你家来是为了你父亲手中的一份重要名单，如果被他们得到了，会对我们帝国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你再回忆一下，英郎先生有没有跟你特别提到过什么？
4: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父亲也没跟我说过任何奇怪的事情。他为什么要留下什么名单？这本来不应该是你们的事吗？那给他招来杀身之祸的什么名单，他为什么要留下来？
3: 因为他自作聪明，他以为这些可以成为他和参谋部斡旋的资本，或许还为了你考虑。他不希望自己在为帝国做了重大工作之后失去了价值，被帝国抛弃。
4: 这些我不懂不明白。薰子小姐，我没有必要骗你。我骗你干什么？我现在比你更希望他们死。
3: 那就好。据我的情报，敌人最近动作频繁，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他们的踪迹，包括你家附近。他们杀了你父亲，夺走计划书，为什么还出现在你家附近？所以我很担心你的安危。我父亲再三叮嘱，英郎先生的事不可以再发生第二次。既然你恨他们，我们也想抓老鼠，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我希望你有什么情报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记住，我们是日本人，我们才是一家人。还有，他们现在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应该会消失。反之，那个女人也很可能回来找你。
4: 北哥，她还会来找我？
3: 是，会的。我希望你明白自己的立场，看清楚你现在面临的危险，及时通知我，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保护你，就像保护你父亲那样。

0: 大当家，我还是觉得那个英郎临死之前似乎有所隐瞒，跟贾六和裘荣一样，他们是为日本参谋部卖命的核心人员，很容易遭到暗算、谋杀或者是被抛弃。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通常都会保留一手，保留一个很有价值的情报。对于日本人来说，需要有足够震慑力，对于我们来说有足够价值，作为他们的身价，以防万一。
1: 可是英郎已经被灭口了，
0: 我打算再让白哥和休斯联系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线索。
1: 休斯应该对白哥还存留着复杂的情感吧？
0: 现在也只有这一步可以走了。从心理上分析，休斯对白哥还会留有一丝留恋，从理智上，这种仇恨还来不及消除他的情感，所以白哥还有机会。
1: 这也不是不可行，但是有点冒险。你要时刻注意白哥的情绪，毕竟他是个感情用事的人。
0: 放心吧，这点是非他明白，只是他最近伤感罢了。女人嘛，通常遇到这种事情多少会有点感性。
1: 男人也是一样的。
0: 我看不是吧。想当年你为了救我杀光了那么多的人，你说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走漏风声，可是他们当中很多人是不需要去死的。
2: 别动！

0: 其实做杀手的，他的杀心和爱是相关的。爱深了，杀心就重了。什么意思？
1: 你明明知道，如果哪一天我有危险，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杀心四起，有所爱，有所恨。 便会扣动扳机，没有任何犹豫。

0: 车。
1: 谢谢。

0: 试探我，你不是骗子，而且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1: 哦，那你倒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个医生。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身上有股福尔马林的味道。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
3: 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4: 52度浓香，
3: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3: 一瓶，
5: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3: 白水杜康，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7: 10瓶9.9，
6: 大型白酒
7: 品鉴
6: 活动的现场。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
8: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9: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6: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8: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8: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0: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8: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了。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1: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
10: 机会
11: 是，
10: 没错，
11: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8: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6: 那我。

0: 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2: 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何以解酒？唯有杜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敲响冬雨，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8: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8: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2: 只要9.9，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固态纯粮发酵啊。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
3: 十瓶，
1: 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何以解酒？唯有杜康。敲响冬雨，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8: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8: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7: 领取，
8: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
2: 9.9
3: 十瓶，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0: 对呀、啊、好朋友啊，
1: 对，
0: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
1: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
3: 十瓶，
1: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
3: 十瓶，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0: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1: 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2: 只要
1: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8: 9.9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6: 一瓶，
8: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
7: 领取，
8: 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6: 白水杜康
8: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雪峰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稠，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 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可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雪峰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9: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元
0: 大型白酒
4: 品鉴
0: 活动的现场，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
1: 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位，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10: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11: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1: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冰箱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虫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12: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11: 生，没错，
12: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1: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0: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1: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2: 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7: 52度浓香，
6: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好多人今天囤两箱、三箱、四箱、五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一瓶的价格是149。
2: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十瓶
2: 只要
1: 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十瓶只要9.9，
5: 真的太给力了！
1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1: 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

0: 还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固态纯粮发酵啊，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3: 9块90瓶，
0: 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5: 9块90瓶超大力度评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块9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0: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
0: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块9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块90瓶，
7: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一瓶的价格是149，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3: 只要9块9，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10瓶只要9块9，
7: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5: 通知
4: 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5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8: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何以解酒？唯有杜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5: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
5: 通知
4: 白水杜康特别发起
5: 9块910瓶超大力度评鉴
4: 活动，
5: 专柜价149元
4: 一瓶，
5: 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4: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5: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7: 今天
6: 天十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
3: 9.9元
0: 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朋友啊，
0: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
0: 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元一瓶，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3: 9.9元
0: 十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3: 9.9元
0: 十瓶，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3: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十瓶
3: 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7: 今天
6: 十瓶只要9.9元，
7: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2: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4: 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8: 52度浓香，
4: 回味悠长。通知白水杜康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瓶件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9: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0: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9: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11: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9: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2: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9: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 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好，女神咖啡。
1: 你好，前几天有封信寄存在你们那里，麻烦你帮我递给门口的白衣女子。
2: 小姐，看看吧。
0: 好的。小姐您好，这里有您的一封信，是谁给的？不知道。谢谢啊。

0: 我手上有你们想要的东西，这只是局部，你们可以得到全部，前提是我要先见到你。本月25号下午，我会把它寄存在某处，具体地点我见到你后告知。下午1:30在 Gardner's Coffee 咖啡馆见，这里是你我唯一有过美好交集的地方。如果25号前你没有拿到这封信，说明你我缘分已尽。记住，只许你一个人来，否则我就带着东西永远消失。休斯，
1: 我正琢磨着怎么跟休斯取得联系。如果直接打电话的话，会被熏子监听。可是他好像知道我会去那个咖啡馆一样。
0: 这张照片就是证明。明天就是25号。很显然，休斯知道你一定会去那里，所以事先准备好了这封信，而且他知道你不会去得太晚。
1: 好啊，那我明天就去会一会他。
2: 你们不觉得这个休斯别有用心啊？
0: 他一直以为是我们杀死了他的父亲，这次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替他父亲报仇的。现在，他又有了引我们出来的东西。
3: 就凭一张刮花的照片，也能够证明他手上有全部日本商社的名单？
0: 这个问题他应该早就考虑到了。他知道，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拿到名单的几率就只有零。所以，就算只有50%把握，我们也一定会努力去争取的。
3: 你的意思是他准备利用我们的心理引出我们，实施报复？
0: 就凭他？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找到藤原薰子帮忙了。
2: 别忘了，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白哥单独去见他。
1: 好，为了得到那份名单，我们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冒险一试。明天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去会一会他，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的。
0: 不行，现在我们必须得弄清楚休斯目前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这是想为他父亲报仇，还是给我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又或者是别的？
1: 休斯他又不是特工，没有受过什么冷血的训练，心理素质没那么好。除了可能有的设计之外，最主要的他还就是想见见我。
0: 对，他现在对白哥啊是又爱又恨，一方面恨他想报仇，一方面又爱他忍不住想见他。
1: 冷血点说，他现在的心态是希望看到我之后再本能地做一个判断，判断我对他的感情是真情还是假意，真又真到什么程度，假又假成如何的不堪。到时候他那样性格的人，就看自己的本能反应了。
0: 看来，大家的心理学课程都没有白上啊。

0: 好吧，我们只有走这步险棋。白哥，我会让佳音去配合你行动。
1: 好，
2: 不，为了让这次的冒险冒得值得，我想还是按照休斯的要求，我一个人去。休斯不是一个特工，没有那么可怕。但是，他是一个读书人，学考古的，他的心思又细腻。

0: 我们不能放过这次机会。第二，这是一次冒险。第三，既然要冒险，就要冒得值得。白哥，这一次就全看你的了。
1: 好啊，那就看我的吧。

0: 停车。
1: 哎，便宜喽！
2: 谢谢。

0: 小姐，您需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咖啡。
1: 我准备离开上海，我的行李已经进了车站的货仓。
2: 荀子小姐关心的东西也在里面。
3: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话？
2: 商社名单对不对？放心，
1: 我没有仔细看，
2: 也没有兴趣，但是有人很感兴趣。他们马上就会出现在火车站的货运仓库，
1: 去拿他们想要的东西。
3: 你告诉他们了？修斯，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1: 你帮我报仇，我给你
2: 你想要的东西。抓不抓住这个机会，随你。
3: 让三浦马上过来，有紧急任务。还有，查一下电话是从什么地方打来的。
4: 是。
0: 您的咖啡请慢用。

0: 我们要的东西在哪里？
1: 真是直截了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话要跟我说吗？
0: 有啊，你的父亲不是我们杀的。
1: 我亲眼看见你们的人开了枪，还有你像个魔鬼一样的在开枪，然后我的父亲就死在我的面前，你还说不是你们杀的。
0: 当时我们双方在交火，我告诉你实话吧，杀死你父亲的人是藤原薰子，梅机关的特工。我想当时你应该记得，我们只是想绑架你父亲，根本没有想杀他。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是来害他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欺骗了我，利用我的幼稚杀害了我的父亲。

0: 秀司，害死了你的父亲，我真是很抱歉。但是你应该知道，我和你的父亲本来就是敌人，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我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1: 所以你就利用我？
0: 我知道，所以今天我来，就是为了对这件事做个了断的。在说你我之间的事之前，我们先把公事说了吧。告诉我，东西在哪儿？
1: 好，我会告诉你。先谈交易，再谈恩怨，是不是？
2: 红姐，白哥匆匆忙忙来电话，说胶片就在休斯的行李箱里，那个行李箱就在火车站的托运货仓。
3: 会不会是陷阱？
4: 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就算是陷阱，也得去闯一闯。记住，行动一定要快，如果遇到熏子的人，马上撤离，不要纠缠。
5: 是
2: 是，
4: 走。
2: 走。
1: 这是我10岁那年，我们全家在伊豆，真是无忧无虑的旅行啊。15岁，我和父亲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0: 是，我承认。如果要是没有战争的话，你会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
1: 是啊，如果没有战争，我们全家都会好好的。没有战争，我也不会这么快的从欧洲回来，因为那里也发生着乱七八糟的战争。如果没有战争，我可能就不会到上海，也不会在街上遇到你，在这个 Good Death 咖啡馆遇到一个女神般的你。可是那天的枪声把我的家庭彻底毁了。
0: 不，休斯，有些事情是你作为一个日本人根本无法理解的。很多年前，日本军队就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开了第一枪，之后的枪炮声都是你这样养尊处优的洋博士无法理解的。中日两国是交战国，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国家而战。
1: 你们中国人是自己不争气，你们的土地太多，需要我们来开拓，你们的江河太长，需要我们来航行，你们的矿产太丰富，需要我们来开采，你们的文物古董不懂保管，我们来替你们保管，你们的男人太没用，需要我们来屠杀，你们的女人太阴险，需要我们来掳掠侮辱。
0: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开始我就是为了接近你，接近你父亲。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是一个无辜，只懂得学问、感情、女人的男人。那天过后，我有过痛苦，我觉得我对不起你。可是现在，
1: 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只剩下害怕了，对不对？
0: 可是现在，我才彻底看清你了。我对你只剩下可怜和鄙视。
1: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为我的父亲报仇，为我对你的一腔真情报仇。
0: 你应该知道我的能力，你根本伤不到我的。而且我知道，你根本不会开枪。

0: 这儿。你看，
1: 快，煤气罐的人来了，
0: 快撤，走
1: 走。
2: 没错，我已经让他带人去了车站，你和你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0: 自以为是，我刚才告诉过你，杀死你父亲的人就是藤原薰子，他现在也来杀你灭口了。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快跟我走。走。

0: 子。
1: 这个还给你，你们要的东西在我的行李箱里。

0: 没有啊，我们被这小子给耍了。
1: 白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修斯临死之前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
2: 他就跟我说，在他的箱子里面，
1: 一个快死的人，他是不会撒谎的，肯定在里面。我们再找找。

这是我10岁那年，真是愉快的旅行啊！啊，15岁那年，我和爸爸在哈尔滨。20岁的时候，我在敦煌考古。

0: 红叶，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
1: 完成了，完成的非常好。
2: 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没想到，这几个中国特工的作战能力这么强，我们的行动队。
3: 父亲说过，每一次失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沮丧，更不是检讨错误，而是要在第一时间出击，去寻找反败为胜的方法。
2: 可是这几个女子特工来无影去无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他们的藏身地方。
3: 很多时候，就算你搜集再多的资料也没用，但有的时候，对手的小小疏忽就能让我们找到最佳的突破。
4: 报告，
3: 进来。查到没有？
4: 小姐判断得很对，我查到了高登斯咖啡厅的电话，在休斯给我们打过电话之后不久，又有三通电话拨出去。我到电话局插转台查过了，这三通电话中只有一通最为可疑，对方单位是一家叫做万隆贸易的公司。对了，之前改过公司名称，以前叫做万盛公司。
5: 我们派人监视了那个地方，那里是一间废弃的银行，地处闹区，街道尽头，不引人注意又容易防守，很适合做特工部门的基地。
3: 好，很好。这次我要以刺杀古美门父子的罪名正式逮捕中国特工。
6: 好，有了这批名单，我们对假币流通网点的打击行动终于可以正式开始了。你们的任务很成功，可以说我们第一阶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想好好跟你们庆祝一下。
5: 是啊，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
6: 嗯，
5: 对了，我刚才听索尼亚说你的伤口又开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因为他不听话，私自出去了一趟。

0: 我有个朋友有危险，我去通知了他一下。不只是出去通知了一下这么简单，您还带了枪出去，不知跟什么人交了火，伤口又裂开了。
1: 大当家的，到底是什么朋友需要你亲自出去啊？你们能不能先别这么看着我？ 知道你们像什么吗？特别像两个怀疑自己丈夫出轨在吃醋的女人。好了，我有我的秘密，我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跟你们交代。嗯，哄，
2: 你们不是会跟踪吗？
0: 看来以后你们需要好好跟踪他的行动，免得他再出什么危险。他出不出危险我不管，但是你的伤总是这样不好，我们怎么办？好，我会好好养伤的，一定。嗯。
2: 其实我无所谓，只要没有太大的危险，麦克的伤一时好不了，我很高兴。棺材店老板判死人，做护士的判病人，这样他们才有生意做，是吧？哼，麦克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看样子。
3: 你们做的事让他很高兴，也很自豪。
4: 佳音，你看这上海可真大呀！
0: 那是，
4: 咱们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一身轻松的逛街买东西了，过一过咱们女人该过的生活。
3: 看来你很开心嘛。
4: 嗯，你不是从小在南洋长大的吗？这上海有什么好稀奇的？
3: 难道这些东西南洋没有？别看呀，南洋带个洋字，其实啊，它就是个土包子。
4: 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乡的呀？你这人真是……
3: 他就是。再说了，我爸妈呀，很早就带我回广州了。他们说这叫落叶归根。哪知道啊，南洋还安全一些。一到广州啊，跟日本人就来了。
4: 好了好了，不说了。今天只说开心的，不说不开心的。嗯。
3: 嗯，好。哎，
4: 等等，
3: 怎么了？
4: 跟我去个地方吧。
3: 嗯，好啊。嗯。

0: 这是哪儿啊？这是我家。
1: 这你家呀？哇，
0: 爸妈，佳音回来了。
1: 你家也太大了吧。
0: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

0: 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0: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0: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0: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0: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0: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0: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0: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

0: 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澳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澳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澳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澳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相告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

0: 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你家也太大了吧。
8: 可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7: 我知道是日本人空袭的时候没的吧，
8: 所以我恨日本人，我发誓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夺回来。
7: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不要进去。里面破破烂烂，没什么好看的，而且我也不想进去。一进去，我就会想起一些伤心的往事。
1: 佳音，过去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去的，不如我们找个机会跟红姐说说，我们的银行基地也用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按照教材上的规定，我们应该每完成一项任务就更换一个基地。我看这地方环境还不错，不如就把这里当咱们的基地吧。我们几个姐妹一起陪你回家。

0: 老板，这套书是新到的。
1: 是啊，这套书可费了我不少功夫，民国五年出版的，大名鼎鼎的包孝天作序，翻译的都是大家，程小青还有。
0: 这套书我要了。
1: 小姐，您一个姑娘家也喜欢看这种怪力乱神的侦探书啊？不瞒您说，这套书我是帮人订的，都催了好几回了。
0: 那真是不凑巧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特别喜欢这类书籍，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多给你点钱，你卖给我，你再想办法重新订一套。
1: 再订一套？这个版本是中华书局的，全国第一版，不好订。
0: 你再想想办法吧，因为我这个朋友还挺重要的，我想。
1: 哎，海先生，您来了。刚正说你呢，这位小姐也想要这套书。

0: 真是没想到，这么巧。哦，是啊，我也没有想到红叶小姐会喜欢福尔摩斯。是啊，
1: 我差一点就把你的书给抢了。那，现在物归原主。
0: 不，既然红叶小姐你也喜欢，那她就是你的。
1: 其实这套书，我是买来送给一个朋友的。哦，朋友啊，嗯，那你这朋友也喜欢福尔摩斯啊？
0: 对啊。
1: 哦，海探长，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忘了我们也是朋友。是啊，那我就谢谢了。
2: 接过来，
3: 王包车，
4: 哎，来了。

0: 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中国特工队队长。银行内部一个又多少中国特工，我们也无法了解清楚。要不要进去查探一下？
1: 不，薰子小姐的意思，不能打草惊蛇。
2: 哎，
3: 今天逛街真累啊。
2: 累就累点呗，干什么不累呀？
0: 哟，二当家的。
4: 二当家，
2: 走了，
4: 买不少东西啊。
0: 对啊。
4: 收获很大呢，收获很大呢。红叶呢？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的吗？
5: 哦，他跟那个大当家出去了，有什么事儿吗？您，
4: 来，站好，站好，站好。我刚刚接到上峰的电报，嘉奖了我们这次行动。
5: 但是，
0: 什么但是呀？灭了古美门还不够漂亮啊？
4: 漂亮。不过小青啊，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你的仇人贾逢春，上峰可是说……
5: 说什么？那个贾逢春还没死啊？
4: 看来你还真有点问题啊。
0: 废话，我当然希望他死了，就上峰不愿意呗。
4: 怎么啦？这个贾逢春刚到重庆不久就真死了。啊？据说是被一种慢性毒药给毒死的，不过怎么查都查不出来。所以呢，我就想问问你们，是不是在他走之前，你们给……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说真的？那贾逢春真的死了？
1: 真死了！哎，听见没有？这就叫报应。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该死，死得好！你毒死的。我要真是小青，她能是这反应吗？亏你还是教我们心理甄别课的教官呢。哼，别看我，跟我没关系，说不定这个假六啊，就是遭报应。
4: 该死！没耽误上面的行动吧？那倒没有。上峰已经基本确认了那些情报的真实性，再加上古美门提供的那些日本商户的名单，剿灭假币流通点的行动，马上开始。
1: 那不就得了？小青，我们走。
4: 哎，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态度啊？啊？ 什么态度啊！我问问都不行吗？啊，万一真是我们这儿出事呢？难辞其咎啊，不是最好？老子懒得管呢，还，哼！再说了，我怎么着也是你们二当家吧，也是你们老妈子呀，啊，对不对？这么能尊重一下我？哎，尊重。
6: 走走走，上外面去。走。给，我们买了吃的。嗯，有你一份。我知道你牙口不好，专门给你买的酥糖。
4: 还是白哥好，这次行动你大功。对，苏糖，苏糖，嫌我老啊啊！

0: 一群什么娘们儿！哎，兰陵，是不是你的手段帮我灭了他？不知道。哎，你为什么瞒着我啊？我告诉你啊，监察队把他带走的那一天，我这心里只想死啊！
1: 早告诉你，不就露馅了？你呀，心里就绷不住个屁。
0: 屁话，心里本来就没有屁嘛。哎呀，虽然不是本姑娘亲自动的手，但心里还是高兴。哎呀，好姐妹就是好姐妹，谢谢啊！别谢我，要谢就谢红叶吧。
1: 哎，他也知道，他是队长啊，我总不能瞒着他干吧？你们全都瞒着我啊！啊！
0: 感情在你们心里，我就是一个笨丫头啊！你就是个笨丫头。啊，行了，有机会去找一下你的阿黑，祭拜一下你干爹吧。知道
1: 了，嘿，好姐妹。哎，
0: 兰陵，那我们这样算不算违反纪律啊？当然算了。
1: 啊，
0: 不过那个什么狗屁军统的，我才不管他什么纪律不纪律的呢。
1: 红姐也这么说。
0: 你连累我没事儿，你别泄露出去，害了红叶啊！哦，不过他也说了，如果连家仇都报不了的话，还当什么狗屁军人？我就看好他这一点。关键时刻不是党国机器，仗义，
1: 仗义。
0: 走。
1: 走。
2: 谢谢你送我一程，我们的规矩不变，希望你不要太在意。
3: 我明白，最近接连发生的几个案子，包括谷美门父子，我都已经知道了。本来发生在公共租界，离开我们管，可是日本人通过工部局不准我们插手，我就知道这不是寻常案件那么简单。这个时候，能少管的还是少管吧。 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现在虹口的日本人蠢蠢欲动的，他们一旦动用兵力，你们所要面对的对手就不是几个特务那么简单了。放心吧，我们自有分寸。我走了。
2: 哎，谢谢你送我的书。
3: 不用客气。
4: 红姐回来了，她跟谁呀？我看看有没有尾巴。哎，
3: 那个混蛋巡捕怎么还盯着红姐？
4: 哎，给我看看。嗯，还真是个痴情种子啊！让一让，黄包车。没事。

0: 好像有其他人。
1: 怎么了？
0: 啊，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1: 啊！
2: 薰子小姐，
3: 薰子小姐，
1: 怎么样了？
3: 目前还没有发现那个中国特工队队长，正想请示您要不要进宫。
1: 三浦已经去宪兵队了，等他带兵一到，我们就进宫。不管那个严红玉在不在里面，这次先端了他的老窝再说。
4: 是。
1: 你们继续吧。
5: 哎，看一看，便宜喽！
6: 便宜了。

0: 现他们。我们要是走了，红姐就被裹进去了。
1: 别让红姐知道，我们碰上麻烦了。佳音，快给红姐一个信号。
2: 谁让你开枪的啊？谁让你开枪的？不是告诉你这样会暴露我们吗？
0: 来不及了，藤原薰子已经到了。
2: 来了多少人？
0: 几十个。哦不，还有一辆军车。
3: 这
4: 怎么就这么点人？
3: 宪兵队的人都是一帮混蛋，他们说这里是公共租界，出兵的话会挑起事端。季国长亲自打了电话，才勉强派了一个机枪组给我，还说这只是配合行动。
4: 算了，让他们封锁路口，冲上去看看。
3: 你，上。

0: 看来这次要玩大的了。
1: 党国培养你们，不是让你们拉枪打炮的。好啊，把鬼子都引过来啊！你们上战场好了。行了，赶紧给我撤！
0: 快走！

0: 哎，等等，我们还要去救红姐呢。
1: 不行，我们撤。
2: 万一红姐被发现了怎么办？
3: 她肯定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跟日本人打起来的。嗯，
1: 那是自寻死路。我不是胆小，我是怕你们全军覆没，知道吗？
4: 对，二当家说的对。如果我们真跟日本人打起来的话，他们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会对我们非常不利的。
0: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救红姐吧。
2: 我也去。
1: 当我说话是放屁吗？红叶自有逃生能力，撤。
3: 行了，都别说了。佳音，除了红叶，只有你。

0: 能找到大当家的，还是我去吧。
1: 蓝莲，我跟你走。
0: 听话，护着二当家走，我不会有事的。
1: 蓝莲，拿着，小心。嗯。
2: 蓝莲，小心点。
3: 蓝莲，你自己当心点。嗯。
4: 大家撤。
1: 撤，
0: 小心点。
1: 放心吧。
0: 三宝，你马上带人冲上去。

0: 车，快！
1: 好，
0: 快！
1: 好。

0: 我还是第一次看你身手这么好。
1: 被逼的。
2: 好，英雄救美，你就是海探长吧？
1: 啊，正是海某。
2: 这怎么放着一套书啊？
1: 哦，是红叶送给我的。哦，我回来就是为了说一声谢谢。
2: 好啊，一套书换了两条人命，值。

0: 其实本来以你们的身手，根本不用海某相救的。我知道。
1: 好啊，红叶，这男人不错啊，会说话。
2: 海探长，你回去怎么交代？
0: 没事儿，我天天在巡捕房待着，也不抛头露面的。他们就是想破案，也破不到我头上。
2: 好吧，我欠你个人情。
3: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等到三浦，没有完全的把握，没有任何战术，就直接行动？
4: 因为我发现了中国特工队队长，那个叫严红玉的。
3: 他根本不叫严红玉。
4: 我知道，只是
3: 你一直把他叫做严红玉，因为你一直记着在严宝珠府受到的羞辱，你一直恨这个假称严红玉的女人，因为恨，因为受到的羞辱，你丧失了侦查力，降低了判断力，丢掉了战斗力，成了一个只会鲁莽行事的杀手。不，连杀手都谈不上，简直是一个匹夫。
5: 金部长，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薰子，那是因为凑巧那个中国女特工队长突然出现，薰子是怕她发现了再次落马，所以才急于行动的。
3: 这都不是理由。现在事情闹这么大，是我出面宪兵队才派了兵，现在却成了画饼。我们对英美有过承诺，我对你们说过不止一次。
5: 金部长，
4: 三部君，不要再说了。父亲，是我失手了。
5: 不能这么说，薰子，至少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
3: 他们可以重找新的基地。
4: 父亲，有件事情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惧怕英美的舆论？我们进攻中国各地已是客观事实，为什么在上海，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牵制呢？
3: 你是妄想大，根本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我愿意承受英美的牵制，因为军部正准备跟他们开战。但开战之前，所有军事方面的行动都要十分谨慎。美军情报分析员会根据我们这一次越界行动，哪怕是一次小小的越界，就会夸大我们的敌意，甚至会提早做出交战的预判。
5: 美国人应该早就察觉到我们对他们的敌意了吧？
3: 我是为了混淆他们的分析和预判，已经放出多少烟雾弹、诱饵情报，你们知道吗？因为我们根本不想跟他们开战，而是偷袭。
4: 我明白了，父亲，我不该为了一支小小的特工队，为了我一个人的仇怨，忘了大局。
3: 下一步，你就不要再把精力放在剿灭特工队的事情上了，三浦来负责。你要把精力完全投入到地鹰计划中去。
6: 是。
7: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
9: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0: 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0: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1: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僧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块9，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0: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呼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4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

0: 则经营，润入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红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4: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岁月窖藏，是时间对人生的阐释与修为。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您好。
0: 哎，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今天啊，

0: 只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十几块钱，只要9.9元，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0: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蒸，老五增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4: 才9.9元，
3: 一箱6瓶装。
5: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3: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3分酿，3分调，6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1: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孤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0: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啊！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2: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 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1: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1: 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良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0: 我们这四川红高粱酒啊，是一种让人喝了浑身放松的浓香型白酒，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1: 你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一起来关注新闻。5月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此行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还有11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6: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7: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0: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Mm-hmm.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 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1: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it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at it.
2: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3: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 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举办2026年朝阳区劳动教育成果展示活动，朝阳区20余所学校52个特色劳动工坊以劳动主题游园会形式展示劳动教育成果。
4: 在纳福肘社劳动工坊中，同学们正在制作传统小扫帚。这种小扫帚选用柔韧草木，以红绳精心捆扎，从选材捆扎到编绳，整个流程由学生们亲手参与。大家在指尖劳作中感受劳动的温度与匠心。利用废旧物品动手裁剪、拼接组装，既能锻炼我们的实操能力，树立环保节约、变废为宝的理念，还能培养耐心、专注力。
5: 提升团队协作能力，而犀利造物社工坊主打校园主题创意冰箱贴手工创作，从构思主题图案、绘制设计底稿到细心粘贴组装，社团成员全程自主参与，让学子们在亲手劳作中锤炼动手能力，感悟劳动价值。做事不能马虎，要专心致志。
6: 每一步都要细心的去打磨，体会匠心精神带给我们的成长。我们一直追寻的是劳动润身心、健康向未来的育人境界，让孩子们的劳动素养在日复一日的浸润中自然的成长，为孩子们的终身发展筑基。
5: 在研究性学习成果展示和劳动育人实践作品展览中，师生们以安贞公园为实践场域，围绕生态环境、人文历史、跨学科综合等5大类别，开展30项主题化研究项目。学生们立足真实场景，用海报、模型、文创作品等多元形式，生动呈现研究脉络与实践成果。
7: 劳动教育不只是单单的我们说40分钟的一节课，我们是鼓励学校能够从全员、全程、全链条、全学科融入到孩子们的方方面面来。所有学科老师在做学科融合的时候，都应该把我们的劳动教育融入到学生的整体的育人环节和链条中来。
8: 近日，陕西西安的一所小学把体育课搬进了西安世博园。2年级的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奔跑在大自然里，这不仅是一次温馨的亲子陪伴，更是一堂行走的跨学科成长实践课。
9: 90.95分，给他一点进步的空间。
10: 我给妈妈打90分，因为我妈妈怎么跑都跑不过我。
3: 伴随着发令枪响，西安市浐灞第三小学2年级的同学们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开启了一场3公里亲子跑活动。
11: 把体育课搬到了一个这样的环境，室外环境中，对孩子、对家长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活动中。
3: 孩子们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并肩奔跑在绿意盎然的西安世博园内，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与亲情的温暖。
12: 第一是增进了我们亲子的感情，第二呢，也是让我们就是寓教于乐的这种活动课程的一种体现。
3: 奔跑落幕，成长不止。亲子跑结束后，一场别开生面的跨学科主题分享会在户外轻松开启，没有严肃的会场，只有柔软的野餐垫。
12: 没有刻板的说教，只有热烈的探讨。孩子们围绕输赢的意义踊跃发言，在交流中懂得坚持、陪伴与成长过程远比结果更重要。
13: 不一定说是他非要跑第几名，争取到什么一个名次，而是要让他亲身体验到这个过程能将来能给他带来哪些进步。
3: 近年来，西安市浐灞第三小学秉持以生为本的理念，跳出传统课堂局限。 将大自然、大社会作为鲜活教材，常态化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

0: 活动。
1: 孩子在户外呢，他能感受到自然的阳光、自然的空气以及绿色的植物，这对于孩子的身体和视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那孩子在这样的课堂中呢，相信也会一定获得比普通课堂不一样的收获和体验。
2: 动物园我们都去过，但近日杭州的一所高中把动物园搬进了学校，让学生下课就能看动物，在摸羊驼、喂兔子中疗愈心灵。一起来看。
0: 这里就是杭州育才科学高中的内部动物园，取名欢乐谷，里面有羊驼、小鹿、马、乌龟等80多种动物。开园第一天，学生们就在老师带领下和动物们来了场亲密互动。能够在学校里有这样的体验，学生眼里满是好奇和开心。
3: 我最喜欢的还是那边的乌龟吧，因为我觉得看着它悠然自得的在那边吃东西啊，游游泳啊，可以抚平我们面对中考时的一些焦虑和焦躁。我觉得近距离跟他们接触也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心灵的方式吧。
4: 每次一下课，就是课间的时候，就会趴到楼上的窗口上来看一下小动物，觉得还是很治愈的。喜欢看那个羊驼吧，因为他们那个头比较大。
0: 学校表示，在动物选择上首选一些毛茸茸有治愈感的动物。除了让学生在课间之余观赏每种动物的家门口，学校还特意摆放着一些专属零食和小玩具，让学生能够与他们互动。
5: 这个其实起源于一个叫做动物疗愈项目，就现在都喜欢叫撸猫撸狗嘛。其实这种养动物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排除自己这个忧愁、解决这个心理问题的一个方式，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引入到我们学校里面来做这件事情。
0: 接下来学校也将利用这个欢乐谷开展一些多样性课程。
5: 平时我们可能会带孩子们进来，就是以班级为单位进来与这个动物进行一些这个玩耍或者喂食啊等等这些活动，包括后续我们可能会结合这个欢乐谷开发一系列的这种动物疗愈类的课程，就是和心理的这个辅导相关的这个结合在一起。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14日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日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截至目前，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
6: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7: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6: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这么大，哎，哎，哎，你们看，哎，贾英的家好气派啊！
1: 是啊，只可惜啊，是曾经了。哎，你们俩在家英面前把嘴收紧了，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嗯，
2: 我觉得啊，这房子再重新装修一下，肯定气派的不得了。
1: 嗯，
2: 这可不能再让日本人找着了，再毁了就太可惜了。
1: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这么乌鸦嘴啊？
2: 好的，白哥，我都听你的。咱俩到里边再去转转吧。

0: 这地方不错，应该是你喜欢的。
1: 对，我属老鼠的，喜欢往地下钻。
0: 看什么呢？
1: 你看黄丫头的相册，你看看她小时候多傻。
0: 是很可爱。我发现你啊，嘴上挺厉害，其实心里一样也是女儿心，是吧？嗯。
1: 我就没有这么美好的童年。

0: 红姐，
1: 你小时候很可爱吗？
0: 打扫的时候我一直在找，你在哪找到的？
1: 蓝莲找到的。
0: 这个蓝莲肯定笑我小时候还没现在好看呢。
1: 你比他强多了，至少有个美好的童年，他没有。
0: 红姐，很少听你说你的过去，你小时候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1: 记不清楚了。
0: 我们只知道你在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

0: 还有你有个妹妹，可是丢了。其实是我没有保护好她。可能我这辈子都永远的失去她了吧。
1: 那你父亲？
0: 你小的时候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0: 师父，贾六死了，小青和我给您老人家报仇了。
1: 义父，那个老小子要是到了地下，万一撞见了你，你千万不要放过他，好好整他。啊，对了，他的六只已经被我剁掉了一个，你千万别认错人了。谁啊？进来。青姐，这个干嘛呢？
0: 我们真不是故意的。
2: 可是青姐说这话实在是有点没绷住。啊？怎么啦？我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哎呀，行了，既然你们俩来了，今天就陪我和黑哥喝几杯吧，不醉不归。好，
3: 行，今天高兴，好好的乐呵乐呵。哎，
2: 青姐，这大晚上的还喝呀？你今天晚上就不走了？
3: 不走就不走嘛，我独来独往的，谁管得了我呀？哎，
2: 那是那是那是。哎，黑哥，这酒我们当然是想喝了，不过，你就不想跟青姐单独喝一个晚上？
1: 你放什么屁？那是我青姐。
2: 啊，是是是，那是那是青姐嘛，也不是亲姐啊。那字虽然是同一个声，可意思差远了啊。
1: 就是。
4: 黑哥，你平常教我们说话得说实话，不能说瞎话。今天倒好，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怎么不一样呢？
1: 我抽你，你信不信？
4: 信。
2: 行了，阿黑，让他们俩平去吧。反正我今天晚上就是不走了，陪你们喝，喝个痛快。
4: 好，喝个痛快，我们去拿酒。嘿，走走。
5: 师父，你不孤单了，今天晚上我们陪你喝到天亮。
6: 先生，里面请。您的咖啡，请慢用。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任务？有，反假币行动你们干得很好，上头很满意。我今天找你来呢，是为了一件本不该由你们特工队出面的事。最近上面得到情报说。
7: 共产党的地下电台死灰复燃，活动频繁。我们已经掌握的就有三个电台点。情报准确吗？
6: 非常准确。是我们在中共的内线。这个你别问了，老规矩，知道的越多越麻烦。那你要我做什么？抓人。
7: 抓人不是我们特工队做的事情，那是马队长的督察队干的活啊。
6: 他们的人手不够，所以你要出几个人配合他们的行动。我这儿有上峰的亲笔令。那什么时候动手？在哪里？对方那边有几个人？这你别急，你只要配合马队长就行了。配合他们抓捕他。

0: 们那个领头的。至于电台嘛，就由督察队去执行。这个人叫李飞白，是中共电台的情报员，也是这几个电台点的负责人。估计他手里揣着不少机密文件。
1: 好的，我尽快安排。索尼娅，索尼娅，你还记不记得静安寺的那个药铺子？
2: 记得。
1: 马上帮我去抓朱砂还有当归两味药，如果老板说没有药方不能抓这两味药的话，你就跟他说九叔病了，就等这两味药救命。对了，你把这张纸条交给他，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注意别被人跟踪了，赶快去吧。
3: 刚刚接到任务，上峰让我们配合督察来抓捕地下共党电台。这个人，他就是地下电台的负责人，也是我们这次抓捕的主要对象。
4: 二当家，我们特工队不执行这样的命令。
3: 这次例外，马队长那边缺人手。这是上峰的指令。同时，这也是大当家的命令，他要我转告你们，务必执行命令。同时指定红叶、小青来完成这次任务。
4: 嗯，那其他人呢？
3: 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支援。
5: 哎，二当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干嘛要揽这种脏活？再说了，共产党也是打鬼子的，干嘛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4: 行了，小青，这是命令。二当家，大当家真的指派我和小青一起去吗？
3: 不信你可以当面去问他。我告诉你，日本人我们一定要抗，共产党我们也不得不防。

0: 你说这好好的日本人不对付，怎么对付起共产党来了？红姐，哎，啊，我们到上海来是来杀鬼子、杀汉奸的，要我去杀中国人，我真下不了手。
1: 小青，
0: 嗯，
1: 你知道大当家的为什么偏偏让你我来执行这次任务吗？
0: 嗯，
1: 也许大当家的知道，队员当中只有你和我最不愿执行这个命令。
0: 啊？什么意思啊？

0: 站住！不许动！
1: 你们还有女特务？
0: 红剑。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记着，杀日本人，别跟中国人自己过不去。 你还不快走，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

0: 对不起啊，我说话没算话。
1: 没事，只是伤口愈合了，又裂开了，至少没有添新伤。
2: 大当家的，

0: 任务完成了。这几天我来找过你，可是你最近都特别忙。任务完成了。马队长那边怎么说？
1: 马队长说，我的手下跟他的手下一样，全部都是饭桶。
0: 人是我放跑的，还有小青，是，实在是下不了手。好，我知道了。
1: 这件事，是不是和你，
0: 是不是和你老家出事有关系？还有你的伤。
1: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的话，你不会随便出去的。告诉小青，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以后不管谁问起，咬死一句话，只看到背影，没看到样子。开了枪，没打中。那你老家的事情呢？也当没听说过。
0: 难道你是吃两头饭的？
1: 行了，你回去吧。我答应你，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们做这样为难的事情了。

0: 还有吴国田三位同志呢，还没来得及撤就，怎么会？消息不都发出去了吗？什么时候的事？
1: 军统特务提早动手，我们三位同志刚刚销毁资料，还没来得及撤走。这三位同志是我们刚刚培养出来的技术尖子，必须设法营救。这事儿。
0: 我去找九叔商量一下。
1: 哦，老杨，你那儿还有几部电台可以用？
2: 只有原来的半数可以使用，很多零件在撤离的时候都扔掉了，现在还要重新组装，不光要技术人员，还需要零配件。
1: 老赵，你那儿呢？
3: 我这条线上只有三台，
1: 损毁情况和老杨差不多。
3: 我这里完好的只有一台，其他都不能用。
1: 最近国民党查得很严，看来我们得潜伏一阵，从今天开始。
2: 听我手下说了，那个李飞白没抓着。哼，原想铺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现在倒好，只抓到三条小鱼苗。
4: 你们准备怎么处置这几条小鱼苗呢？
5: 是考是主还是钓大鱼，得等上头的指令。
2: 所以说，那几条鱼现在还养在督察队里面。差不多吧，这你就别管了。我说老弟啊，这次行动你手下的人有点不灵啊，眼皮子底下让人给跑了。谁都有失手的时候。再说了，这件事情本来就不是我们特工队分内的事情。
5: 是啊，要不是最近地下党活动太猖獗，也不至于让你们的特工队人马出手。我告诉你，上峰很生气，让我们彻查一下放水的口子。
2: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抽空找个机会查查你手底下人的底，也算是给大家图个放心吧。
2: 我的人没有问题啊，还给你，
5: 送你了，美国货，质保牌的，
2: 留着自己用吧，我走了。
5: 不要，我还舍不得呢。

0: 父亲，这些都是可爱的孩子，这些孩子个个模样都记在我的脑海里。你知道我喜欢他们什么吗？
1: 童真，童趣。
0: 是眼睛，没有杂质，就像一张白纸，有灵气，又好教化。 俊子，你知道有多少孩子在这幅图上？
1: 白子图。

0: 自然是100个孩子。
1: 不，是101个孩子。
0: 有什么特别的说法吗？
1: 奇数是阳数，代表吉利，偶数是阴数，不如阳数好。九五之尊也是以奇数为大，西周文王靠着百个才能各异的儿子灭商伐纣，这最后一个养子雷震子是在下雨的时候被姬昌在树林里发现，后来被云中道人收徒授艺，学下一身绝技，他力大无穷，身怀异术，替武王伐纣立下赫赫战功。
0: 雷震子，
1: 而我们大日本帝国现在缺乏的正是这样才能各异的雷震子。
0: 原来父亲喜欢这图谱还有这一层意思。
1: 如果我们能找到更多的天赋异禀未卜世事的天才婴孩加以教化，成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帝婴，学成以后定能助我大日本帝国灭商伐纣，一统天下。

0: 什么？他出去了？他的伤不是还没好吗？
1: 是啊，可我也没有办法。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

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

0: 有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

0: 椎骨痛，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痛。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

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最近他好像特别忙，心神不宁的。好像说是老家那边有点事，需要他在上海打点一点生意什么的。你知道的，他不喜欢我知道太多。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索尼娅。麻烦你转告他，我们也搬新家了，老家要照顾，新家让他也别忘了。
2: 哎，看一看，便宜喽。
3: 便宜了，
4: 我们快去吧。

0: 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1: 你还是老样子，倒是我什么都变了。
0: 哦，对了，钟表铺的生意怎么样？
1: 世道那么乱，能够果腹度日就不错了。小本生意我也不指望太大。
0: 说实话，以你的手艺做这个行当，太委屈你了。春华，其实我这次来还是为那件事。现在呢，有家大公司急需电报人才，你如果愿意，我可以帮你安排好一切。
1: 我想过了，老麦，我觉得你们干的事是好事，也是有勇气的事情。你说的这家大公司，我之前帮过不少忙，不是我不仗义，我现在得为孩子考虑，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
0: 我明白，要不是那家公司也架走了好几个电报员，我也不会来麻烦你。其实啊，你以前帮我们的已经很多了，你知道吗？你装的那几台机器，结果人家拿到后都傻眼了，说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型号，竟然还问我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1: 三合板一块，电池盒一个，无源讯响器或其他电流发生器一个，细导线一卷，电池两个，发光二极管或小电珠一个，就这么简单。

0: 是啊，你说的简单。在我们这帮同学里面，悟性最高、学得最扎实的，也就属你了。
1: 当年的事我不能想，一想到那会儿，要是坚持让方简留下，说不定他就能躲过那颗流弹。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
0: 对不起。
1: 哪能怪你啊？战乱年代，你们当兵的，哪个不是把命系在枪口上？麦克，不瞒你说，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自己铁石心肠。方简走后，我没有再哭过，我甚至都觉得我自己没有眼泪了。哪怕是看着他的照片，我都觉得我离他好远。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方简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他是怎么追到你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跑得快，占了先天的优势，所以就追到了。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忘记他，而他也离我们都很近。你不去想他，不去问他去世的事，而是自己一个人抵御黑暗，变得更有力量。因为你现在不光是谢春华，还是方太太。 还是君雅的母亲。

0: 王君雅，我们不比了，不比了。
1: 嗯，胆小鬼。
2: 王君雅，你快下来吧，下来吧。
0: 下去，我也想下去，我也要下去。
3: 方君雅，你好厉害呀！
1: 哎，他可输了啊！喏，连他那份也一起给我吧。
4: 这是给你的，这是他的。方君雅，你真厉害。教我吧，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呀
4: 是天生的。
1: 哎，你输了啊，不陪你玩了，你在上面乖乖的待着吧。啊，
5: 潇潇，潇潇，
6: 潇潇妈来了，我们快走吧。
5: 潇潇，潇潇，你在哪儿啊？潇潇。哎呀，我的小祖宗，你怎么跑到树上去了呀？
0: 妈妈快救我。
5: 你别动啊，等等妈，妈马上就上来啊。别动，别动啊。
1: 妈妈，妈妈。
7: 哟，真是念谁谁就来啊。君雅，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啊？
0: 你是
1: 麦叔叔。
7: 真乖，还记得啊。
8: 今天上哪玩去了？

0: 没去哪儿啊？
1: 口袋里装着什么？拿出来。你这是哪来的？
0: 和小朋友比赛赢的。
2: 哦。
1: 你今天是翻墙啊，还是爬树啊？
0: 先翻墙，后爬树。
1: 你长出息了你，
0: 哎，妈妈，妈妈，妈妈，你别扔呀！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是我特意穿回来给你的。
2: 春华，孩子还小，你别这样嘛。
1: 别以为麦叔叔在，就有人替你开脱。
2: 哎呀，女孩子家，给她点面子，别训得太过了。
1: 老麦。
2: 行行，我不管了。啊，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君雅，叔叔还有事，改天再来看你好不好？你要乖乖的，听妈妈的话，好吗？嗯。走了。
1: 嗯，好。
2: 行了，不用送了。
1: 慢走啊。
2: 啊。
0: 麦叔叔，再见。
3: 再见。
1: 你麦叔叔已经走了，你不用装可怜了。人要学会长大，翻墙爬树不能教会你什么。一个人要生存，要活着，就要有一技之长，你明不明白？
0: 那爸爸呢？爸爸跑不快，还得了冠军，最后还不是一样为国争光？
1: 别跟我提你爸。走，练琴去。今天不练完这张，不许吃饭，觉也别睡了。

0: 荀子啊，近几日你心情不错，还在做噩梦吗？
1: 昨晚还真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若是好梦，就留在心里；若是噩梦，就说出来听听。
1: 记不大清了，好像是一个月夜，有个扎着两根辫子的中国女孩坐在荒野里哭。
0: 也许你的心思已经放在地鹰计划上去了。
1: 关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派人去户籍所调档，相信不久便会有一批基因优良的孩子归入我大日本帝国的地鹰档案。另外，我已在后院腾出几间大开间，还从本国调来各项才能的人员专门负责培育。等孩子一到，我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进行测试分档。
0: 基因良好的孩子在中国本来就不多，你的眼睛也不要只盯着上海这个弹丸之地。
1: 是，已经有一批浪人潜入各地，他们会将情况随时汇报上来。
0: 好。
2: 哥，我就是不明白了，上面让我们俩在这儿盯什么呀？
3: 孩子，
2: 孩子，
4: 还有女人，
2: 那有什么好盯的呀？
3: 让你盯着你就盯着，哪那么多废话呀？
2: 让一让。

0: 定什么呢？
1: 女人。
0: 哎呦，
1: 漂亮。嗯，哎呦，
0: 哪儿呢哪儿呢？啊，别吃。
1: 哟，嘿嘿嘿，真漂亮。哎呀，
0: 哎，漂亮漂亮。老板娘，
2: 哎，
0: 这怎么办啊？
2: 老麦，
0: 好，跟你说件事啊。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捣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
2: 我只是装机器的，又不是你们这条线的人，查过来我也不怕。
0: 不行，我不能让君雅有任何一点危险。为了君雅，你们还是搬家吧，我会帮你们安排的。
2: 不行，这里我住了这么多年，孩子上学怎么办？我只想安安生生的好好过日子，把女儿拉扯大。
0: 可是现在不同了，我必须假设军统的人会查到这里。你看看理发店旁边卖烟的修鞋的，已经有人开始盯梢了。总不是件好事吧？
2: 老麦，我有分寸，家还有这铺子我真的不想搬。
0: 好，那就这样吧，你想好了给我打电话吧，自己小心点，我先走了。好了，就这样吧，我过两天再来看看，好吧。
3: 哎，你说说，哎，这娶回家当老婆是不是特好啊？
4: 是。哎，
5: 好了，我把小人书借给你，你把你爸爸的奖牌放下来给我看看。
6: 不行，其他的都可以答应你，这个不行。这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做纪念的，对不起哦。
5: 嗯，那好吧，你怎么不下来玩？
6: 哼，别提了，还不是因为潇潇那个胆小鬼。潇潇的妈妈跟我妈妈告我的状，我妈把我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去玩。
5: 你妈呀，不会这么快回来的，你陪我玩会儿嘛。
6: 哎呀，不行，我妈把门锁了，不让我出去，让我练琴。
5: 我妈也是让我看书，我是偷偷跑出来玩的。哎，你可以爬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啊。
6: 还是算了吧，等过两天我妈的气消了我再找你们玩。
5: 好吧，我和英哥他们在弄堂口跳皮筋，你要是能过来就来找我们。
6: 嗯，行，
5: 姐姐再见。
6: 再见。

0: 谈到哪儿了？
1: 第三乐章快结束了。
0: 弹奏那么多也不看谱子。你就是这样练琴的，装着弹琴。

0: 看到他？
1: 没有，天这么晚了，你说这俩孩子会跑到哪儿玩去啊？
0: 要不我们分头找，找着了报个信
1: 儿。好好好，也好。
2: 君雅，君雅，君雅，君雅，君雅，君雅，你去哪儿了？你吓死妈妈了！
3: 君雅，是不是还在生妈妈的气啊？
4: 妈妈，我害怕。
3: 不怕，妈妈在这儿，不怕。对了，君雅，你有没有看见囡囡？她妈妈正满大街找她呢。
4: 妈妈不是，是不是不听话的孩子都会被大人抓走啊？
3: 君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4: 我看见有好几个大人把囡囡她给抓走了，他们还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发出声来。
3: 这。你怎么不早说呀？我们走，走。

跟你说件事，前两天你帮我们装配的那几台电台被毁了，我担心有人会通过那个机器查到你这里来。

0: 姑娘，你拿好啊。
1: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李大伯，
0: 哎，
2: 您的手表我修好了。
0: 哎呀，谢谢你了。这只表啊，祖上传的，有些年头了，找了多少家都没修好，要不是你这门手艺，恐怕就要可惜一辈子了。哎，这多少钱啊？
2: 看您说的，这手表没换零件，就是把里面清洁了一下，不要钱。
0: 那也不能让你白忙活，你等着。
2: 哎，我还要跟您借电话用呢。您要是非给我钱呢，这电话我都不敢用。
0: 你呀，好好好，来，你随便用。
2: 哎。喂，是我。

0: 喂。
1: 喂，是我。
0: 大当家。
1: 马上帮我准备一个临时住处，我会带两个人过去。
2: 10点钟就会到。
1: 其他的你先不用管了，见了面再说吧。
0: 知道了。

0: 来，进来吧。
1: 妈妈，快过来，你看这么大的床。哎，
0: 麻烦你了，洪小姐。
2: 别客气，大当家的事就是我的事。对了，我听说你们是老同学。
0: 是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干这个行当不危险吗？
2: 如果不把日本人赶出去，可能我们的危险会更多。
1: 哎呀，糟糕！
0: 怎么了？
1: 我忘了带爸爸的奖牌了。

0: 居雅，洗脚了，来。
1: 我不要洗，我要回家。
0: 君雅听话，妈妈已经很累了。
1: 不行不行不行，妈妈，算我求求你了，我只是想拿回爸爸的奖牌，要不我们让麦叔叔帮忙拿一下吧。
0: 麦叔叔还有事。
1: 那让红姐姐？
0: 没可能。
1: 那我自己跑回去，我跑得快，我拿了奖牌就跑回来。
0: 你想都别想。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一定要把它拿回来。
0: 君雅，那个家我们不能回了，要是再回去，你和妈妈都会有危险，有很大很大的危险。
1: 不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回那块奖牌。
0: 你又不听话是吧？洗脚睡觉。坐下。

0: 像是短刀之类的凶器。
1: 最近这些莫名其妙的案子太多了，必须赶紧查清楚。
0: 啊。哎，老大，会不会？
1: 什么呀？说。
0: 我听老百姓说呀，是专吃孩子的魔王在线。
2: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是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

0: 老大，又一起儿童失踪命案。
1: 孩子被杀了？
0: 哦，没有，孩子失踪了，爹妈都被杀了，都是一刀抹的脖子，发现时眼睛还睁着，真是死不瞑目啊。
1: 伤口是什么凶器所致？

0: 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前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斜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这样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

0: 外劳工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工搭在外劳工上，是吧？仅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练习肾脏健康。

0: 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职通高招职教季，
5: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6: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5: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相约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来关注新闻。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近日，全国外语外贸院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联盟2026年会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召开，各高校宣传工作相关负责人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路径。
1: 当前教育领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一些错误思潮隐蔽化渗透，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迭代升级，重塑媒体生产传播格局。各高校宣传工作负责人表示，要善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宣传工作，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和传播形式，打造更多师生喜闻乐见的融媒体产品，在多元舆论环境中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
2: 结合我们自身的这种优势，把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作用发挥到最大，那么特别是在这种语言加人工智能啊，包括这种文工交叉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要有一些实体性的推进，
3: 把这个我们的外语外贸人的声音凝结在一起，共同发声，从单打独斗到团结协作，共同讲好中国故事。
1: 大家表示，外语外贸类院校作为教育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和国际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排头兵，要积极探索具有鲜明外资特色、契合时代需求的高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路径，
4: 整合我们外语传播优势和我们国际贸易的优势，面对这个新的传播格局的挑战，我们讲好中国经济奇迹的故事，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

0: 讲和我们中华悠久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故事。
1: 近日，以 AI 赋能创新共生、北京海淀新加坡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合作为主题的圆桌会议在京举行。双方教育界代表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变革展开深度对话。
2: 会上，北京市海淀区教委负责人表示，海淀区已制定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实施方案，于2025年秋季起在全区中小学全面实施，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目前智能作业系统已覆盖全区120所中小学16万余名师生，教师作业批改效率提升约70%，智企教育专用智能体也正在逐步应用于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等场景。新加坡教育界代表则分享了新加坡从学段分级使用 AI、普及 AI 素养课程到构建可信 AI 生态的顶层设计，强调技术可以无限强大，但教育的本质始终是培养人。
3: AI 时代教育工作者更为重要，我们要从知识讲授者变成学习设计者，培养深度的思考。我们更需要去传道，守住教育的根本，因为我们培养的是有同理心、有道德勇气的完整的人，这是任何 AI 无法取代的。
2: 会议现场，北京市海淀区中小学与新加坡多所学校签署友好校协议，双方还共同启动北京海淀新加坡教育圆桌会议下一个20年合作，进一步拓展教育交流与协同创新，共同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最近20年，新加坡一直在提少教多学，那么中国我们也在讲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在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相互的交流，相互的借鉴，让学生可以来探讨 AI 时代学习的一些全球议题，我想这样能够让我们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今年高考有哪些新动态、新趋势？又有哪些新专业将成为爆款？今天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邀请了天津传媒学院招生工作负责人介绍专业特色，一起了解。
2: 天津传媒学院下设10个学院，其中动画、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导演是学校的3大王牌专业。目前学校构建了以传媒专业为主体、以艺术学为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覆盖艺术学、文学、管理学、教育学、工学等5个学科门类，与天津广电集团等多家单位共建传媒实训基地，近3年定向输送人才占比35%。
5: 天传的办学特色呢，我们概括为4个以：以德铸魂，以文化人，以创代教，以产促学。这16个字呢，实际上是传媒类院校要抓的2个重点。一个呢就是思政加文化的育人，一个呢就是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2: 据介绍，今年天津传媒学院新成立了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智能工程与创意学院，其中智能设计与视觉艺术学院是天津传媒学院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主动回应产业变革、传媒艺术教育升级需求而设立的2级学院，整合原有优势专业，以智能技术赋能复合型人才培养。
6: 通过搭建智慧教学平台，建立学生个人的学情档案，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精准地掌握每位学习者的学习基础以及成长特点，改变过去统一授课、同质化培养的模式。那么同时呢，在人才评价体系上也可以打破过去的唯分数论，通过学生在学习实训中的综合素养的表现，来达到更加精准的一个人才的选拔。
1: 时下神州大地繁花似锦，民众赏花出游热度居高不下，鲜花经济的活力已被点燃。
2: 近日，位于江苏常熟常福街道的月季种植基地迎来盛花期，各色月季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7: 漂亮啊，这里人好多啊，花很漂亮，五颜六色的。

0: 是专程的过来拍照赏花吗？
1: 对对对，是的，我们张家港过来的。
2: 而紧邻花海的线下卖场同样人头攒动，这里丰富的月季品种圆了花友们近距离赏花、亲手选花的心愿。为提升游园体验，基地今年对景观进行了升级，自主培育并在售的新品种已达200多个，今年计划再推出50个以上新品，让国产自育月季走进更多寻常家庭的花园与阳台。
3: 像我身后的这个寒仙，它就是我们非常热销的一个品种，还有胭脂扣、罗衣，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热销的藤本品种。像今年还有一个藤本的新品种叫凤凰台，我们用比较低的价格把我们一些适合于家庭种植的低维护的品种推广到花友当中去。
2: 眼下到了非洲菊产销旺季，在江苏如皋的金土山鲜切花基地，红、粉、橙、白各色花朵在大棚里盛开。为满足市场需求，基地每年都要引进3至4个新品种。
4: 它你别看它这个都是一个非洲菊是吧？它这个几种管理完全不一样的，又怕水的，又怕旱的，是吧？又不怕干的，怕冻的，这个都有。我们每年都慢慢地摸索。
2: 面对市场的竞争压力，基地将发展重心放在了产品质量上，在不断探索新品种的同时，加大了硬件投入进行技改。基地培育的非洲菊花色艳，花头大，杆子粗，如今鲜切花每天要卖到3-4万朵，乡村经济也得到振兴。
5: 这个鲜切花基地呢，擦亮了我们土山的名片，让我们土山呢，就是成了一个新的打卡基地。平时节假日啊，周末，好多人要带孩子来过来打卡，过来采摘。
6: 记者15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为服务消费提质扩能注入了新活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欢迎你。
1: 老师好，老师好，谢谢你啊。
0: 你好，来请坐。
1: 谢谢大家。
0: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1: 我叫孔玉英，今年62岁，我来自黑龙江省大庆市。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就是找我儿子刘春雷，他是我的全部，可是10年前他就把我抛弃了。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就是14、15吧，我没有见过大米，就玉米面都很少见。那时候怎么的，我们家六口人，我爸呀常年有病，我妈呀自己养了六口人，我就是上我们老师家，他家吃大米饭吧，我不知道那是啥玩意儿。玩上老师家玩，我就拿了一粒大米饭粒回来，我说妈，他家爹妈吃这个像小虫子似的，这是啥呀？我妈说是大米饭。哦，我说大米饭呢，我说我也想吃，我妈摇头，我妈说咱家买不起。一个农村的孩子，那时候也不说出去打工，也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出人头地的地上哈，唯一的出路就是找婆家，找个有钱的，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才能吃了大米。我那时候就是也有给我介绍的，我就嫌穷，我就没干。
0: 等于老公家还有点钱。
1: 我们老婆家富裕，一等户啊。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哎呀，这个婆子找了我特别高兴，可下翻身了，有希望能生大米饭了。但是好梦没有多久，就是结婚了之后，人家富裕，我们家穷，人家瞧不起你。等结婚了之后，和你想象的并不一样。我在他们家的时候，结婚之后上他家，然后我支回娘家，他们家杀猪，等我回来一口肉也没给我吃。我说猪杀了，他们家我们婆婆说，你家吃起猪肉吗？你吃过吗？我也没吱声。

0: 我娘家我爸我妈来看我说，人家都不理这大伯的人。但我那时候，我就寻思，我等我有孩子，我肯定指定让他考上大学，我不能让他像我一样，过得心酸的日子，愿意翘起菜的脚底，又凭啥呀？都一样的人。
1: 所以在婆家其实过得也低三下四，
2: 根本人就不待见你，谁也不待见你。
1: 你觉得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2: 我根本原因就是穷，你要过穷了，谁也瞧不起你。要有钱，他就不这么待见你了，他得高看一眼呐。我把我一切的希望和企图都寄托在刘春雷身上。
3: 我跟我丈夫结婚之后，就是转过年来，这不生俺们家头一胎小姑娘。那时候岁数也小，就是没照顾那么周到，完就转过年就死了。她死的时候，我那俩就怀孕呐。完，在家就大失血，就难产，也是没抢救过来，死了。完又有老三，难产也没有抢救过来，完就死了。好了之后，这不又怀孕了吗？就是第四胎，也是不到不足月嘛。完了，这不一个个都死去了，我心也挺凉的那咱。
2: 你看他出生的时候哈，我谁也信不着，我自己带。家里种地啊，那活我全撂他，我自己带，我谁也信不着，自己照顾他。他有头疼感冒的时候，我用他三天不吃饭，不让他哭，耍他醉了我弄点吃饭，就是糊弄他。半夜要吃饺子，我半夜前给他起来包饺子，就四五岁的时候会吃饭了，包饺子。就是他要天星星，我能够着，我也能给他揪下来，因为他这是我的生命的道场，我的全部的希望都在他身上。我要指他翻身，我要指他抬头。
1: 你怎么指着这儿子翻身？你是希望他？
2: 我希望他出人头地，考上大学，让他过上好日子。
1: 然后呢？
2: 我不想让他跟我一样过着苦日，让所有人都瞧不起。
1: 你觉得你儿子翻身了啊，出来出人头地了，能带着你这个妈妈，也能翻身，
2: 我也光荣啊，我也翻身了。
1: 所以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这个孩子，
2: 都压在孩子身上。就上学了吧，上一年级的时候，人家孩子放学都能出去玩，唯独我家孩子我不让他出去玩，完了给他辅导到九点或者八点来钟，到九点他也困呢。他说他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们老家这不发大水吗，就来到大连打工，就是一下车的时候，他的眼睛也不够使，我这眼睛都不够用，瞅哪都新鲜。
1: 大城市，
2: 在老家没见着过呀。完了，就到这嘎去是找工作难呐，找工作特别难。我们两口子因为没有文化，通过朋友介绍，就介绍农村果树园的干活。你看早晨五六点钟就出工，晚上七八点，有时候八点是加班，就八九点回家。就去回去活还累，还晒的，往山挑粪嘛，挑水呀，能种活啊，还累还脏，还挣不多钱。我们两口一年才挣6000块钱。完了后，一堆来的人家，大学毕业的有学历，有文化，找工作也容易，你就找着坐办公室，找着那个工作还高，还活还好，还轻快。哎呀，当时我就羡慕。我那时我就发誓，我坚决不能让我儿子受这个苦。
1: 平常还是像小时候那样，
2: 对，
1: 管得那么严吗？
2: 我天天给他锁到屋里头。
1: 你给他锁屋里干嘛呢？
2: 写屋里学习呀，我给他留一份作业，老师再给他留。他爱吃那个水果啊，那个小食品都给他买回来高炕上。
1: 你给他关在屋里，你去干活去，你哪知道他学不学习呀？
2: 我回来检查作业呀。
3: 就有一天我在山上干活，我看见五六个吧，六七个小朋友，他小同学上俺家去玩，满院子嘛。他在屋里头，这帮孩子在外头喊。妈，我一看嘛，可毁了！我从山下就穿去，就往家跑，往家跑。完，我说他那帮小同学，我说你们来这嘎玩了，放学就玩。我说你们写完作业了吗？你就玩。我说的你们呢，回家吧哈，你别来找刘春雷玩来了。我说他得学习，就把他那小同学撵走了。撵走了之后啊，完我就进屋，进屋他蹭一下就出来了，就那个穿出去我就给他薅屋来了，薅屋他就给我立立眼睛瞪眼睛，他也不服，他也闹心想出去给玩。人家说过吗？他说的，哎呀，人家孩子都能出去玩，为啥我不能出去玩去？我说你不能跟人家比，
2: 他们不学习玩儿，贪玩。再一个呢，他们就上工地干活，干的出累活，农村活，妈妈不希望你干的活，妈妈希望你呀坐办公室，轻巧的有文化呀，挣工资还多，太阳晒不着，风吹雨淋不着的哈。妈妈希望你干这活，没有文化你干不了这活。

0: 必须得有文化，有文凭。我说你再不听话，我好吃的我啥也不给你买，你要听话我明天给你买新衣服。完他就
1: 凡是也不高兴吧，瞪眼睛。我说你瞪什么眼睛，瞪眼睛，你老实实在给我写作业，回来我给你检查作业哈。我说你写作业你写不完你就快吃饭，在这方面
2: 你就从来没让他跟同学们出去玩过，只要有空就让他学习。
0: 我能看我就看他。
2: 这是在你家你能看着，那在学校呢？那同学们都在一起，你怎么看呀？
1: 完我就上学校去找他老师，就是怕双丑吧，有时候一天一趟，去也挺频的。我那时当时怎么想的，我也不管他高不高兴，只要成绩上来就行。上初中还考第一名呢，开家长会老师也表扬嘛，在这方面就说我这个家长啊，就是教会教育孩子。我就以为啊，这心里站着这些，就以为自己做的都对呗，也不体谅孩子心里感受伤害，也不体谅这些个。等到下半年呢，他这成绩就下降，就学习就不好，我就犯愁。
0: 完后期他就考试嘛，考试就打了70分回来了。完我说的孩子，你咋打这么点分呢？哎呀，我说你太让妈妈失望了。哎呀，我说我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身上，这样是能考上高中吗？这不越说越来气吗？他就撅嘴嘛，就搁眼睛翻了我。他一翻了我更生气。我说你再翻了一个，我说你还有理的呢。我说你将来你干啥去？上工地吗？干活吗？搬砖头去？我说妈妈不希望你干这活，妈妈就要希望你考大学。我说的你再这样式的哈，我妈妈不给你饭吃了，妈妈不再管你的。
1: 我们家俩争的时候啊，他就搁把眼睛翻着我，就说我烦人，就那一拧的啥的，我这不好点他脑瓜门吗？这么点他吗？他就躲。完我就这不就上炕了吗？上炕了，俺娘俩就撕不下来了。完我就拍他，他就躲，就拍他后背身，就拍到这个地上后背身。完了他起来这么一个列子就给我往地下推，我这么一闪差点没掉地下。完我就急了，
0: 我这不要他就这要揍他，这会儿就跑了吗？我说你就别回来了哈，就考这么点分，这哪子哪去。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就回来了，他搁眼睛还翻着我。我说你这饭就别吃了，我说还有脸吃饭？哎，他就哭了。完了我再也没理他。
2: 你想孩子那时候10来岁，正是他心里出现一种逆反的时候，对不对？你这限制他，那限制他，他会逆反。
0: 我当时啊，我也不考虑孩子感受，就我觉得那时候我做的都对着，就觉得这孩子这么不理解我，这不都为他好吗？
2: 孩子对你的这种管教的方式，他有什么态度跟你聊过吗？
0: 没有聊过。
1: 他不给我表达，他内向，他不表达，说他要生气他不说。完后期俺家儿子回来就睡觉，人都不理我，
2: 孩子都憋在心里。
0: 哎，
2: 那他考上高中了吗？
0: 考了400来分。
2: 嗯，
0: 考的普通高中。那俩这学费呀，就是一年就18000，我们家就是10000块钱，那8000块钱就凑不上，在这吧他也知道。我说孩子你别愁，我那个再找一份工作，在你学校摆个摊儿，这学费我肯定能给你挣回来，你就安心读书。当时他也同意了。后期呢，不知道怎么整的，他就听谁哪个同学啊，就选上技校了。我不希望他上技校，我就希望他考大学。我说咱回老家念高中吧，他说我不干，我不上高中。我过了春节呀、我就去找一份工作得了。完我就骂他了，一点出息都没有。
1: 他就给我拧脸，他不够瞅我，我上他跟前他就瞅墙，他反正就来回转圈俺家了，他不勒我，我就扒了他，让他瞅我，我就扒他。我们家俩争的时候啊，他就搁把眼睛翻着我，也哭了。我说贴脸哭你还哭，我咋想我不愿意给他好脸。
0: 完他就是有点就下地走，就说我一句，太烦人了。我说你再说我烦人，我这不就打他吗？我当时打不动他，往身子抢，就这么回事就走了，就是给他逼走。
2: 逼走了、
0: 对。
2: 他是哪天走的？
0: 他是腊月24嘛，就是2001年腊月24走的。
1: 哎呀，我就恨我自己不该说那些狠话撵他走啊。哎呀，回到家之后在炕上躺着，这一闭上眼睛，这孩子就在我跟前站着，一闭眼就孩子招妈，他一招妈我就一激的就醒了，妈心挺高兴，孩子回睁开眼这时候没有，这心都像刀割的时候那才难受呢，就后悔，那就

0: 不该那什么，那么要是对待他，就后悔，我特别后悔。
1: 我问你，孔阿姨，想把他找回来干嘛呢？
2: 我就想给他赔礼道歉，妈妈错了，但是俺管得太严，就是这个意思，让他理解妈妈，妈妈就是为了他好，能过上好日子。我也不要求那么高了，我也给他自由。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年呢？我不想我死了，我时候我看不见儿子陪在我身边，他哪怕在外地工作，我能也能打个电话啊。
1: 你不再想让他好好工作，挣大钱，以后让你翻身吗？
2: 有那个目标啊，但是他已经离家出走了，我不容那个想法就破灭了。他走那年，我特别恨他，不理解，因为我是付出这么多的代价，我把我这一生的寄托都托付在他身上，就是成我的唯一依靠了啊。完了呢，供他上大学，他还怨恨我，就走了。
0: 当时他走的时候，我心里内疚。我不该说他挖苦他，他有你看他那么大，他也有自尊呢、啊，又说他没有志向了，又说他，那个没有理想了。这句话我总会挂在嘴边，他一不听话，我就这句话挂在嘴边上。
1: 你后悔不后悔？
2: 我后悔，他走之后我反思过了，我都搁打自己嘴巴子，确实后悔，妈妈都错了。我想让我儿子能理解我。能接受我的错误。
1: 现在你再想想，假如说我们找着了他，不想来见你，他还恨你，他还不原谅你，
2: 那我还继续找他，我还继续找他。
3: 在您刚才那个故事的讲述中呢，我可以感受到这个父母对孩子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情，但是让我感受更多的呢，是您望子成龙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窒息感。怎样拿捏好这些度，可能是现在我们很多家庭面临的问题。虽然我们都会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期许，但是他真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难道他的人生就不会得到幸福了吗？所以就阿姨，我觉得是找刘春雷这件事儿并不难，难的是就是今天您把他找回来了，你怎么让他一直留在你身边？
1: 我真的不知道今天寻人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我们一起来面对好不好？孔阿姨，
0: 好，谢谢。
1: 你也想了很多当年你的做法，
0: 对，
1: 你也在反思，你也在后悔，当然你对孩子的感情很复杂，你一方面恨他，恨铁不成钢，一方面想他，一方面又担心他。
0: 对，
1: 所以接下来看看儿子到底能不能找到，我们一起去面对好不好？
0: 行。
1: 来，孔阿姨。
0: 好，谢谢。
4: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孔大姐你好，
1: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就像您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寻人小组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去到了青岛，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这一程暂时没能找到您的儿子。但是呢，也有热心人士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线索，说是在3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人看到过一个男子在青岛市的市北区打零工，无论是姓名、年龄还是长相，都跟您的儿子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您一定非常非常担心您儿子的安危，我们也特意问了那位男子的情况，他们告诉我们说

0: 说看起来很好，很健康，状态也不错。所以假如说他是您的孩子的话，您可以暂时放心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确实没有联系上这位热心网友提供线索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办法确认他就是您的儿子。所以最后这句话，我也想跟您的儿子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果你看到了妈妈，就给他打个电话吧。
1: 儿子，你为什么不回来呀？儿子，刘淑蕾呀，你为什么不回来呀？妈妈眼泪都哭干了，妈妈希望你回来，妈妈希望你回来，听没听着，儿子？妈妈对不起你呀，妈妈真的对不起你呀，儿子，求你原谅我。
2: 好，孔阿姨。今天我们的寻找呢，虽然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努力的一个过程。而且我看到了今天你也迈出了努力的一步，所以我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就是您其实现在可以先不要再去找了，您先好好的过好您自己的生活。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我相信如果春雷或者他身边的朋友看到的话，也一定会明白您现在的想法。您理解他，他也会理解您，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等待。他也会明白，他不是只属于自己，因为他也属于这个家，所以我们期待不久后的将来，大家都能想明白，然后继续把这个家我们重新拼完整。
1: 谢谢，
2: 加油，谢谢。
1: 谢谢大家。
3: 儿子，这些年你背着前行，所以逼走了你。妈妈想明白了，你是独立个体，你有属于你自己的自由。儿子，回来吧，妈妈已经不需要你背负了。
4: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5: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6: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7: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8: 不苦，很好喝，
5: 很像茶的感觉，
4: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9: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6: 首先第一个橘，橘。
7: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9: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5: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张木西。
9: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7: 王少军，主任医师。
9: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6: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9: 明白。
6: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 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9: 嗯，
6: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

0: 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对吧？
4: 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呢，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4: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3: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 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

0: 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3: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就爱喝了，
3: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4: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4: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4: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4: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

0: 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
1: 嗯，
0: 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2: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2: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这个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积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破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

0: 青铜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充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哦，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5: 冒了，
1: 将将是8分。
5: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

0: 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折纸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折纸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

0: 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呐、啊，小便清长啊，舌淡呐、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
1: 嗯，
0: 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
1: 嗯，
0: 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哦，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宝宝。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棒棒棒棒棒棒。

0: 是伤心，
1: 伤心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2: 哎，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3: 生气，
4: 是生气，
1: 生气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2: 哎，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1: 的表情跟我这样做，哇！
2: 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5: 害怕，
0: 是害怕。
1: 害怕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2: 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5: 疲惫，
0: 是疲惫。
1: 疲惫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0: 哟，
1: 开心，是开心。
0: 开心的表情跟我这样做。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呀？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呀？
1: 伤心，
2: 是伤心。
3: 伤心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0: 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呀？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1: 生气，
4: 是生气。
5: 生气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0: 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1: 惊讶，是惊讶。
5: 惊讶的表情跟我这样做。哇！
0: 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1: 害怕，
2: 是害怕。
5: 害怕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0: 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你看到的表情是什么样？
1: 疲惫，
2: 是疲惫。
5: 疲惫的表情跟我这样做。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型，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国姑娘赢了，
1: 郑文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5: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6: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7: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8: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9: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0: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

0: 万军书，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智能制造高等教育未来科研，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平行会议密集发生，共探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用画笔疗愈心灵，用创作温暖人心。中央美术学院获批国内首个艺术治疗本科专业。当艺术遇见心理学，将如何服务全民心理健康。技能点亮人生，匠心铸就未来。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火热进行中，看职业教育如何让更多人有技在身，有志有为。
0: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主席在致辞中谈及了哪些重要内容，与您一起学习。
1: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0: 我们继续关注教育新闻。近日，教育部部署2026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明确了15个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的25项重点工作计划。教育部明确将遴选组建第三届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开展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指导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教育部将联合有关部门印发《防控儿童青少年高度近视的通知》《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155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向各省及人民政府反馈2025年全国和各省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和分学段近视率。教育部提出，相关成员单位要制定实施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的指导性文件，实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促进行动，组织开展全国爱眼日宣传教育活动，加强监测和研究分析近视等学生常见病流行趋势，总结主要危险因素，并提出针对性干预措施，推进儿童青少年近视中医药干预试点，持续完善药品和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管理，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大眼镜和眼镜片相关质量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严控未成年人使用游戏时长，严肃处理防沉迷违规问题，按照管理权限依法查处违规开展青少年近视防控活动的社会组织，发挥多学科交叉与建制化科研优势，开展对延缓近视发生光谱的系统研究，深入开展青春自护教育，加强近视防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广泛宣传普及爱眼护眼相关知识和理念。 继续关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大会期间，多场平行会议举行，聚焦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凝聚全球共识，分享实践经验。一起来看。
1: 智能制造与未来实训平行会议聚焦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面向智能制造岗位核心能力需求，以职业教育实训体系数字化升级、产教协同育人场景深化、高技能人才供给适配为重点，探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范式变革，构建未来实训新形态，系统带动职业教育关键要素改革。会议倡议，各国职业院校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实训的新路径，共享虚拟仿真实训资源，共创协同发展的未来实训新模式。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等要更主动地开放真实生产场景、技术标准和岗位能力图谱，与学校共同设计实训项目，开发智能实训资源，共建需求牵引的产教融合新生态。各国教育部门、有关国际组织深度合作，加强在实训标准、技能等级、师资认证等方面的对话与合作，共筑互联互通的职业教育标准新体系，携手培养面向未来驱动创新的高技能人才。数智领航教创未来，构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新生态平行会议，聚焦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理念革新、人工智能技术与高等教育融合创新实践、未来高等教育生态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研讨。专家表示，要以人工智能深化教育要素融合，坚持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伦理安全研究。会议发布了首批高等教育智能体、首批数字教育走出去典型案例，为全球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实践样板。当 AI 深度介入教育，我们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人工智能教育发展与评价平行会议上，与会嘉宾围绕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水平监测与评价、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等话题展开研讨。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应成为学习的脚手架而非拐杖，强调只有嵌入明确教学意图，才能实现人机协同增效。要强调教育评价的关键性作用，人类独有的内驱力是超越人工智能的核心优势，需重点培养。会议现场还发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成果、中小学科学教育

智能导师应用场景，构建新型科研能力人工智能赋能科研范式变革平行会议，通过学术分享、圆桌对话、重磅成果发布等环节，呈现人工智能引领。

0: 价值创造的距离大幅的缩大，而且这种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这种边界不断的消融，也就是说要以目标为导向，以效果为导向的科研逐渐的成为了一个主要的方式。明年的话，我们想一个是继续围绕这个主题要不断的进行交流，大家在聚焦自己的方向之后，也要知道世界前沿发生很多事情，让中国科学家这个群体更好用智能的技术推动我们的科技的自主创新跟人才自主培养的话，贡献我们的力量。
1: 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中央美术学院申报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设立，将于2027年正式招生。这一融合艺术、心理、医学的新兴交叉专业，将着力培养怎样的专业人才？就业前景又如何呢？一起进入今天的解码新专业系列报道。
2: 这个不仅仅是你单纯的自信，而是你通过过往的经验以及他人的反馈等等，让你确信自己能够有能力完成某件事情。
1: 正在讲解我的心理资源符号的是中央美术学院艺术治疗本科工作室大四学生吴涛阳，他原本就读艺术管理专业，大三时因个人兴趣转入艺术治疗方向。
2: 在进入这个专业方向之后呢，我发现我们的课程设置比我想象的更加的多样，我们有很多权威的心理学的老师聘请过来，然后给我教授我们各种的心理学知识，比如说咨询心理学，还有团体个案发展这样的课程。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的实践课也是非常的多的，我们做的研究项目可能会在高中或者是高校或者是社区以及医院美术馆等等，就是非常多的场域来进行发生的。
1: 中央美术学院在艺术治疗领域深耕多年，2004年便开设相关艺术心理课程，2005年成立绘画心理工作室，2012年招收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2021年设立艺术治疗本科工作室。经过多年积淀，2026年国内首个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正式获批，学科培养体系日趋完善，导师团队覆盖多学科领域。
3: 针对儿童、青少年这样的一些群体，然后艺术就会更好的去表达他们心理的一些状态哈。借助这样的一个艺术的表达，它有很多动作的、感知的、情绪的、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载体的共同的在这里发生作用。艺术天生就是心灵的语言，它都有语言所不能企及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优势。所以从这些部分来讲，我想艺术治疗的专业的设置，实际上是我们更好的来回应社会对于心理的这种需求。
1: 该专业以艺术治疗理论与实践方法为核心，配合心理评估、专业伦理等课程，强化实践教学，着力培育懂艺术创作、通心理专业理论、善基层落地实践、有温暖人文情怀的复合型本土化艺术治疗人才。
3: 艺术治疗的这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一个心理健康相关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它的这个专业的服务的部分呢，也不只基于心理健康的问题的服务，我们其实还关注的对于人的这种成长和发展的促进的这个部分，所以它和教育和我们的社区都会有很多的连接。
1: 作为一个心灵服务专业，基层一线的实践是育人的核心导向，教师带队深入社区、医院、中小学、特殊帮扶机构等一线场景，开展常态化公益疗愈服务，覆盖青少年学业心理疏导、老年身心康养陪伴、特殊儿童康复干预、社区居民情绪调节等重点领域，在实践中引导学生尊重每个服务对象的生命成长节奏，注重个性化温情陪伴。
4: 在残障社区进行实践，有一位阿斯伯格症的患者，通过言语好像很难的将他的内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当时呢，他是通过我们那个设计的一套工具，他做出了一个心脏的样子，然后并且跟我们分享说，他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心脏。那么这一刻其实对我们当时每一个在场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触动，所以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学习这个专业，
5: 让大家了解什么是艺术治疗，每个人都可以去接触走进艺术治疗，而不是说是因为我有病我有症状我才需要艺术治疗。我在大四的时候，为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然后我也在央美附属实验学校进行了为期一整个学期的一个带领，它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在学校的一个日常常设的一个课程，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把艺术治疗带进课堂。
1: 当艺术教育跳出培养技术执行者的固化思维，转向培育情感连接者与心灵陪伴者，艺术治疗普惠大众服务民生的价值

0: 也就不断凸显。未来博物馆、文化馆、医疗机构、社区服务中心、养老康养机构、中小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等都将为艺术治疗人才提供广阔的服务阵地，其就业前景十分广阔。
1: 像学校啊、美术馆、医院，还有我们的社区企事业单位，那么都是我们艺术治疗这样的一个专业方向可以去进行啊就业和实践的一个啊广阔的一个领域。
0: 2016年2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江西中医药大学创办的江中集团时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十年来，江西中医药大学牢记总书记嘱托，更续中医药传承创新职责使命血脉，构建大司政课体系，着力培养具有中医药文化自信和传承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中药物，并指出，中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
0: 近日，江西中医药大学组织青年学子走进江中药谷，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依次参观智能化制剂生产车间、质量检测中心、中医药产品展厅，近距离观摩中药自动化、现代化生产全流程，感受传统中医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蓬勃活力。
3: 上了一堂具有中医药味儿的大司政课，让我真切感受到中医药传承创新和绿色发展智能制造的高度融合。在未来，我将牢记嘱托，立足所学，努力在中医药领域突破创新，用专业守护中医药的品质和安全。
0: 除了这堂行走的司政课，学校还分别以中医药文化馆、人体科学标本馆、 VR 中医药博物馆和种植实践基地、科研实践基地、生产实践基地为主体的三馆三基地，打造立体式中医药文化大司政课实践体验区，引导学生由知而信，由信到行。
4: 在学校神农园完成药用植物学实景学习，老师提到的神农尝百草典故就把司政道理很好地融入了教学当中。
5: 将场馆作为大学生开展有中医药味的大司政课重要教学场地，把大医精诚的专业精神、悬壶济世的家国情怀、阴阳平衡的整体观念等中医药文化中蕴含的施政元素向同学们讲清楚，不断提升学校施政育人的成效。
0: 据了解，江西中医药大学在全省率先建立司政课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学分学时互认制度，在课程建设上积极推动课程司政与司政课程的深度融合，通过专职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交流，使专业课程焕发出司政色彩。
6: 我们坚持魂脉领航强信仰，根脉筑基真自信，血脉凝心担使命的三脉贯通逻辑思路，破解长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医药文化自信教育与中医药传承创新使命教育贯通不够的问题，实现了大司政课建设与中医药院校人才培养的深度耦合，着力培养更多的苍生大医。
7: 教育关乎你我，以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山西。我们了解到，山西省教育厅将在全省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专项行动，并同时公布了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年版，明确了20条严禁行为。详细来看，负面清单涵盖了招生、教学、作业、考试、师德等社会普遍关心的多个领域，包括了严禁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严禁学校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同时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以及严禁中小学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等等，着力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好，第二站来看看青海。近日，青海省教育厅印发了《青海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清单2026年版》，明确了学校党建引领、办学治校、教育教学、师德师风、学生减负、招生入学、学籍管理、收费管理、教辅征订、校辅采购、安全管理等11个领域78条规范，同时公布教育部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年版，整治。

0: 违规补课、超标教学等行为，强化作业考试与作息管理，从正反两方面规范基础教育办学治校行为。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技在手，一生无忧。5月10号至16号是今年的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各地各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
2: 近日，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暨2026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哈尔滨举办。在职业教育大讲堂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技能专家、大国工匠等分享了各自对职业教育的真知灼见。
3: 作为焊接专业学生，我今后一定会苦练技能，精益求精，把技术练扎实，用一技之长立足于社会，用匠心成就未来，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技能人才。
2: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冰雪融梦、产教同心、重器同铸、校企同向、黑土同耕、农教同行三个特色成果展，包含现代农业、非遗传承、冰雪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共45个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黑龙江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成效。
4: 未来呢，我们也结合着国家的双高的建设，建好我们的产教联合体和这个产教融合共同体，来为我们未来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更多的支撑。
5: 你光有激情有梦想，你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底，本不利栽跟头，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们只有沉下心来，肯定有基本功。
2: 近日，江西制造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工匠精神进校园宣讲活动，邀请3位来自不同行业的劳模工匠代表，围绕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主题分享各自奋斗经历。
6: 他们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为国家和社会做了很多贡献。在学习和生活中，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做到精益求精，不懈奋斗。
2: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学院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近日启幕，学院邀请了郑州宇通集团大国工匠牛东昌走进校园，为师生分享了汽车领域前沿技术与职业发展经验，勉励同学们苦练技能，勇于创新，以一技之长成就精彩人生。
7: 今后我也会脚踏实地，勤学多练，努力成为一名有匠心、有本领的技术性人才，用一技之长走好未来的人生路。
2: 学院还开展了匠心服务进社区、济暖民生显担当志愿服务活动，师生志愿者走进社区，为居民提供车辆检测、保养咨询、用车知识科普等便民服务，以专业技能服务民生。
8: 这次实践也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专业技能的实用价值，让我对今后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检测专业的学习以及毕业后的就业前景充满信心。
1: 家庭是教育的第一课堂，今天是国际家庭日，本周也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多地持续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模式，让爱的教育更有方法、更有温度。
9: 每到周末，在河北邯郸市岭南小学，家长幸福学堂座无虚席，家庭教育专家正在解析儿童行为背后的心理密码，家长们认真记录，积极互动。学校还设立了家庭教育专业咨询，就孩子写作业拖拉、手机沉迷、青春期孩子叛逆等问题，对家长进行一对一指导。
10: 跟着专家老师学习情绪管理、亲子沟通的方法，我学会了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孩子不仅成绩稳步的提升，也愿意主动和我分享校园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氛围也变得特别的温暖。
9: 家长的改变源于学校系统的课程设计与教师团队的持续努力。学校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家庭教育指导培训与研讨活动，提升其专业能力，逐步构建起专家引领加教师指导加家长互助的三级支持体系。
11: 家长幸福学堂就是要帮家长们找到教育的信心与方法，让越来越多的家庭从焦虑走向了从容，从冲突走向了共情。
9: 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的永宁幸福中心科学馆中，来自头陀镇中心小学的孙晨曦正和妈妈一起并肩作战，踩着游戏踏板穿梭在 VR 虚拟的城市赛道里。
12: 玩完这个 VR 游戏之后，这么奋力的奔跑，我终于知道我原来在注意集中的时候能干到这么多事情。
9: 依托 VR 智能

0: 互动设备等科技手段，以趣味竞赛引导孩子主动集中注意力，让拖拉走神在玩乐中改善。
1: 这边沉浸式体验非常直观，既平复了我平时在家里暴躁的心情，也可以让孩子在玩的同时改掉了拖拉急躁的毛病。
0: 永宁幸福中心延伸服务触角，联动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嘉盛社区妇儿驿站，打造了全国首家社区积极心理科普体验馆——嘉盛幸福之家，融入数字体验功能，并联动社会专业心理指导团队，每周开展2至3场家庭教育活动，把家庭教育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0: 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 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 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0: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1: 30%到40%左右吧。
2: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2: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2: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50%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治理饱满，夺取丰收。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2: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2: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2: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 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2: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1: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0: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1: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12: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0: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1: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9: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2: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

0: 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

0: 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冠军，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中国加油！
9: 中国队加油！
4: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10: 中国姑娘赢了！
11: 中国夺得了冠军！
4: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4: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4: 冠军是幸运吗？
14: 幸运什么意思？
4: 冠军是终点吗？
1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4: 冠军是不败吗？
1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4: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4: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4: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奉献，
1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3: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0: Hello， 大家好，看到我的这身装备，是不是很好奇我在干什么呢？让我和我的新朋友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数字教育潮就是这样潮。现在我所在的是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千寻智能展区的现场。旁边这位跟我复制粘贴的朋友呀，他不是魔法，也不是特效，而是身外化身。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到了千寻智能商业化总监徐国强来带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您可以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
1: 好的好的，我们是千寻智能，然后这款是我们的墨子碗小墨机器人。我们全身拥有26个自由度，然后每个关节里边呢都有力传感器，展示的呢是一台遥操作的素材机器人，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您的 VR 和手柄来遥控机器人，相当于我们手把手的在教机器人做一些事情。您可以体验一下我们的机器人。对，往下

0: 我们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丝滑程度非常高，我们的整个的通信时延现在是小于30毫秒，即使是刚刚上手的同学也可以很丝滑的来操控机器人，
1: 很快就能学会这个。
0: 对对对，这个大脑呢是我们基于世界模型和 VRA 模型的一个深度结合啊，然后既有了世界模型的前瞻推理能力，又有了 VRA 的强执行能力，大家可以有感兴趣的可以去体验一下。刚才我们体验的是我们的真迹遥采设备，而现在我们眼前这套呢是我们的UDAS 的直采设备。第一个，机器人的移动不是特别方便，成本也比较高，那我们现在用这种低成本的采集方式一样可以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那我们为什么要采集这么多的数据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个显示屏，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到这个平台上进行一些数据的处理和观测，可以把数据进行质检标注，然后模型的训练，最后我们把训好的能力模型再部署到机器人上，机器人就可以完成一些工作了。
1: 机器人其实他们都是在这些平台上完成了数据的学习，然后就会自己来进行这些操作了，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分身体验完了呀，这边还有两位更加智能的机器人。徐总，咱们这个是
0: 好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数据的采集和训练啊，那这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推理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现在是没有人在控制它，它自己在独立的工作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跟机器人互动一下啊、
1: 这个是
0: 对，它可以放到你的手上，你可以对动一下你的手
1: 啊，它会跟随，
0: 对，它会跟随，然后把球放到里边，球里边有一些我们良好的祝福，可以打开看一下、好运挡不住幸福每一天，
1: 很实用。
0: 好的好的，
1: 好，
0: 机器人穿糖葫芦的一个场景，
1: 它就是也是会按照咱们刚刚人工采集的数据之后它来学习，
0: 对对，经过一定数据的累积之后，机器人就可以自己来穿糖葫芦了，它可以对未来的一些画面进行一些前瞻的规划和思考啊，然后并且对执行完动作之后如果失败了会有一些继续进行的一些指令，
1: 也有一些自己的反思，
0: 对，自己的思考在里边啊，这次穿失败了之后它会再继续，
1: 很高级，
0: 好的，动作完成了，
1: 这个可以品尝一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谢谢，好起来了，家人们，也是吃上机器人穿的糖葫芦了。
0: 我们提供了采训推一体的这种综合解决方案，同时的话我们的基础模型是需要大量数据的，希望能够跟学校合作起来，软件融合啊，或者影响入校的，目前的话我们和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啊一些产生的合作，然后在职业教育方向的话我们也希望产生这种像数据采集标注实训室以及什么模型推理实训室啊等等之类的综合的服务于学校。那目前的话大厂是有很多的这方面的需求，那我们现在进入教育行业正是为我们的使命和愿景在铺垫啊、让真正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行业，那我们才真正能够实现让10%的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机器人。
2: I think this is a great picture from China. Actually, cooperation between Serbia and China is really powerful, and especially with this tool, with this system, I think we can do more together, and I'm so excited to be here.
3: Robots, it's our reality and presence. So the fact that says within the next 10 years, you will see, you know, robots in every house or every family is becoming much more as a reality.And as you know,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dependent on robots for assistant or will have them as pets or dependent on them on professional healthcare, for example. So it's no longer an ambition, it's a reality that we are living through it.
4: Nowadays, the AI is significant for the education. And I saw that your company is producing robots and the robots are very vital for us.And we see that in the future they will make our lives better.
1: 今天的体验呀，让我真正看到了一种产教融合的新可能。它把产业最前沿的难题变成了课堂里最生动的课题。从采集数据、训练模型，到看着自己教会的机器人完成任务，这一套全流程走下来，学生毕业时不再是从零开始的新人，而是一个能够无痛上岗的准工程师。数据教育的价值也就真正落到了实处。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2026至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这是两国首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国家级主题年。首个中俄教育年启幕，如何让合作走深走实？本期节目共同预见对俄研究资深专家、首都师范大学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刘文飞。刘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1: 陈慧您好。
0: 其实之前也采访过您哈，知道您其实从事对俄的这种教育已经非常多年了，而且一直从事这个翻译工作。那其实如果我们要追溯中国和俄国的这种教育交流，可以一直追溯到什么时候？
1: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70年代。
0: 这么早？
1: 哎，当时在清朝的时候创办了同文馆。同文馆呢就是学世界各地的语言。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创办了一个专门教俄语的叫俄文馆。这应该是俄罗斯语言在中国正式成为一个学习的对象，正式成为一个教育的这个抓手，这可能是最早的时候。真正的教育交流我们理解可能就是老师之间的交流，学校之间的交流，我觉得可能要晚一些。这个我具体的中俄教育交往史、交流史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有可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然后中国呢接受了包括苏联的教育体制在内的外国的教育体系，这个时候可能开始有大规模的非常正式的教育交流。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们是对之前的教育体系有一某种程度的颠覆。因为民国时期呢主要是学的美国英美的教育体制，新中国之后呢主要是拷贝的苏联的教育体制。所以这个时候呢1950年代，那大概是中苏之间教育交往最密切的时候。
0: 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俄教育交流就建立了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1950年代，中苏通过政府间公派留学计划，统一派遣留学生，统一培养，统一承认学历，形成最早的制度化合作框架。1995年，中俄两国政府正式签署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从法律层面确立学历对等、学位互认，学生在俄取得的文凭在中国可直接认证升学就业，这是双边教育流动最核心的制度基石。2021年，双方签署《中俄教育合作路线图2021至2030》，进一步把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联合研究生院机制化、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国内高校与俄罗斯高校形成了可落地的制度安排，如明确各阶段交换名额与学习时长、博士生支持赴俄查阅档案、搜集论文资料等。
2: 到今天为止，我们要说教育合作已经产生的模式，或者说已经取得的成果都有哪些？
1: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大的成果。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现代的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学过来的。1950年代，然后就非常讲究专业人才的培养，然后呢，我们把很多综合性的大学，都破成了一个一个专业的学院，比如说钢铁学院、医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这个不是欧美的做法，不是欧洲的做法，主要是苏联的做法。当时呢，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边培养出来特别好用的专业人才。所以新中国的50年代的发展，那种大规模的国民经济的建设，我觉得跟这个教育体制是有关系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的教育体制好像是扬弃了苏联式的模式，主要是学欧洲。和北美，实际上主要是学美国了，然后我们现在大学就特别像耶鲁

0: 哈佛。
1: 嗯，
0: 但是呢，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在最近二三十年，我觉得中国人做得特别好。
1: 嗯，
0: 我们呢坚持自己自古以来的教育传统，我们又吸收了英美的大学的这种好的机制。
1: 嗯，
0: 我们同时现在又开始恢复我们从1950年代学来的苏联模式。
1: 嗯，
0: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可能是世界上，我不能说是一定是最合理的，但是呢，构成最多元、最丰富。
2: 中俄举办主题年已有20年传统，从2006年至今，先后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年、媒体年、地方合作年、科技创新年、体育年、文化年九大国家级主题交流活动。2026至2027年，双方迎来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这也是首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国家级主题年。
1: 为什么在第10个主题年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教育设为一个主题？您觉得是契机到了吗？
0: 教育年其实呢，它的涵盖面最广。
1: 嗯，
0: 我觉得中俄教育年的设置，在我看来有两个其他的两个国家友好年不具有的东西。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教育，我们知道呢，它是一种树人的，它影响可能社会渗透的度。
1: 嗯。
0: 深度可能更深一些。
1: 嗯，
0: 第二个我们知道教育是面向未来的。
1: 嗯，
0: 两个国家的教育年，它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
1: 嗯，
0: 也就是两个国家要想呢民心相通，要想呢这个人文交流深刻，
1: 嗯，
0: 那就寄希望于未来。
1: 嗯，
0: 教育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意义其实呢不亚于之前举办的国家年、文化年，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每一个收获都意味着下一次播种的开始嘛。我觉得现在可能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阶段。
2: 4月15日，教育部部长怀庆鹏在京会见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双方一致表示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在人才培养、联合科研、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协作，共同高质量办好中俄教育年。
1: 如果说从您从事的这个语言还有文化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过去的重点是什么？您觉得未来的重点又会是什么？
0: 语言文学我觉得重点不会有变化。
1: 嗯，
0: 我们以前研究普希金嘛，现在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1: 更加深度的研究。
0: 但是我觉得呢，在机制上，在方法上还可以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学生去留学，
1: 嗯，
0: 访学，
1: 嗯，
0: 他们也有这么多的学生，然后来我们这留学访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比如说我们合作培养博士生。
1: 嗯，
0: 这样的呢，其实呢，中俄之间呢，我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了。中俄之间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教育合作，就是合办研究生院。
1: 嗯，
0: 当时呢，北大和莫斯科大学是合办，也就这两个学校呢，如果你在这两个学校拿到这样的名额去读博士生，你可以同时拿到两个学校的博士证书。嗯，我想我们这个还可以合作，就在学位教育上。可以更深度的捆绑，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互相承认学历，
1: 嗯，
0: 对吧？互相甚至互相承认学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不难做到的事情，
1: 嗯，
0: 我们可以做
1: 的。未来可能要进入到的是中俄教育进入深水区的合作，那可能是涉及到教、产、研一系列的全链条的合作。现在我们已经有计划的活动都有些什么呢？
0: 其实呢，我想各个学校可能不一样，
1: 嗯，
0: 各个单位可能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他在1950年代就开始有俄语系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俄语系培养了很多外交官，中间还有我们国家驻俄罗斯的大使，
1: 嗯，
0: 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中间也出了很多翻译家，
1: 嗯，
0: 然后也出了很多呢其他方面的人才，我们现在这个首师大的俄语系呢设置非常全面，
1: 嗯，
0: 我们呢由从本科一直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
1: 嗯，
0: 整个的这样一个培养体系，而且我的学生他们呢，如果他在一直在首师大读的话，他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都分别的可以有一年的时间，
1: 嗯，
0: 到对方去学习。
1: 嗯，
0: 我们因为跟彼得堡大学有合作的这个长期的合作机制，
1: 嗯，
0: 最近呢首师大呢就是落实中俄教育年框架下的活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举措，就是我们学校跟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鄂姆斯克大学建立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合作关系。
1: 嗯，
0: 两个学校呢要合作办学。
1: 嗯，
0: 我们呢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您指的这个已经落实的这些举措。
1: 嗯，
0: 我们也做了很多事。 比如说我们校园里面有一个普希金的纪念碑，上次您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呢莫斯科的普希金的博物馆，河南莫斯科的华侨协会，他们一块送给我们。现在我们因为有这个纪念碑嘛，我们也觉得是一个地标性的这个文化的那个地标，也很吸引这个北京其他高校的俄语系的师生们，然后呢也吸引了俄罗斯的旅游者们。
1: 现在面临的主要的难题和困境在哪儿？我们又该怎么解决？
0: 我觉得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呢，这两个国家呢，我们知道呢，虽然俄语和汉语和中文都是联合国的通用语言之一，汉语还是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俄语其实也不少。但是呢，我们汉语和俄语在目前为止，那跟英语比还是不行。因为全世界呢有很多的大学，甚至是全世界好的大学，排名前100的大学，好像都是主要的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所以呢，一个中国的学生，他如果要把俄语学好的话，已经费了很多时间了。你要让他来用俄语到莫斯科大学去听他的化学和物理课，这不就很难？我想这样的情况对于俄罗斯的学生也一样。但是呢，情况现在在好转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学有很多是开俄语的，学俄语的中学生越来越多，俄罗斯更多。俄罗斯现在呢，中文已经是变成他们可以参加高考的一种语言。跟我们国家一样，我们就是你高考的时候考外语可以选择俄语。他们也是一样，他们高考现在可以选择汉语。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呢，中学的时候就学了很好的汉语或者俄语，这样的话他选莫斯科大学他就不一定非得上文学系。他选北大他就不一定非一定要来中文系，他可以来北大的任何一个系，根据他的兴趣，他在大学里可以上美国那个哈佛大学任何一个专业，对吧？我想那个时候呢，可能是中文教育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远景。
2: 刘文飞认为，推动中俄教育合作提质升级，重在发挥优势，互补共赢。当前两国高等教育资源各具特色，潜力巨大，中方在科技创新领域实力不断提升，俄方在人文、艺术与基础学科方面拥有深厚积淀。未来双方应敞开大门，双向吸纳优质生源，鼓励学子赴对方国家深造优势专业，实现精准互补，互学互鉴。
1: 他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未来我们还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0: 教育的这个角色在两国关系这个中间，它的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因为我想每一个人能够从事交往的，能够从事两国家中间做交流的人，他肯定是接受过某种教育，而且是某种非常专门性的教育，对吧？而且呢，教育刚才也说过，教育是一个未来的事业。中俄之间的教育合作，相比于中国和西欧和北美的合作，我觉得还是某些方面有欠缺的。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欠缺就是说呢，我刚才说的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现在呢，俄罗斯来中国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学中国文化的还是多。中国来去俄罗斯也是学俄语的、学俄罗斯文化的多。我觉得真正的教育的深度的捆绑是呢，我去你那个地方可能会学呢技术，学科学，甚至是呢，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我比如我搞文学的人，我到莫斯科大学学美国文学，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这种那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够。尤其呢是俄罗斯的学生在中国，他一般是学了跟我们叫汉学，汉学有关的专业，我想呢，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学生来北大学企业管理，学会计学，学生物学，学化学，这个才是真正的。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在50年代有过，50年代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到俄罗斯去，但可能80-90%的人还是学的呢我们所有的学科，就需要丰富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样。就教育呢，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的人的话，应该像对于本国人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两个国家真正的深度的教育的合作。
1: 那您对于未来中俄教育之间的合作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0: 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紧密了，因为呢，这两个国家呢，我们现在又开始互免签证了，人员的交往呢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呢，国际地缘政治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际上是同时对中俄包括教育在内的这些交往实际上是在设堤坝的。 那这样的话呢，跟我们国家的关系一样嘛，中俄之间的关系现在走近，有的时候是自愿的，有的时候也是被迫的。

我想呢，中俄之间的教育可能也会跟国家关系一样，水涨船高。我希望呢，中俄的教育年呢，变成一个人文交流的大年，也变成一个呢，文化上的一个收获年。最后呢，我特别希望今年和明年的中俄教育年，它呢，成为一个不止365天的一年。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老师。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中美元首北京会晤达成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京沪高铁宣布调价，12306净字票开售，调整动作频出，市场逻辑与社会效益如何兼顾？扩大标准适用范围，能效水效起跑线大幅提升，洗衣机新国标如何丈量行业未来，改变公众日常生活？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3: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今天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回望这三天，世界都在看看中美元首谈什么、怎么谈、在哪谈。那么你看，现在特朗普已经回到了美国，所以在你看来，这三天给你留下哪些印象的瞬间呢？
1: 对，虽然说特朗普总统现在已经启程返回美国，但是我们看到短短的时间之内成果还是非常的显著。首先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四个稳定，这四个稳定其实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说，不管是对两个国家还是对世界来说，共同回答了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历史之问，其实更回答了人民之问。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其实在全球的这种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无形的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我们看到中美的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全球超过1/3，这就是说明中美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整个政治角度对全球的这种话语权、影响力， 举足轻重。但我们看到四个稳定呢，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因为双方建立的战略性、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其实是把中美关系形成了一个新的定位。那么为未来中美之间关系的这种发展是举棋定向的。这中间应该关注到更多的一些细节，尤其我们看到这次有十余位的工商界的美国的企业领袖，陪伴或者跟随特朗普总统一起访华，也能看得出来举世瞩目。瞩目的点在于，一方面是中美关系如何定位、如何去发展、如何向前推动。那就像特朗普也在说，我们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那么我们也会看到，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一方面是尊重美国再次伟大，同时呢，一方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两条并没有矛盾，并不会产生分歧和冲突的路线。我觉得是应该各自尊重各自的发展，同时呢，应该看到积极的一些信号，就是这些工商界的代表，那接下来可能我们看到这种双向的这种投资对外开放的速度包括力度也会不断的去加强。
0: 其实昨天你看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交谈之后，其实我们也进行了探讨，包括把2026年变成历史性标志性的年份，包括我们提到了修昔底德陷阱哈，这些都是提到了。所以你看现在已经结束了，回过来我们看这次会谈的成果，如果中美关系的话一直朝着稳定健康的角度去前行的话，对于世界对于各国会带来什么呢？
1: 积极的且重大的这种影响和意义。首先我们看到，其实双方领导人的这次会晤也谈到了很多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举世瞩目。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中东问题，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乌克兰危机，同时我们看到了朝鲜半岛，也都是双方会晤当中聊到的一些议题，这都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那么如何发挥大国的作用，保持世界和平稳定且健康持续的这种发展，各自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是大家期待着从会晤当中能够释放出哪些积极的信号，同时也能够看到在接下来相关的一些问题当中能够得到一些积极且正面的向前的推进。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一方面是这个，今年我们还能看到像二十国集团峰会，
0: 对
1: 不管是非正式的这种会面还是峰会，那么双方的领导人还有可能再次进行会面。尤其我们看到特朗普也提到了期待着在华盛顿能够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我觉得所有的这些看起来像是为这些年来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向前不断的去转向，这种转向是积极的，是正面的。
0: 对，
1: 所以大家才能够看到这次会晤是时隔多年之后双方领导人在北京会晤能够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果。
0: 对，我们不仅要开好中美这艘大船，同时要为世界的稳定注入更多的稳定剂。前路漫漫，尽管仍有诸多的不确定性，但中美元首北京会晤所达成的重要共识必将为历史所铭记。正如习主席在2023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所说，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讲，在历史关头我们共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好的，关注一下要闻。
2: 外交部发言人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15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本次专项治理工作为期1年，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等损害群众健康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15号至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东、贵州等省份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0: 大纲在保持各考察科目知识点及考察要求总体稳定的基础上，将新制定的生态环境法典等纳入考试考察范围。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
1: 好的，一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金融数据。我们常说，金融是经济的血脉，金融的活跃与稳定直接决定了经济的活跃与稳定。那么四月份的金融数据如何呢？把时间交给子涵盘点一下，子涵。
2: 好的，谢谢任杰，和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近日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贷款、存款、社融各项指标表现稳健，整体金融运行态势稳中向好。详细来看，首先报告显示，四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今年前四个月，人民币贷款共计新增8.59万亿元。分部门看，住户贷款整体减少了490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6102亿元，中长期贷款小幅增加1199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了8.99万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了3.67万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了5.01万亿元，票据融资增加142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减少了1935亿元。再来看看存款方面，四月末各项存款余额达到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今年前四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4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新增5.74万亿元，占比达到41%。居民储蓄意愿稳固，带动存款规模稳步攀升。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了1.43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增加了1.2万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增加了4.5万亿元。充裕的存款存量为银行信贷投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市场整体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状态，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打下了坚实的资金基础。再来看看社融方面，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这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6.9万亿元，同比增长5.6%。企业债券余额35.52万亿元，同比增长8.3%。政府债券余额99.37万亿元，同比增长15.6%。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12.4万亿元，同比增长4.6%。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协同发力，直接对社融形成了共同的支撑。综合来看，四月存款、贷款、社融运行均衡稳健，金融体系持续为经济发展提供着有力支撑。好，我这边先看到这儿，任杰。
1: 好的，谢谢子涵。那么对于四月的金融数据，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立。朱院长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刚刚我们的主持人其实已经盘点了四月份一系列的金融数据，那么请教您，整体来看的话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3: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这个整体的数据还是非常的均衡并且稳健的。就刚才主持人也讲到就是我目前的一场良性的金融供给的改革呢，应该说正在见效即便是说有一些数据出现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波动比如说 M2 增速升到6%，但是贷款首次出现负增，但不是坏事，而是一场刚才讲的良性的金融供给的改革正在见效。为什么说是好事？那么第一来讲呢我们的这个金融支持呢并没有减弱我们贷款存量呢已经超过280万亿，就像一辆车已经跑得很快，没必要再一味的踩油门所以我们现在是主动的进行一个调整，那么减速增值，腾出空间来给新动能，这是我们成熟经济的一个表现。第二呢来讲 M2 高增说明了我们政策底呢非常的扎实，那么央行在没有收水的情况下流动性非常充裕，只是钱不再一股脑的涌向过去传统的基建地产这些领域，而是在等待更高质量的一个信贷需求的出现。第三当然也是最为关键的呢，这也是恰恰是证明我们经济转型已经过了一个就是相对来讲喊口号的一个阶段，进入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落地期那么过去呢靠那些

0: 微贷款铺摊子的一个增长模式正在让位于靠技术啊、靠效率、靠资本市场的一些模式啊。因为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些银行现在都是在啊非常强调我们这个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产业发展啊，所以现在我们对于科技创新、对于产业创新的一个双向支持啊，就是非常的显著。所以企业也不再是过度的依赖于银行的贷款，而是呢通过呢包括发债呀、股权融资啊，更多的一些渠道、更多元化的这个通道来获得更加便宜、更加灵活的一些资金。
1: 嗯，
0: 那这不就是我们多年想实现的一个目标吗？
1: 对
0: 啊，所以现在我们说呢，我们这个增速正在换挡啊，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表面上这个齿轮的一个错位，而是我们的齿轮正在咬合到更高的档位
1: 啊。
0: 所以呢，短期可能会有一些数据波动，但是我们换挡过程中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只要方向是对的，那么卖点也是进。
1: 对，朱院长，我可以理解为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大水漫灌的全面铺开，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金融数据、金融政策更加的精准，包括针对实体经济、针对我们的科创，对吧？所以我就很想问你，这样的一个信贷资金它具体流向了哪里？融资结构有变化吗？等于说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鲜明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的信贷流向包括结构的变化都是很鲜明的，就是银行的钱呢没有去老地方，市场的钱才开始唱主角。啊，具体来看，就是企业中长期的贷款是不增反降，但是包括传统的这些基建呢、地产的拉动力在减弱。那么居民端呢，无论是短期消费贷还是中长期房贷，都在大幅的收缩，说明老百姓加杠杆的意愿和信心仍是有待于恢复的。
1: 嗯，
0: 但是唯一暴涨的就是我们票据融资，就是银行啊在用票据冲量，所以本质上是我们要围绕着我们真实信贷需求要提升。但是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融资结构的一个变化啊，就是四月的我们企业债券融资呢同比多增加了2000多亿啊，并且是直接融资在社融当中的一个占比首次超过了人民贷款，这个就很鲜明的意味着呢我们优质企业啊，包括一些我们说的专精特新企业、小型人企业、一些科创企业，他们正在干嘛呢？正在用我们的发债替代贷款来降低成本。所以呢我们说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从一季度来看是第一次跑赢了信贷银行信贷，这个不是坏事啊。所以一句话来讲呢，就是未来谁更能够用好这个直接融资，那么谁呢就能在我们高质量发展当中抢得先机。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信贷资金对吧，实际上是正在啊我们的这个实体经济，正在我们的啊未来科创这些新的啊主阵地里面呢，正在开始啊蓄势待发，
1: 对
0: 啊，那么朝这个方向去涌流。所以呢，我们的直接融资和我们和我们信贷资本多元化的这样的一种啊组合拳会越来越强。
1: 好，时间关系先连到这儿啊，谢谢朱院长。等于说我们是一种换档升级哈。刚其实朱院长更多分析的是从国家的层面，也就是说过去的大水漫灌各个领域都有啊铺得很全，现在更加的精准了，更加能够促进国家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那从国家的层面，老百姓的层面呢，这些数据的话怎么和我们相关？你平时研究经济是比较多的，跟我们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2: 对，因为中间涉及到几个数据 M2 信贷还有社融规模，那这中间其实首先说一下 M2， 大家可能经常提到，其实非常简单， M2 就是全社会到底的活钱到底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看到说这个尤其是居民这儿，一方面是你手上持有的现金和银行的存款，这都作为 M2 的一个数据支撑。那在这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 M2 的数据在涨，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是有钱的。
1: 对，
2: 而这个有钱的流向更多要么是现金，要么是我们看到其他这种银行账户上的这种资产。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意味着大家其实整体的这种财富状况或者叫财产状况、资金状况是向好的，那也就意味着大家的消费力、物价的稳定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数据。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一直比较关注的就是信贷，那中间也看到数据是有增有降。我其实比较同意刚才朱克里提到的一个观点，因为整个是一个结构性整体在转变的。我们为什么提到的是四月的金融数据？因为它是有一连串的逻辑关系在里面的。
1: 对，
2: 我们看到的信贷，我们先说企业端，企业就 端的贷款，所有的数据几乎都是增长的，也就意味着企业的这种投入发展是有信心的。而企业的这种有信心传导出来的是什么？比如说实体经济或者产业发展的好，这是我们聊得更宏观一点。那具体到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什么？企业发展的好意味着就业岗位可能会更多，福利待遇有可能稳步的提升和上涨。那社融规模呢，其实另外一点就是全社会能够从金融体系当中你能拿到多少钱，这个钱都在增长，也就意味着其实整体在我们的产业端发展也好，还是老百姓的具体生活当中，比如说消费啊、服务啊、实体经济啊，包括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商业模式、经济模式的这种发展，钱是充裕的。
1: 对，
2: 那么这中间其实归根到底体现的就是老百姓就业更放心，那么整体的这个生活和物价更安心，投资呢也更有信心。
1: 对，我们说经济是机体的话，金融就是血脉哈，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通过刚刚其实我们一系列的数据，包括嘉宾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趋势没有改变。当然了，经济的数据、金融的数据的变化还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这个出行成本的调整。日前，京沪高铁发布了公告称，5月26号起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合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消息一出，立刻引发了舆论热议。很多网友发问，本次调价是不是意味着以后买票更贵了？票价上限为何上调20%呢？
3: 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合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合蚌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席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当前我国铁路客票的票价分为公布票价和执行票价两个价格。公布票价指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执行票价指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价格。铁路部门会根据季节、客流、预售时间等因素，在公布票价基础上进行优惠。简言之，公布票价相当于购物时看到的商品原价，执行票价则是折后实付的金额。5月15号下午，记者查询12306应用程序看到，京沪高铁北京至上海方向，5月25号，也就是本轮价格调整的前一天，有20个车次车程在5小时内，其中14个车次不打折，也就是公布票价及执行票价，占比70%。二等座价格在598元至673元之间。而5月26号，也就是本轮价格调整当天，20个车程在5小时内的车次票价全都有不同程度的折扣。二等座价格在598元至672元之间，与公布票价上涨前几乎没有变化。
1: 好的，这一次京沪高铁公布票价的调整呢，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好，我们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的教授贾顺平。贾教授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嗯，首先请教您哈，您怎么样去看待这一次公布票价的调整，也就是说原价的调整哈？特别是有一些大家说对于比如说时间不敏感啊，对价格特别敏感的学生务工群体进行了。

0: 这样的一个上浮20%的调整之后，怎么去保障他们的权益？可不可以，或者说会不会增加一些普通列车或者其他的运力作为托底呢？
1: 嗯，好的，因为从这个交通运输行业来讲，公布票价呢是一个惯例，就是一般来讲呢，那个公布票价是一个最高的票价。
0: 嗯。
1: 那么一般的执行的时候，它会打折，或者根据这个动态的情况进行打折。那么这次高铁的这个票价的调整呢，也说明现在我们高铁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首选、主要的出行的方式，所以它的需求也比较旺盛。那另一个角度来讲，那高铁和普通列车、普通速度的列车呢，其实并不冲突，它们不是在一条线路上跑。
0: 嗯。
1: 所以呢，对一些低收入的特殊群体的一些要求，我们这个普通的、普通速度的，我们俗称的这种绿皮车，还应该保留。从目前来讲呢，从北京到上海呢，我们大概有3趟的这个普通列车，
0: 嗯，
1: 依然在运行。嗯，因为他们两者之间呢，北京到上海它是一条线，不光是说北京上海两个点，中间一些短途的需求也需要一些普速的列车，所以我觉得即使高铁调价以后，我们的普速列车也应该保留必要的这个运行的这样一个这个时刻。
0: 嗯，贾教授，你看哈，提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京沪线，除了高铁之外还有航空，而且是竞争最激烈的这种线路之一，所以这一次调整了公布票价，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上浮20%之后的话，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航空航司的票价都比公布票价低了，会不会导致接下来旅客出行方式的这种变化，或者说一些航司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呢？
1: 应该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到上海呢，这个沿线是国内经济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带，那经济的交流非常旺盛，人们的出行的需求也非常多，所以给京沪高铁的涨价呢带来了它的一个基础。那我们看到呢，其实老百姓或者乘客的这种出行呢有它的一个偏好，它不只是说一个看你的这个行程的时间，比如说这个航空，从北京到上海呢大概飞行时间是2.5小时，那么我们的高铁呢最快的大概4.5小时，好像是高铁比较慢，对吧？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全程的这个旅行的时间，你要提前到机场安检，你要机场离市区比较远，加起来的话航空的优势并不大。
0: 对，
1: 所以在整个这个我们说整个的京沪的这个廊道上，交通廊道上，高铁和航空处于一个激烈竞争的状态。
0: 嗯，
1: 这次京沪高铁的涨价呢一定会带来他们两者之间的这种竞争格局的变化，我希望这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价格的提升会带来服务水平的提升，
0: 嗯，
1: 最后呢使老百姓呢更受益。
0: 好，谢谢贾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回过头来看，通过更加灵活的调价机制，一方面是引导客流合理的分配，另一方面呢也有助于高铁系统可持续运行。当然了，铁路部门在探索市场化定价、提升运营效率的同时，铁路服务的温度和精度也在同步优化。我们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已经于5月1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发售了。
2: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1点至周5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
0: 嗯。 这两条新闻呢，都是和铁路部门有关哈。你看，一个是对于公布票价，也就是我们的原价上涨了，而且是在京沪线中国最繁忙的这个铁路运线之一。另外一个是看到对于老年人，我们这样的一个优惠票价，在淡季周中的这个时间段，怎么样看待这两个看似有点矛盾，但实际上又有温暖之意的这样一个延伸？
3: 一个是针对经济发展规律，因为首先应该是市场化定价，这中间考虑的因素很多，一个是市场因素，一个是资源配置的因素，一个是运营里程的因素，这中间还要动态的调节客流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其实并没有那么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尤其是五个小时以内的这种我们看到的运线，那就承担过大的一个压力。那其实某种程度是通过市场化定价进行一部分的这种疏流，这种疏流是一种优化。同时呢，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敬老，尤其是老年人购票，尤其像周中优惠，我觉得本身我们现在说叫适老化社会或者适老化基础设施的这种改造，尤其现在大力的扩内需促消费，那么老年消费如何把养老和消费、老年人的生活或者适老化服务、适老化消费给进一步的去整合，就变成了一个必答题。而这个题怎么去答，那我觉得铁路部门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自己的方案。
0: 对，
3: 一方面比如说周中有一定的优惠，不跟我们周末或者抢到其他的时间有一定的交通需求，交通出行需求比较密集的时候扎堆儿，一方面造成出行不便，人员太多，另外一个价格方面也会相对来说变得敏感一些。那么接下来可能要做的不只是铁路系统，那么票价当中有优惠，要把整个产业链和消费链进一步延长，如何打通文旅。
0: 而且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公布票价的调整，它也不是说动态不变的。未来你看，现在是京沪线只有一条，京沪二线正在建，建好了之后，那么旅客更好得到疏解，是不是票价就会进行相应的浮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老年人的优惠票价，现在是周中这样的一个淡季的阶段，未来是不是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时间段可以提供给老年人呢？
3: 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市场化定价的一个规律就是尊重市场运行规律，市场运行规律当中包含最主要的，尤其是铁路运线当中看到应该是人员啊、如何保证运力啊、运力如何向哪一部分结构进一步的去优化。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拿出周中的时候有一定的这种优惠力度，针对适老化的这种，那么在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周中其实往往出行的需求并不像周末那么密集。
0: 对，
3: 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京沪二线正在建，那未来当我们的运力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价格也就变得弹性和浮动了。
0: 所以我们要更长远的眼光来看我们这样的一个票价的浮动。当然了，回过头来我们要说，目前这个老年人优惠票呢还只是初步尝试，究竟能够带来多大的市场效应，又可能出现哪些急需解决的新问题，仍需要实践来检验哈。但是国铁的温暖之举呢，是应对老有所乐的应有之义。当然了，任何的设计都要标准，特别是我们的家用电器。近日呢，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新版的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也是现行标准自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的4月1号起实施。具体会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调整呢？来看一看。
2: 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加省电省水。
4: 用水指标呢是大概提升了在40%左右，那么用电的指标呢提升了30%左右。以这个10公斤容量的洗衣机为例，那么正常一次洗涤大概是用这个70升的水，现在呢就可以省28升。那么用电呢，正常一度电一次，那么这一次提升以后呢，只用0.6度了。
2: 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涡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目前我国洗衣机主流企业已普遍应用变频电机、热泵等先进节能技术，产业具备升级条件，
4: 有利于抬高行业的这个能效准入门槛的，可以倒逼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研发投入，加速淘汰落后产能。
2: 新国标在大幅度提高节水节能要求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标准的适用范围，将更多的洗衣机产品品类纳入其中。
4: 这个标准呢已经运行有十几年了，分类洗、精细化洗涤需求已经越来越多了，所以呢洗剂的容量分别向大容量和小容量的两头去延伸。那么我们这次的标准修订呢，也是做出了一个调整。

0: 响应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新国标覆盖更全面，从大容量洗衣机到迷你洗衣机，再到多桶洗衣机，均纳入了规范范围。额定洗涤容量上限由目前的13公斤延伸至25公斤，同时增加了产品品类，将洗干一体机纳入标准范围，首次为洗干一体机设定了独立的能效考核标准，解决了烘干能耗高且缺乏约束的问题，填补了目前能效标准的空白。
2: 除了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调整，新国标还对于现行的用水、用电等核心指标的测试方法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新国标更加贴近了用户实际使用的场景。我们接着看。
1: 新国标贴合国内消费者使用习惯，将测试用标准洗涤剂由洗衣粉调整为液体洗涤剂，同时调整优化了测试时统一使用的标准布料，使其与家庭实际衣物更契合。另外，标准调整了洗衣机满载和半载的测试比例，将测试重心向更常见的洗衣机半载场景倾斜。
0: 满载就是说你按照这个洗衣机的额定容量十公斤，我就真的塞十公斤的衣服进去。那么半载呢，就是五公斤。像我们现在日常消费者洗涤的这个习惯已经变成这个就是随换随洗，更多的使用是非满载的情况。这所有的变化的目的呢，就是能效水效测试出来的指标跟咱们消费者实际应用的这个场景去相匹配，消费者在他的实际洗涤过程中真正的是去节能节水了。
2: 看到了这个洗衣机的新国标之后，相信很多人想买哈，但是如何让这个新国标更好的落地，我们请进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马教授你好。
3: 哎，主任你好。
2: 啊，你看我们看到在追求这个节能的同时，关键大家也很想买，就怎么样防止企业通过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降低洗涤这个力度啊，包括这个漂洗的次数等性能缩水的手段来达标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呢？
3: 实际上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新国标的推行要配套一系列的制度，真正保证它能落地，也能够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你像有一些不法的企业，可能生产的是不合格的洗衣机，
2: 对，
3: 但是它可能通过一定的方式去蒙混过关。那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去加大这样一种检测力度，特别是我们的第三方的专业检测。也就是说你像这样一些企业上市之前，它需要获得这种检测的资质，那如果这个检测机构和它是沆瀣一气，出具违规的虚假的检测报告，让这样一个问题产品上市的话，可能就会侵害消费者的权益。所以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加强这种第三方检测机构的监管，让这些第三方检测机构真正能够发挥这样一个守门员的作用，真正让这种货真价实的产品上市，而把这些问题产品拦在市场之外。同时的话，一些企业可能说它送检的样本是好的，但是真正生产的这样一个产品是有问题的。
2: 对，
3: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怎么样加大抽检力度。对于一些上市的产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要去加大查处力度，让它罚得心疼肉疼。这样的话，它才不会敢去推动这样一种问题的产品，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啊，主持人。
2: 马教授，你看刚刚其实我们看新闻当中提到了，就是用水的指标提升了40%，用电的指标提升了30%。那以前我们看到就是洗衣机身上会贴有中国能效标识，那如果说进行了新的这个国标之后，这个标识会进行更新吗？包括消费者怎么样才能够识别出，哎，这就是新国标的产品呢？
3: 实际上这个标识的更新会很快的推动，因为你像从明年开始这个新国标就会推行，会给企业一定的这样一种缓冲期，让企业能够准备，包括对市场来讲也需要去接受。当然这样一些标识的更新更多的是希望让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识别去选择更优质的产品，所以在这些标识的标识度方面，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比如让消费者能够很快的去识别哪些洗衣机是既节能又节水的包括避免说这样一些标识太过复杂，让消费者难以选择。所以我们很重要其实就是要进一步的去优化这样一些标识，能够让消费者看到秒懂让我们的这样一些优质的企业通过这种标识获得更好的消费者青睐，进而推动它的这种产品能够销售得更好。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优化来讲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也不能说是把这个新的国标去完全的独立

0: 让它和别的标识不能形成统一，可能也会带来混乱，所以可能要考虑怎么样一些衔接的问题啊，主持人。
1: 好，谢谢马教授所带来的分析哈。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都很想快速的来买到这个新版的新国标的洗衣机。但是有一点，就是刚刚古松我们在看的时候说，洗衣机里面能塞那么多的衣服吗？平时我们感觉就塞那么满，可能洗不干净。但是通过新国标之后，你看是可。

0: 支撑是进行过一定的摸底的。
1: 对，
0: 那么接下来确实就像马亮刚才提到的，应该是在一个具体落实的一个过程当中，该如何去落实，让各个企业能守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主责。第一，能够压实这种技术路线，把产品的这种规格的品控检测，这是一方面。同时呢，还有刚才提到了第三方的这种检测机构，那第三方检测机构应该也是如此。首先要专业，第二一定要公平，整个过程如何能够做到一个透明化？那这种其实不只是送检的问题，应该在日常监管，比如说我们在抽查的时候，比如说你出的1000台或者多少台的时候，中间我一定有个抽检的一个过程。你刚才还提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想，哎，谁家的洗衣机里面会塞得那么满？你是现在目前为止最大的这个容量是13公斤，你如果全部都塞，除了滚筒在转，好像里面的衣物不会有任何的转。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洗净比可能做的是一个极限的一个实验。我们一般也不会把洗衣机调成这个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定这样的指标，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有一些更细化的一些操作和指引说明。
1: 其实更广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说老百姓不知不觉的其实参与到我们的这种消费的更新当中去，我们的绿色能源的使用当中去，更好的服务国家的这种战略。我相信就明年4月份出来之后的话，你看无论是我们的这种家电的以旧换新，包括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我们的产品的更新迭代都是有好处的。
0: 对，的确是因为到明年的4月份看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标准出台的时候绝对不是草草出台的，一定是经过市场的摸底的。我相信各个企业其实早就知道接下来的这种标准在哪儿，它首先是有空间的，有时间的。另外还有一点在于，其实也为接下来我们产业端这种提质也指明了一个方向。接下来我们的能效、水效包括我们的洗净比该如何去界定，通过技术手段如何能够不断的去升级，因为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产品都是制造业，那么制造业的这种升级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葛老师，先跟我们整体的来说一说吧，北京理工大学的学校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背景，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那么我们北京理工大学呢是创办于1940年，那么前身呢是诞生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那么是我们也是我们中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49年呢，随党中央迁入北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第一批次建设的重点高校，首批进入211工程、985工程，那么同时也是首批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这个A 类高校的行列啊。那么现在是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1: 好啊，那今年的招生政策方面会有什么变化和调整吗？2026年。
0: 是的啊，那么我们整体来说呢，今年的招生我们可以用四个新增这么来进行一个概括。那么第一个新增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新增了招生计划啊，我们学校也是响应我们国家的这个优本扩容的这么一个号召啊，我们将增加整体的招生计划。这个整体的这个招生的新增的计划呢，我们将精准投入到我们国家的急需的这么一些战略的领域。我们第二个新增呢，是新增了我们的强基的这么一个专业方向，是叫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特种能源材料方向。这个方向呢，是聚焦了高端装备对能源材料的这么一个关键需求哈，也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的这么一个领域方向。
1: 高分子材料类的哈。
0: 对，高分子材料专业。
1: 专业。
0: 对，这个专业我们去年也在招，但是今年增加了一个方向。是的。那么，
1: 看来这一方面人才需求还是挺大
0: 非常大的啊，一个关键技术方向。那么第三个新增呢，我们是新增了三个本科的专业啊，这个是普通一批的。
1: 今年是有新增专业的。
0: 有的有的。
1: 哪三个专业呢？
0: 我们新增了三个新增专业，包括计算智能，以及人工智能教育，还有一个是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这个是三个新增专业。那么这三个新增专业呢，都是依托我们学校这个新工科这么一些优势学科进行设置的。那么我们是服务的国家的新兴产业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最后一个新增呢，这个是比较重要和比较重磅的，是我们新增了我们的大类分流的这么一个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招生是实行了一个大类招生。
1: 大类招生。
0: 对，那么我们对于我们普通一批的考生来说，我们录取了之后，在大二专业分流的时候，我们今年实行的是，在大类内实行专业任选。那这个政策呢，其实进一步也是满足了我们考生个性化的专业需求。这个点其实我们在每年进行招生咨询的时候，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咨询的这个点。
1: 是，之前呢，大家就害怕说，在这个大类当中有感兴趣的，也有我不太感兴趣，但是又怕被就是叫调剂到那个不感兴趣的，
0: 对，怕选不到，
1: 选不到，
0: 对，大家还是有一些顾虑的。那这个大家这个顾虑会有些担心，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哈。大家会有这种担心。那我们今年呢，所以就调整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啊，我们这个大家任选嘛。那这个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学校这个大类内的专业其实它是关联性很强啊，相关度非常高啊。
1: 但是大类的里边的专业不一定是同一个学院的，对不对？
0: 不一定是同一个学院啊。
1: 但是我们现在保证大家都可以选，
0: 都可以选啊，根据大家的兴趣爱好啊，这个去选择就可以了。那么没有大家所谓的什么冷热捆绑啊，也没有大家所谓的开玩笑说的坑专业。
1: 反正就是你要充分利用大一那一年，了解到你这个大类下的这几个专业，
0: 没错，
1: 然后进而能够明确自己的那个目标。
0: 对，就是以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择就可以了。
1: 而且通过一年的学习，相信能够对这个相关的专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总比你志愿填报的时候只是看不了解强。
0: 没错没错，通过这一年，我们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就是这么一个
1: 对
0: 一个好处啊。
1: 那学科体系的整体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北理论。
0: 因为咱们大部分的同学可能还是要考虑我们要继续深造，那么研究生阶段我们就要考虑到学科这块的情况。
1: 对
0: 那么我们学校呢，一共有10个学科门类，有38个一级学科，那么这些学科都是博士学科的授予点那么同时有13个学科呢进入到全国的 A 类学科行列。这个当中呢，其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现在报考的热度非常火的这个信息板块哈。这个当中呢，我们有2个，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信息与通信工程，一个是我们的控制科学与工程，都是我们所谓的叫珠峰学科也是非常强势的学科。在双一流学科方面的话，我们有4个学科入选了，其中呢，我们的物理学是我们工信部所属的高校当中理学门类当中唯一一个入选的学科在本科专业建设方面呢， 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我们纬理工的再招了74个本科专业当中，除了我们的新建专业之外，啊，我们100%的，入选了我们的一流的专业的建设点，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哈，我们密切的联系聚焦国家的重要的战略需求啊，我们围绕新工科和新文科的这个建设要求吧，今年我们是新增了这个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3个新专业在内的有16个啊交叉培养专业方向啊。
1: 嗯，好，那北理工的人才培养特色呢，你们怎么给自己去归纳总结的？
0: 说到这个问题，我今天带了一张这个，
1: 哎，还带了一个图，
0: 对，
1: 这算是图板哈，
0: 对，这么一个体系图吧，我觉得比较清晰，
1: 是
0: 啊，能够看得出来。我们学校呢也是不断的去升级打造我们的叫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么一个培养特区，
1: 嗯
0: 啊，那么从这个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位于塔尖的呢是我们叫卓越班啊，这个叫卓越班，
1: 对，
0: 这个卓越班呢，我们探索的是这个7年毕业的博士，那么这个班型它有什么特点呢？啊，它如果说我们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可以3年本科毕业，啊，那么同时呢还是全院士团队的导师啊，专业任选、校区任选、方向任选。那么这里的方向任选呢，指的是我们大二的时候啊，我们可以选择是由本校的自主培养，或者是还可以选择去港大联培，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我们选择在我们本校自主培养的话，3年本科。毕业之后我们去到就是后4年进入博士阶段的时候，我们选择学个方向嘛，啊，那么可以有我们学校党委书记张青院士所领衔的空天信息卓越班，以及我们校长江兰院士所领衔的激光智能制造卓越班，有5个专业方向啊，这个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选择港大联培，可以我们完成本科学业之后进入到香港大学啊攻读硕士和博士阶段啊，这个是我们的卓越班，
1: 这也是我们的拔尖，
0: 对，我们拔尖创新当中的塔尖啊，
1: 塔尖
0: 对，然后再往下呢，是我们位于第二层的，我是面向智能无人加的这个叫
1: 未来
0: 精工技术班，那么这个是我们也是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个高地哈。
1: 哦，专门明确的就是面向智能无人领域的，
0: 它其实是个大的领域，
1: 对，它是个加，它是个加号，
0: 对，它是个大的领域啊。那这个呢，也是咱们的院士导师他们在带领啊，也是这个全校专业任选、校区任选等等等等，也是集全校的这个优质资源哈于一体的。那么咱们可以看到第三层呢，是我们的这个徐特立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哈。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学校多年打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培养特区。
1: 包括有智能班，
0: 对，有智能班、领军班、协和一班等等等等，都在我们这个徐特立班。这个徐特立那个班呢，我们是也是一个叫全校专业人选的这么一个班型啊，这个是个一个品牌了。那么第四层呢，是我们的拔尖计划。拔尖计划呢，就是我们有李泽湘班、数学拔尖啊，然后一工啊等等等等，我们
1: 一些
0: 有七类的班型啊，在这个里边。啊，那么可以总结来说呢，我们从这个往上有这四层呢哈，我们都是这个贯通培养的啊，至少是本硕以上的贯通培养啊。再往下呢，我们同时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实行的是全员的 AI 教育啊，这个我们为全校同学分层次、分学科，那么也是开设了很多的人工智能这个通识的课程啊，形成了坚实的塔基。
1: 还有辅修专业、双学位的项目。
0: 是的，是的，然后
1: 全部专业都 AI 加，你们特别标注了。
0: 是的，全部专业都 AI 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所有专业我们都和 AI 进行一个融合的培养。
1: 对
0: 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学校一个整体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情况啊。
1: 对，那转专业的情况呢？专业咱们这个门槛怎么样
0: 啊？转专业其实我们今年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在大二分流的时候已经专业任选了，相信这个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咱们的后顾之忧了。
1: 对
0: 啊，但是肯定也存在说不少的同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发现，哎，我的专业是不是我的兴趣发生了一定变化啊？我确实是我想转专业，那这个路径我们也是开放的，非常灵活，我们叫转出无限制，转入有考核啊。那么我们转入学院呢，可能会有一个面试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所以这个还是大学期间有6次的机会，我们可以这么进行一个转专业的啊。这个我觉得还是给了大家很多的选择的机会。
1: 好，那我看有很多的网友还在关注北理工的就业情况。
0: 那就业这块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大家是根本就不用担心的，这是这更是我们学校多年来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况。我们本科的就业呢是95%以上啊，就业率。那么研究生呢更是达到100%了吧啊。那么用人单位的满意度呢是99%以上啊。那么超过75%的毕业生呢去到了国家重点建设的行业重点部门以及就业单位。那么多年来呢，我们在 QS 的就业榜当中，我们的竞争力稳居前10啊，在北京呢我们是3，那前2位就是咱们清华北大啊。同时学生和雇主的关系呢排名是全球7啊，那么北京是2，第1为清华大学啊。这个就业趋向当中呢，接收人数前列的单位全部为航天航空啊、兵器电子船舶、信息通信、这个科研设计以及互联网等等一些重要领域的一些顶尖单位。
1: 嗯，
0: 那咱们来看一看具体一些数据哈。在我们最近的一次毕业生的就业行业的分布统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26.63%的毕业生去到了包括航天科工、航天科技、中电科在内的科研机构。那18.74%同学去到了以华为、阿里巴巴、百度那么一些为单位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企业。18.41%的同学呢去往了像中国石油、上汽啊以及比亚迪啊这么为代表的一些制造行业啊，还有15.26%的同学选择了包括像我们留校啊北京理工大学，还有像清华大学啊北京大学等等一些高校和教育行业啊，还有6.79%的同学选择了去中央部委还有企事业单位，就还有5.04%的同学选择了去往各大银行、金融、商务行业，还有一些同学去往了什么像国家电网啊等等一些能源供应行业啊。这可以看到我们的就业行业还是分布的非常广的啊。在深造方面呢，这个也是大家更为关心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从咱们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质量和层次来说，深造率应该是非常高的。
0: 对，深造率我们学校是非常高的。我们整体的深造率呢是超过了72%。那么深造人数最多的高校，我们也进行了一个统计啊，分别是清华、中科院大学、北大和上交大学啊，这个就非常好哈，这个出口非常好。那么2025年呢，我们学校有99个同学去往了清华和北大进行深造。那么同时呢，还有48个同学，清华北大的同学来到了我们学校进行深造。
1: 哦，
0: 其实这个数字说明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质量得到了这两个
1: 没错
0: 认可，
1: 侧面印证了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质量。
0: 是的，是的。
1: 时间关系，今天非常感谢袁丹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0: 谢谢。
1: 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对报考北理工的考生们要提醒注意的吗？
0: 我觉得就是其实高考的选择那个志愿填报吧，对于每一个考生和考生背后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关键的人生选择吧。那么我们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呢，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考生和家长进行一个这个充分的沟通，相互尊重。那么放平心态吧，不要这么一个跟风吧啊。然后我们在志愿填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对到院校专业组要这个对照要仔细对照这个专业组的科目啊。这个刚才像刚提到物加化呀等等等等哈，
1: 就选考科目
0: 对对对，选考科目一定要看清楚。再一个呢，要结合咱们的这个志愿兴趣，然后以及国家的战略以后发展方向啊，这个同时呢，我们还要参考一下我们往年的这个高校的录取分数啊，都要结合着看，还有我们院校的优势的专业等等等等哈。同时呢，我们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我们是一定要从我们院校这个。官方发布的信息渠道去了解到这个当年所发布的政策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同时与招生组老师取得联系啊，那么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咨询。
1: 虽然现在可以查 AI 了，但是呢还是要到官方渠道去做一些确认，对不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也提前向大家发出一个邀请，我们大概在6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个开放日啊，希望大家去到我们良乡校区跟大家跟我们老师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1: 到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包括学校官网上也都会有相关的预告发布。
0: 是的，我们的公众号就是微信可以搜索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
1: 好，再次感谢袁丹老师，也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和报考北京理工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说呢，其实每年在高招的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先来跟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介绍一下整体的情况吧。
2: 好的，
1: 学校整体情况。
2: 行，好的。那其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从我们的名字上来看啊，一方面有对外，
1: 对，
2: 一方面还有经济贸易啊，所以其实大家经常了解到我们呢是通过这个就财经类的院校两财一贸啊来去了解到我们的，但其实我们很大的一部分的特色就在于我们的对外上。那么其实这个对外呢，也证明着我们不仅有这种经济贸易的财经类的一些特长，还有我们的语言特长啊，因为对外我们需要有这种语言交流的功能。
1: 对，
2: 所以呢我们经贸大学呢目前有的这个学科呀，主要聚焦在了经济管理、法学、文学、理学、工学啊，以及还有教育学和交叉学科。那么当然我们最为知名的，肯定大家就会觉得说是经济学啊，我们像这个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啊，包括像大家所熟知的这种经济啊、贸易啊、财政税收等等，都属于应用一流应用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像管理学，我们也是 A 类的学科，包含着像工商管理啊、公共管理啊，以及呢我们的法学还有文学，就是外国语言文学啊，这几大主干学科呢，在目前的发展情况之下呢，我们还会有很多新的像理学和工学的赋能，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课程包括专业啊，都是有这种新文科的建设，就是文科加理科的高度融合啊。所以贸大发展的70多年来呢，一直都是培养于这种中国对外开放的高级人才，帮助我们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啊，甚至于现在有很多的多边的外交关系都是需要我们贸大人啊冲在第一线。所以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我们更加希望的是大家未来能够去站在世界舞台上去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也能够去服务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对外开放啊。所以呢，就是这是我们贸大整体的一个情况的介绍啊，希望大家能够去选择贸大。
1: 好，那从学校整体2026年的招生情况来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调整吗？
2: 好的，首先呢，招生计划肯定是会更多元了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招生结构上会进行调整，包括刚才讲到的实验班去进行单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继续加大优化这个大类的招生和培养，包括我们想讲的这个经济学类，包括这个工商管理大类，包括这个金融工程大类和大数据四个大类。除去实验班和双学士学位项目要进行这个入校选拔以外，剩下所有的专业是在大类内选分流任选啊，不会说设任何的门槛，也不会参考学生的任何成绩，完全按照学生的自主选择，你喜欢什么样的专业你就去到什么样的专业了
1: 啊。那说一下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整体的学科布局情况。
2: 好的，其实呢我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呢整体来讲的话呢，有这个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其实这四个大的学科门类呢，主要还是和我们的这个偏文一点的学校、偏商科一点的学校息息相关的。主干学科像我们的经济学有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啊，应用经济学就包含着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得到的和本科生息息相关的，像这个金融啊、这个国际贸易啊、财政税收等等。那么理论经济学主要是招收研究生为主啊，但是呢我们也在这个全国范围之内呢招了一个理论经济学的专业，叫经济学荣誉实验班。那么这个实验班有什么好处呢？首先他学习的难度会更高，他会学习很多博士类的课程。第二一方面呢，他在未来的这种比如说深造的时候会有很多政策的倾斜，以及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入选了这个首批的这个卓越社科人才基地。那么这个班型呢主要还是为这个我们的未来的社科类的拔尖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啊。那么这是一个经济学。另外呢像这个管理学啊，管理学刚才提到了像我们有两个方向，比如说有负责企业问题的这个工商管理啊，其实大家一提到工商管理觉得他学的专业是不是很空啊，其实这么来讲，我们会看到工商管理是一个大的门类啊，包括我们像比较实际的像会计学、财务管理这一些。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每个企业都需要有会计
1: 啊，
2: 每个企业都需要有人力资源，都需要有这个这个像很多大型的国企央企都有投融资的这个部门，像财务管理就非常的适合啊。所以这是管理学。还有一个管理呢就是公共管理啊，就是对应着企研究企业的这个内容来讲呢，还有研究政府的，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打引号的大企业啊，要去有相应的这种运营。
1: 对，
2: 所以呢政府在这个我们这个领域当中呢，我们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公共管理类包含着这种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都是非常适 适合大家考公和考编的，以及呢刚讲过的我们有这个全国唯一的双一流院校的这个海关管理专业啊。大家呢其实一提到海关总觉得毕了业就一定是去海关吗？
1: 对
2: 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会被经常的问到啊。我想和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它的选择范围更广，那么聚焦在我们具体的这种就是这个叫公务员或者叫这个考公考编体制内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确实海关管理有它独特的优势，是因为海关的很多的岗位在招聘的时候它就只面

0: 像这个专业招聘啊，而有这个专业的院校呢，全国只有两所啊，我们是其中之一，所以呢，同学们在未来选择的时候呢，路径就比较的这个通畅了。另外一方面呢，它本身立足于茂大的学科特色，所以也要学习很多这种涉外的相关的一些课程，所以呢，同学们未来去到一些企业当中去做这种海外的业务，哎，也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需求量的啊，
1: 就是有懂这个海关管理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0: 对
1: 流程，这样的话，他其实进到企业以后，他就可以跟海关去打交道，
0: 对，
1: 他不一定非得做海关，
0: 是的，他可以帮助企业去我们所谓的避坑啊，可以去规避很多的风险，以及呢，我们在海外当中呢，比如说遇到了一些这种争端和一些仲裁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人的这种补充啊。当然由此呢，也就引出来了我们第三个这个法学类了。我们的法学呢，和其他的这个法学的这个专业或者大学开设的法学不太一样，我们更加聚焦在了国际经济法的这个方向，我们服务的就是我们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的一些这种阻碍，比如说很多国家有这个反倾销、反垄断，包括你看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抖音，对吧？在海外被这个制裁
1: 啊，
0: 包括呢我们看到这个华为的很多高管在海外被有一些这种限制的活动，那其实呢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海外的涉外的法学人才。来去既懂得国际法又懂得当地的法律，来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协调了啊，所以这是法学方面。另外呢，还有我们像就是像法学门类下的像这种政治学、国际政治，包括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啊相关的专业，都是在这个门类下的。另外就是这个文学了，文学其实我们包含着外国语言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呢，我们全校有13个语种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和其他财经类院校最大的区别啊，我们的语言加专业，所以呢我们的语言更加倾向于是商务外语的方向啊，包括大家所喜欢的这个比如说法语、西班牙语、这个德语，这几个是比较热门的，包括我们还有和这个比如说俄语、日语、朝鲜语，也就是我们的韩语，以及还有我们看到的一些什么呢，比如说每隔几年招生的像希腊语、波斯语、越南语和葡萄牙语，这些专业他们其实都是我们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啊，所以这个每几年招的也就招十几个人，供不应求。我们不仅有这种企业的这种定向在本科阶段的招聘，还有就是很多国家部委的定向遴选，哎，在很多低年级的时候就已经被锁定了，所以同学们呢，这个就业是不愁的啊。当然，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理学和工学了啊，包括像这个理学的精算学、统计学、数据科学，包括像工学的这些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科学与技术等等。所以，这是目前我们这个茂大的整体的这个学科布局。
1: 我们刚才谈到了还有一个人才培养模式还没有跟大家详聊，是不是？
0: 好，其实呢茂大的人才培养呢主要聚焦在三个词啊，我们可以简短的干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专业型，专业型呢主要体现在了我们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更垂直的、更深入的、更精细的培养，所以我们的课程在设置的时候呢，就会把很多在别的学校硕士阶段甚至于博士阶段学习的课程拿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甚至于用到的很多双语类的课程，包括我们用到了很多经济学的哈佛、耶鲁的原版英文教材，所以整个的专业型就为了我们同学未来的深造，比如能去到清华北大更好的一些学校啊去做铺垫了啊，以及呢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到行业，大家能够上手，马上能够去融入到这个行业的发展当中去，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复合型，复合型呢主要体现在了不仅是我们的语言加专业，现在呢我们也在去推出更多的这种叫这个 AI 的人文素养，所以我们每一个在校生，包括文科理科生，包括这种不论是什么学科的专业的学生，都要去学习这种人工智能的基础专业，这个课程它很多其实帮助同学们去告诉你怎么去应用，哎，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纯工科的院校，我们要去研究这个人工智能底层逻辑，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些技术我们怎么把它用得更好，用得这个更完美，能够去服务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啊。另外就是我们全校学生都要去学习数学课程，其实对于很多文科生来讲会很心里面打鼓，说哎呀我一个文科生我学数学会不会没有优势啊，
1: 对
0: 我们是分层阶的，比如说我们的文科专业要学习的是大学文科数学，那么经管类的专业要学习的是像高等数学，那么再高层阶的像这种理工类的专业的学生要学习数学分析，就是直接媲美我们数学系、物理系、计算机这些专业的学生该学的数学难度了。
1: 对，不同学科是给了大家这个相关的这个数学的一个
0: 是的
1: 考核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以及呢，如果说孩子们想去刚讲过的辅修双学位，那么其实数学也是你必备的。如果你学小语种，你学法律，你想辅修

0: 金融、辅修会计，那么你就必须要去修读高等数学，所以这是我们去开放的。以及呢，我们的复合性还体现在了，就比如说我们对于同学们的这个途径上，如果你想去修读博士类的课程，也可以直通；如果你想博士类的学生，你觉得基础有点差，你可以下来读本科的专业，没问题啊。以及我们的，比如像英语啊，我们的刚讲过，就是第三个这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国际化了。国际化呢，可以说是茂大的立校之本、发展之源。我们不仅在这种学校的整体氛围上，国际化水平很高。比如说我们的师资啊，基本上我们的老师都有海外的研修背景啊，包括我们的学生构成，我们基本上五分之一是留学生啊。还有就是同学们在校期间的交流交换很多很多。我们的校长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们希望的是孩子们但凡想出去，你大学四年就有一次出去的机会啊。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这个开拓国际视野的这么一个渠道。另外呢，如果说同学们没有出去也没关系，我们会在每年的七月份会开设一个暑期国际学校，就是我们所谓的小学期，我们把全球知名高校的老师请到学校来给同学们这个讲课啊，比如像哈佛、耶鲁啊、剑桥、牛津，让同学们体验一下我们现在世界范围之内大家都在研究什么啊，体验原汁原味的不出国的留学体验，以及我们就说在茂大能够感受到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啊，其实就是这个感受。
1: 是这个就业的情况如何？
0: 好。其实茂大的就业呢，可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第一个方面，我们的这个就业的用人单位是非常多的啊，我们基本上常年招聘的这个用人单位在几千家。可以这么来讲，我们基本上可以获，就是人手获得这个一到三个 offer， 而且是不用出校园的。所以这个是曾经一个叫我们人均是2.85个这个 offer 是非常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就业的这个范，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我们能做到的是这个天天有招聘。周周有指导，月月有双选啊！基本上，但凡进入到就业季，我们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这样的一些企业就来到我们学校来进行招聘了。同时，我们还会开设这种就业的专场，比如说面向于金融的孩子们，我们就会邀请西城区所有金融街的这个金融企业来到我们这儿开展金融街专场。比如说我们招聘法学专业了，我们就会邀请所有的红圈律所以及我们在北京的所有法院来到我们茂大来开展法学人才的招聘。比如说我们邀请这个招聘这个会计专场，就邀请我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各大企业的财务公司等等来到我们茂大来进行招聘。所以同学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很好的一个 offer。 当然呢，其实这两年呢，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也来到茂大招聘，他们要做两件事儿。一件呢是我们要为这高新技术的研发要进行投融资啊，我们得有相应的融资的这个渠道。很多大型的国企央企它也得需要把资金盘活，所以需要有投资的渠道，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人才。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拓展海外的市场，包括我们很多的像中航国际，我们的飞机要出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高铁我们也要出去。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这种涉外的人才来去帮助企业开拓海外的市场了，这是在就业层面上的。第二个呢，是我们要讲一下深造，因为本身呢学生未来的毕业如果是选择继续升学，也是在我们的大就业的范围之内的。我们的深造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国内和国外两个路径为主，那么在境外呢，其实我们还是以这个全世界排名前50的高校为主，基本上70%多到80%的学生能够进入到全球前50的学校啊，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么在国内呢，主要还是以这个双一流院校为主啊，像每年我们基本上这个就是留在本校的差不多500多人左右，剩下的学生呢就分布在了各大高校。那么在这些高校当中排名呢，基本上比较靠前的就是清华、北大、人大、复旦这几个学校，是我们深造的比较多的趋向的一些学校了。所以整体来讲呢，茂大的就业的质量非常高，而且呢给予同学们的就业指导也非常的这个系统，能够帮助大家来去寻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
1: 在对于今年想要报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同学来说，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0: 好的，有几点和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首先是我们茂大的这个专业啊，其实是非常多元的，凡是选考了物理加化学的孩子们可以填报茂大所有的专业。特别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看看这个选考物理的这个组的专业，比如说像金融工程、精算学等等这一些。第二个呢，是想提醒大家一下，报考我们所有语言类专业的学生，要求的是高考应试语种是英语，也就是我们不收这个高起点的孩子们，这个要特别注意。但是对于高考口语不做要求，单科成绩不做要求。当然我们会在全国的各个省份呢，都本科普通批次实行专业志愿的零调剂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用好这样的一些政策，能够选择到自己心 的专业。最后呢，我们特别想说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是一所开放包容的大学，也希望未来能够去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够去服务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这些莘莘学子们，能够选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我们一起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奉献出你自己的力量。
1: 好，再次感谢顾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杨老师作为代表哈，来向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今年的高招的政策。那先跟大家说一说学校整体的一些情况，好不好？我们学校的背景啊，包括它的历史。
2: 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历史。
1: 好，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建校历史悠久，我们是中国共产党1941年在延安创立的第一所外国语高等学校。我们现在有101种外国语专业，而且有46种专业是我们北外唯一的。北外呢，培养了大量的外交官，我们有400多名外国驻外大使，2000多名参战，所以北外素有外交官摇篮的美誉。
1: 您刚刚说了，就是我们北外呢，等于是所有的语言小语种都开设有。
2: 对，现在有101种语种，所有与中国建交的130个国家的他们的国家的官方语言，我们都开齐了。
1: 但并不是这个每年这个所有语种都招。
2: 对，是，这是要轮着招，有的小语种4年才招一次。
1: 对，
2: 而且还到10几个小语种，特别的精巧。
1: 特别精巧。
2: 对。
1: 那大家很多有时候会觉得哈，好像报小语种来讲的话，一个是它可能会难学，然后大家会担心的是它的这个应用范围，比如说相关的国家可能就那么几个
2: 啊。对，大家都担心小语种的出口。
1: 对，
2: 有这个原因，加上感觉的就是除了小语种，除非这个那几个特定用途，其他地方没有说的机会。
1: 是，
2: 对。但是我们这个特定用途的，就是用的比较外交部呀、新华社呀这些国际台呀，他们这是专用的啊。但是我们小语种的，他们还都有什么特色呢？他到北外来学，不仅学小语种，他必须还要参加就是英语，英语过所有的，我们要求北外的所有的学生都要过国家的英语专业的专4专8的考试，都要参加考试。而且我们非英语专业的专8的通过率是90%以上，英语专业是100%。所以他英语也是他强项，不仅他的有一个外语，还有一个英语也是强项。
1: 明白。
2: 而且北外的英语还都是能说的英语。
1: 能说的。
2: 对。
1: 对，而且能说能翻译。对，
2: 能翻译，这口语特别强。对，做工作语言用的。
1: 所以说学小语种的学生们完全不用担心。
2: 对。
1: 就是你除了你有，等于其实你反而你是更复合了。
2: 而且更强的，除了这个外语之外，他英语还有他自己一个专业语，还有一个他还可以辅修一个专业。我也强调复合型人才嘛，他进来以后大一下学期他就开始要选就是一个辅修的我们非语言的专业。
1: 辅修要选择非语言专业，
2: 因为他本身有语言了嘛。
1: 他可以，
2: 我们北外有12个辅修专业，除了英语日语的两个语言的，剩下都是非语言的。非语言专业我们经贸的，还有大数据的
1: 啊。
2: 对，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信息与科学的，剩下的还有外交、法律、新闻。
1: 对语言的学习感兴趣。
2: 对，
1: 包括现在也是非语言学习感兴趣也都可以的。
2: 都可以的。
1: 对，特别是你看，您是来自这个国际商学院的，那你们学院下设的是哪些专业呢？
2: 我们商学院专业很多，就是我们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这是传统的老牌专业哈。对，然后呢，我们现在还有就是大管理专业里面，我们金融、会计、计算机信，还有信息专业、电子信息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1: 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也在您这个国际商学院下面。
2: 对，我们关系就是我们国际商学院就下面有，而且还有一个新的去年开始的一个北外的新特色，我们有俄语学院和德语学院，他们复合的大数据的，就是俄语加大数据。对，然后德语加大数据，这是个双学位的，这两个都是双学位。
1: 所以整个在北外来说的话，其实你们的有很多这种双学位的设置，包括一些特殊的项目，包括实验班类似这种招生，对不对？
2: 有。实验班的招生是学生进来之后的这种再遴选再选。
1: 二次选拔的过程。
2: 二次选拔的有两个有特色的比较重要的哈，一个是我们和新华社联合办的叫多语种的国际传播人才的。对，新华社派人教学生，然后还有实习。
1: 那有点像定制的感觉，
2: 有点像50左右的学生进清华生。
1: 明白。有录用那是就业，那是另外一个考核的问题
2: 了。另外一个考核。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入校以后，现在去年开始的一个全球。

0: 所有人才的这个培养平台。
1: 嗯。
0: 这个人才是入校以后的选拔，要大一选拔，全校学生都可以参加。
1: 所以北外的毕业生，你们更多强调的就是国际视野了。
0: 国际视野，全球视野。
1: 全球视野。
0: 对，还有专业精通。
1: 然后要具备这个专业的国际交流和交往的能力。
0: 对，有这个能力。
1: 那除了语言能力之外，还要有更多的这种复合的专业的
0: 复
1: 背景。
0: 合对，复合专业的这一块，我们复合专业这一块特色比较明显的哈，我们有和北京的几所知名高校的联合培养项目，本科生的联合培养，在复合这一块包括和政法大学的法学，
1: 哦，你们跟政法大学，哦，对，昨天政法大学的那个于主
0: 他
1: 任
0: 们提
1: 来
0: 到的
1: 说，也
0: 吗？
1: 提到了跟北
0: 对，
1: 外的
0: 跟
1: 这
0: 北
1: 个
0: 外
1: 合
0: 的，
1: 作项目了。
0: 对，我们是合作办学，就是共同各招15个学生，共同组成一个30个人的一个班儿。对，我们这边是和政法大是法学，然后和央财中央财经大学的是英语加金融，
1: 加金融，
0: 对，今年26年又增加一个金融加税收，
1: 哦。
0: 对，这是新的啊，26年新准备新增加的一个金融加税收。然后和我们旁边的邻居理工大学的，我们是英语和它的最强专业，它是信息，对，这两个都是就是我们的最强的王牌专业是我们的英语，然后他们的最好的专业和我们就是两个半学，所以这几个联培项目招生都是比较火
1: 对，
0: 的。
1: 所以其实所有的学校的联培项目，大家都可以通俗认为是强强联
0: 强
1: 合
0: 强
1: 的
0: 联合
1: 培养
0: 培啊，
1: 的
0: 对，
1: 项
0: 强强
1: 目，
0: 联
1: 一定都是优势学科加
0: 优
1: 优
0: 势
1: 势
0: 学
1: 学
0: 科，对，
1: 科，都是双方发挥出我最强
0: 最
1: 的，
0: 强的啊，对，
1: 然
0: 我们
1: 后
0: 拿到最好
1: 联
0: 的，
1: 合出培养出更好更强的这种复合型的人
0: 对，
1: 才。因为现在其实从整个专业设置来说，其实也都在强调这种交叉学科融合培养，对不
0: 对，
1: 对？那商学院这方面呢，你们有什么样的？
0: 哦，这几个联合培养。
1: 都在你们商学院。
0: 是不是像要上要承办的？
1: 哇，商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任务很重啊。
0: 是吧？对，是我们
1: 对，
0: 上要承办的，对，
1: 其实也跟你们的这个专业
0: 也有关
1: 其
0: 系。
1: 实更容易
0: 对，
1: 复合和交叉有关
0: 对，
1: 系。
0: 我们商学院这边的强项在什么？我们商学院这边有好多老师都是英语专业的老师过来的，对，所以他们都本身就是复合型的人才，
1: 对。
0: 是我们复合型培养的就是最典型、最成功的一批，他们在学校当老师，然后呢，他们再来。
1: 接着培养
0: 接着培
1: 复
0: 养，
1: 合
0: 对，
1: 的，对，好。那如果要总结北京外国语大学人才培养的模式和特色
0: 我们的特色呢，就是复合型是我们特色，就是在语言方面的复合里面，你们提到的哈，就是任何的一个小语种，他进来都要学2外，2外是必须的，学语能他有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还可以学3外，这是允许的哈，可以学
1: 学
0: 三外。
1: 三外的比例应该也不低吧？
0: 有。
1: 有，
0: 学生感兴趣啊，学生感兴趣，他可以学三外的，对，这种就是，然后呢，非外语专业的学生，就是所有的这些北外的学生啊，他都可以参加，就是英语专业的专四专八的考试，而且我刚才跟你说哈，这个通过率还特别高，非外语专业的、非英语专业的，他都90%以上的通过率，就北外的外语是必须，这个英语是必须强的，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语言的小语种这个精品教学，都是小班儿，每个班的人数不超过24个。都是小班教学了，
1: 所以语言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0: 最
1: 特
0: 大
1: 点，
0: 的优点，而且语言
1: 也是
0: 学
1: 最
0: 的
1: 强的地方。
0: 特色是要小班精品教学，它又需要有这个语言的练习机会，锻炼的这个锻炼的机会，学语言需要有这个训练嘛，语言训练，所以只能适合小班教学。
1: 所以像这种，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不同的语言啊，小语种的这种师资。那是不是，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说所谓的这个，比如辅修啊，或者选择二外啊，或者三外等等这些这个名目以外，是不是比如说还有很多的这种活动，其实也是可以给大家创造这种学习的这种空间的交流空间的，是不
0: 很
1: 是？
0: 多，而且北外的这个国际化特色也比较明显。北外的就是我们的师资上来说，我们有常年的就是一百多个常驻的外教，北外你到处都能看到这个外教在这啊，食堂里面
1: 常
0: 吃
1: 驻
0: 饭，
1: 外教就100多
0: 一百多个哈，62个国家的不同，因为都是语言需要他们来教学嘛。
1: 个。
0: 对，外教特别多，而且我们的学生自己的这个机会呢，就是国际化的机制，就是在校学生本科生4年，基本上都有机会，就是到国外有这个交流学习的实践的经验，这个是机会。大学4年，对，起码就是你有的就是语言的，学语言的，他要到语言对象国有1年这种啊学习的机会，深入到当地去做，深入的学习。 要学外语，去学校到当地去学习。

0: 然后非外语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有，我们有联合培养的学校，他们去有1年或者一个学期的这种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国外修的学分回来可以兑换你的学科学分。
1: 看您应该在做这个线下咨询的时候，应该很多考生家长都会问您吧？
0: 对对，
1: 那
0: 肯定
1: 现
0: 有。
1: 在这个 AI 时代了，一个是
0: 嗯，
1: 手机，我们可以随时找翻译软件，甚至
0: 对，
1: 还有各种更高精尖的这个翻译的机器出现。
0: 对对，
1: 然后呢，甚至什么
0: 那
1: AR
0: 个
1: 眼
0: AI
1: 镜
0: 也
1: 也可
0: 能
1: 以直
0: 翻
1: 接
0: 译，
1: 翻，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啊，然后现在呢，可能是我们只是还听看文字，没准以后技术发展，没准都能够它直接帮你读出来、说出来，都是有可能。那现在我还要再学外语吗？还要选择外语吗？或者选择语言类的专
0: 所以
1: 业
0: 家
1: 吗？
0: 长有很多困惑，是
1: 对，
0: 不是？
1: 你们
0: 就
1: 怎
0: 是，
1: 么该解答这个问题
0: 对。
1: 呢？
0: 所以，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说，语言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学哈语言你作为工具来用。你除了语言之外，你还有其他的，还有专业。对，其实语言在实践使用当中，这个语言的这种用处，就是不仅仅是说我们说要有翻译的哈，你的真正的要用语言呢，还确实你需要这个专业化的培养的。就而且语言有了，然后你还有一个辅修的这种专业。所以将来我们的学生很多，他是什么？将来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语言可以作为他的工具来用，然后可以用他的专业去和别人去 PK 他的这个专业竞争。因为我除了有专业之外，国家现在也需要的也是赋能型人才。就我们就对外谈判的时候，你有语言，你还有懂专业，我们现在要有这种复合型的。
1: 对，而且现在咱们国家的发展来说，各个行业可能都需要未来面临出海的问题，
0: 对。
1: 那你就需要语言
0: 对，所以
1: 啊。
0: 我们的这个小语种的招生，我们叫综合评“一带一路”综合评价招生，就是它是响应国家走出去的政策，而且小语种的这几年，就是它其实哈，我们国央企走出去，它是需要小语种的人才的，
1: 对。
0: 对，它要储备这种人才的。
1: 那咱们学校的这个转专业政策呢，现在门槛怎么样？
0: 转出的这个专业有数量限制，有比例限制，就前20%的学生，就是有这个转出机会。然后呢，转入的那个专业，他们也需要考试，就经过人家同意，他们或者是面试，或者是书面考试哈，对，我们同意接收你，是有这个政策的。不管是小语种考进来的，还是统招进来的，都有这个机会。
1: 既然那个杨老师您是来自国际商学院的，那商学院的学生从您的观察来看，就业情况怎么样？
0: 哎，非常好，因为我是老教师了哈。
1: 对。
0: 对，就是咱们就业有什么特色呢？就是在。10年之前哈，就我们商学院刚建的那个时候特别受欢迎，本科生毕业都是抢，我们的抢手的哈，我们的薪酬待遇在排就北大清华下面排的就是薪酬收入特别高的，就那时候进外企的学生比较喜欢进外企的哈，进外企特别多，但是我们积累了一批好的校友资源，现在在外企都做了很高层，
1: 很高层，
0: 做了
1: 对
0: 很多
1: 对对。
0: 哈，对我们，然后呢，到10年以后呢，就是这个。大家的应用哈，就学生这边就是考这个愿意进国企、进部委的，进这个比较多。然后现在的这个趋势呢，很多学生喜欢互联网大厂的，
1: 对。
0: 对，他们也需要这个。我们的学生，我们培养的学生，他的实用性很强，因为语言都是能够就别人好多学校学的语言就是能读，但是张不开嘴说不出来哈。北外的学生语言都是竞争实力特别强，他都是能说的英语。语言能力竞争力强，所以北外的我们商学院毕业的学生校友这个基础特别好，而且都特别爱学校，对，回馈学校的这个哈，校友这个捐赠也做得特别好，
1: 那校友资源也许也会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的
0: 肯
1: 这
0: 定
1: 个
0: 有
1: 就业也会带来很多
0: 肯
1: 机
0: 定
1: 会。
0: 的啊，对他们就是有这种机会的，肯定要是推荐我们，而且北外的这个在这个用户对学生评价度比非常高，就北外用户对。他们都很喜欢，就是说你只要推荐了北外的，他们很赞的，很喜欢接受北外的学生。
1: 等于就是用人单位的
0: 用
1: 满
0: 人
1: 意
0: 单位的
1: 度，
0: 满意度
1: 其
0: 很
1: 实也是
0: 高。
1: 印证了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的高。
0: 对。
1: 对，所以那时间关系哈，我们看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差不多了。对于今年想要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考生们，还有什么要嘱托的地方吗？或者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
0: 那我们非常欢迎，就是考生报考我们北外外国语大学。我们
1: 您可
0: 的
1: 以冲着镜头来跟大家
0: OK，
1: 说一说。
0: 2026年的考生同学们，大家加油！北外欢迎你，我在北外等你们。
1: 好，今天呢再次感谢我们的这个杨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啊。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和报考北京外国语大学。好，谢谢大家，谢谢。

0: 今天的乌苏里江上，赫哲人依旧保留着打鱼的传统。在饶河县四排村，五叔五婶的打鱼技术是最好的。
1: 不能忘本呐、啊，这个打鱼呀、啊，你是渔民呐、啊，这不好干。咱是个花老婆鱼的。
0: 大鹏自家开的赫哲风情饭店，每天都需要买鱼，自然是和五叔五婶混得很熟。

0: 今天他早早的就来到江边等着收鱼。
1: 刮大风下大雨遭了一宿罪还打这些钱呢？
2: 大活鱼挺好。
1: 这个上台不正好老半天用完了这网还动刀了。
3: 动刀了吗？
1: 今天
4: 你看
3: 他
4: 打六个，他
3: 挑
4: 打大我不打小呗。那么着就肯定
5: 你说昨天晚上这看下这么大雨，没寻思你们打一宿啊？
6: 啊，干一宿，一桌昨晚一桌还行，凑合事儿，挺好的。
5: 等哪天再打着好鱼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3: 行
5: 了，我来取。
3: 行行行行。

0: 由于今年雨水大，木耳菌带受到影响，同时人手不足，导致木耳挂袋进度缓慢。大鹏雄心勃勃的木耳种植事业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1: 龙哥，正找你呢。这个菌呢，现在挂袋的速度太慢了。这两天气温上来了，这种发病的挺多啊。
2: 是，我也看了这两天吧，我也着急。你看啊，咱这个是有微风感染的，咱现在这个让这个菌包呢，尽量让它就是说别上热。
1: 现在的关键问题，咱们现在挂菌的速度太慢。我现在走了一圈，现在咱们是三个棚还没挂满呢。
2: 咱当地的工人吧。刚接触这个
0: 时间不等人，面对木耳大棚出现的这些问题，大棚心急如焚。
1: 咱们时间不等人，太着急了。

0: 昨天广大风广汛几个吧，
1: 四个最严重。
2: 才刚不都
0: 憋他们临时的吗？
2: 才刚不都那么憋的吗？
3: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大鹏还在为木耳挂袋缓慢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场大风突然来袭，掀翻了多个木耳大棚。
4: 哦，哪是北撇的？
0: 这个是南撇的。
3: 好在抢修及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
5: 一等一，
6: 棚里还有闲人，上外面绑绷带，
7: 绑绷带
6: 绑上。

0: 一会儿把那个杆那个铁管都给拆下来了，拆了给它直一直，
1: 就得拆，
0: 不直的话回头用不了了。就拆掉之后，咱们来封之前应该都得粘上。

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渔猎传统，造就了赫哲族人热爱生活、赋予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天性。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工艺代代相传，桦树皮工艺品就是其中的代表。

0: 干活呢。
1: 忙活完木耳的事情，大鹏又惦记起了上次找堂哥商量恢复桦树皮工艺品制作的事情。经过几次劝说，堂哥终于答应了。
0: 这要做箱子啊？
2: 这要做箱子。做箱子这边给你做。
3: 现在你这笔筒啊，越做越精致了啊。
2: 嗯。
3: 工具应手吧。
2: 嗯。
3: 你又重做工具了？
2: 工具还是以前那些工具。
3: 感觉这牙比以前砸的齐数多了。

0: 哪天咱俩上山去试试，能不能把大公路叫回来了？啊？
1: 这啥？
0: 大公路。
1: 现在哪有？
0: 你现在也成天给我讲讲，跟听故事似的。上山打猎，把鹿叫过来打。咱整的动静不像，你没把你那手机支架支上？你做那个工艺品的时候，全程记录一下。
1: 嗯，打算那么整的。
0: 就是做的每一件工艺品的时候，你都记录一下。近期有啥想法想做啥的时候，你告诉我一声，我要是村里没啥事儿，我就过来帮你整来。
1: 那行，
0: 好吧。
1: 嗯。
0: 走了。

0: 忙活完村里的大事小情，大鹏终于有时间陪陪被他冷落了多天的老婆和孩子。
1: 能不能把这两块石头挪着一些？再挪一块。
2: 我给你拿一个，我给你拿一个。
3: 走。儿子，
1: 但是也能补到。
3: 你看，你太爷爷他们就长成这样。
1: 你太爷爷。
3: 真的，我感觉那个你
1: 见过我爷爷吗？

0: 的东西非常陌生。夫妻俩带他来到了村里的博物馆，给他讲讲老一辈赫哲人是怎么生活的。
1: 那钩叫滚钩，是打大马哈用的。
2: 这玩意儿能钓着马哈吗？
1: 能啊。
2: 钓往上钓啊？
1: 它不是钓，它是刮的。没见识过吧？我给你讲讲。
2: 讲讲
1: 让你知道知道以前这个鱼是怎么
3: 的。那个呢？
4: 以前它马哈量大，它过了一群鱼的时候，它勾上这个，它还勾那个呢。这是以前最粗糙的一个捕鱼工具了。
2: 那个是啥？
5: 赢了。
2: 那个啊？
5: 你知道这是干啥的吗？
2: 这不抓那个黑匣子的吗？
5: 这个叫蹲枪。
2: 就是在那个蹲那个那个树洞。
5: 他们拿这个武器叫鸡打，鸡打猎熊，就是从咱们赫族老人那个打围打猎的时候传出来的。
2: 嗯。
5: 以前那时候就是黑匣，现在也有那生活习性。
2: 小狗。
5: 它冬天的时候，它就进那个大树洞里。然后用狗就能找着那个黑虾在哪块蹲着，然后人在外面，后面那是敲出桩的，一敲出桩，它出来之后，人就能把它扎死。
2: 啊，我还寻思搁那拿个斧子，我准备砍它呢。
0: 在一家人轻松愉快的时光里，赫哲人的文化就这样潜移默化的代代相传。

0: 赫哲人喜欢吃鱼，他们擅长把鱼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黄维灵很早就在网上卖起了赫哲特色鱼食品。
1: 我是这样的，咱们之前不上海家会吗？然后那个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就是关于咱家这个产品和别人家产品的一个对比。我想把咱家的这个产品呢，在网上再好好的重新规划一下，重新上一下架。
0: 哈恰会一行开了眼界，他觉得自己在产品包装和网店装修方面与其他商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回来后，黄维灵托人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邻村的一个网店达人，请他给自己指点指点。
2: 外包装怎么上哪个品？
3: 啊，这次都是原来的这个。
4: 你可以把你的包装的各个产品的包装，那个包都照拍的就这样都放在这里。把那个介绍是你的是这个多大规格的包装，还有你这个产品对产品的介绍也非常重要。但这盒包装吧，这盒倒可以，但你在里边的产品的摆放
2: 有
4: 关不能
2: 啊，不能随意哈，
4: 杂乱，那个摆放得整洁一些。
2: 对，而且说它有一些就是这个要是标上赫哲族的一些传统文化，
3: 对，
2: 就漂亮，是不是？现在咱就少的是这个。

0: 咱们下次就是说河灯节的时候，
1: 旅游季就要到了。为了能让游客们体验到浓郁的赫哲风情，能歌善舞的黄维玲喊来了村里的姐妹们，开始为即将到来的表演做准备。
2: 往后背，这样，嗨嗨，就是这个眼睛一直要看着这个肩膀，嗨嗨嗨嗨嗨，就是这个两个手，这样，
3: 俩人一对，就这样，一二三四，完了过来，一二三四，完了再直接转过来，哎，完了再这样的过来，
4: 下雨了。
3: 行，那咱们那个继续练会儿啊，在这儿还是进屋练的，要不咱进屋吧。

0: 咱进屋吧，咱进屋，咱们今天练练，不从那个跳舞吧，咱俩屋里可以练会儿，大合唱。
1: 是不是？带好了啊！
2: 我觉得这和你那唱那个说，一定要轻音。
0: 不是，
2: 这个伴奏啥是重音。
1: 重音。
2: 和你那，和你那。
0: 你没看一个老师录音，
2: 那个嘛，
0: 还有力气。
2: 那什么，那咱先练一个。

0: 实质立下，朝霞透过晨雾轻柔地洒在乌苏里江上，两岸蜿蜒起伏的完达山余脉变得更加的葱郁翠绿。和四排村相对舒缓的节奏不同，在三江平原一望无垠的万亩良田上，八五九的人们正在为夏季的田间管理忙碌着。八五九农场有耕地130多万亩，每年都会通过承包和竞价等方式与种植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每家少则100亩，多则几千亩土地。农场对种植户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也会给予他们及时准确的科技指导。刘英凯带着他的科研团队，每天都要根据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定时查看水稻秧苗生长分孽的情况。今天，他们在例行管理巡查的时候，在试验田里发现了红白线虫。
1: 哎，那白色的游得特别快。只要看到它的时候，它就是往根部靠拢了。
2: 把白的捞上来，
1: 你把这个根捞上来就是，完了没捞上来。
3: 这根上吗？
4: 那种不是。
3: 我感觉
1: 不是，刚才在那根上了。
2: 虫手里有没有？
3: 有，
2: 拿来倒纸。
3: 密密麻麻的，我感觉手上都有感觉。
0: 经过和农业病虫害专家的沟通和共同努力，英凯他们终于找到了解决红白线虫的办法。
5: 需要找他解决问题的时候，咱们一起去找，帮解决问题。
6: 好，行，
5: 是，
6: 行。
0: 不只是在试验田，八五九农场十一管理区的农田里也发现了同样的红白线虫，这让隋万喜焦急万分。他联系了刘英凯，希望英凯能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3: 给大家伙讲，然后大家伙回家这个一传十，十传百，然后整个这个管理区的人也能知道个差不多，就得麻烦你了。
7: 我那啥，咱们啥呢，也是相互学习。我们这块搞的毕竟都是一些小区的实验，大家都是大田实际生产种了好多年，咱们在一起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发生这个红白线虫这个呢，我感觉它主要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呢，可能是跟咱们这个结管还田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带的一个虫卵量啊或什么的稍微增加。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温度有一定的影响，咱们今年水稻分界照往年要晚一些，如果水稻要分界好一些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虫子在地里年年都有，但可能就表现出来就是你可能你没发现没注意。它是这个虫子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稻摇蚊的一个幼虫。
3: 啊，稻摇蚊的幼虫。
7: 对，稻摇蚊的这个它是一个属于这个幼虫，它就是吃这个水稻根儿。咱们现在呢就针对这个这种虫子呢防治呢，首先你得选择这个药剂。但你用药之前呢，咱们建议是啥呢？可以把水排掉，把池子水放一下子晾晾田，然后就再上水层，然后再上药，这样式的处理效果呢。
3: 它这个水层应该控制在什么个高度啊？
7: 正常就是还是3公分左右呗。
3: 3公分左右。
7: 对，3公分左右。哎，那也
0: 作为八五九农场农业技术的带头人，英凯是很多种植户心里最信赖的专家和朋友。遇到种植上的问题，他们都喜欢向这个一身书卷气息的技术大拿请教。英凯每次也都是乐于耐心细致的去给他们讲解。
8: 关于这个叶灵追踪怎么查这个玩意儿，
7: 行，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叶脉法这块呢，就是现在咱们这是第十一片叶出入了，最后这个一片叶
8: 啊，现在东边宽西边窄，
7: 对，它就是基数叶，这就是十一片叶，最后一片叶。但你就是说你跟不住的时候，你在起叶的时候，起叶，因为那前就是容易，因为它水稻分界了，它就是你主茎啊也不好看了，
8: 是最好是最难查的，
7: 对，那个时候是最不好查的，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应用这种方法，看看它是基数叶。 它你因为啥？你一看，因为啥？它如果要是说这个这片叶它是技术叶里头有个芯儿，那那个时期它肯定是企业一芯，它不可能是酒业一芯，因为它距离出事还有好长时间。所以说咱们推断那个时候它是技术叶的话，就可以判断它是企业一芯，是这么一个方法。相对来说一结合，咱就可以根住叶龄了。
3: 通俗易懂，还好操作，还好操作。
7: 基本上就是这种方法。
3: 我唐大哥听明白了是吧？

0: 五九农场所在的三江平原，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黑土号称耕地中的大熊猫，为了保护利用好黑土地，每年黑龙江农垦东四局，也就是农垦建三江管局、宝泉岭管局、红星龙管局和牡丹江管局，都会组织所属各个农场针对黑土进行测土配方、施肥能力的考核。今年的考核时间到了，英凯派出了新来的同事韩成龙去黑龙江农垦科学院测试中心取土测样，希望他能够快速地成长起来。
1: 我喜欢哪个号啊？谁都无所谓的，都随机选，
2: 幸运数字选双色球，
1: 九号哈，对，他们没有那啥的。
3: 七号新村农场，八号八五八农场，九号八五九农场。

0: 那行，那咱的22.1还是在范围内，
1: 咱的数据应该是可以。
0: 啊，马上要开始到9月到10月，咱就要到天天取样了，全样了，马上就是化验了。
2: 嗯，
0: 完了你有没有问题？完了没事自己回去再多看看一些材料什么的。
2: 行。
0: 啊，
3: 从肩扛手推到现在全机械化作业，70多年的时间里，黑龙江垦区实现了从最原始到最先进的跨越。作为中国现代化农业的排头兵，黑龙江垦区农机田间作业综合机械化率保持在99%以上。在859农场，农机管理中心负责保管、保养与维修厂区所有的大型农机具。
4: 动力
5: 旋转棒，
4: 动力旋转棒，
5: 对，
4: 哦，
5: 这个就是这台机器非常适合各种土壤，它就是伤情不算太好的时候，它也就是能干活，不像咱们以前这个最早以前那个棒。
3: 今年春耕过程中，万喜11管理区的一些农机出现了一些问题，趁着这个机会，他和管区的年轻人一起来到农机管理中心。
5: 最早以前他们干的活，坐在后面，就白天黑夜只要能干，白天黑夜就是人在那摇，那多辛苦，非常辛苦。
4: 是，
5: 那个时候都得收到1个月2个月。

0: 来了。
1: 忙活完工作上的事儿，万喜的家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今天是宝贝女儿满月的日子，夫妻俩把摄影师请到了家里，要给女儿拍一套漂亮的满月照。
2: 屋里有点热，人可能有点多，简直有点起疙瘩了。
3: 来，咱出来一会儿，来，咱出来一
2: 会儿。哎呀，
3: 哎呀，嘛好使，你早来呀，早来呀。
0: 咱们家小兔腿是谁呀？
3: 蒙头了，
0: 哎呀，哎呦，有点蒙灯的意思，是不是？
4: 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是不是，宝宝？
3: 放
4: 东
3: 西，
0: 没事没事，可以，
3: 真棒！大家看我，看孩子啊，别动啊，孙子啊。
0: 哎，宝宝，
3: 好，
0: 别动啊，
3: 哎，
0: 别
5: 动啊，一二三，哎，你说你弟弟挺亮，是不是都挺黑的？
6: 你差多了，
5: 弟弟照这
6: 儿，哎呀妈呀，
5: 还有他一个手环呢。像个，
6: 你这拳头给他脑被闪脑袋了。
5: 像个啥？像个猪蹄子。
6: 这是猪蹄子。
5: 这是正儿八经的猪蹄子。
6: 嗯。

0: 川流不息的乌苏里江，记录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拼搏奋斗的点点滴滴，也见证着他们的亲情、友情和爱情。在有过一段并不成功的婚姻之后，黄维玲特别珍惜和现在男友的这段感情，因此对他照顾的也是十分的细心体贴。
1: 怕你渴，天热。
2: 今天天热。
1: 但是他帮挺厉害啊。
3: 两瓶水泡的。
2: 今天这两瓶水能泡多长时间了？这啥果？
1: 拿了两个梨，快插果。
2: 来，
1: 姑看姑娘的。
2: 来。
1: 我要是回去吃，回去吃点饭就好。
2: 我要回打电话。
1: 你要是那不去，我来给你吃饭。

0: 为了传承赫哲特色渔猎文化，做大渔产品产业，带领大家一起致富。在政府的支持下，黄维玲和村里姐妹们办起了鹤香食品有限公司。
1: 咱们这个鱼哈，就是说这茬鱼其实亮成这个颜色，现在这个钱袋应该是正好的。是他们那个旅游团之前有买过咱家这个香辣鱼条的，
2: 还要，
1: 对，我再寻思再生产一些，顺这儿往出整，看，而且还不带那么多肉。学没学会？
2: 学会了。
1: 这次晾这个鱼干虽然不多，但是这个鱼干我感觉比春天那个好，
3: 真
1: 的
3: 好，
1: 比那个肥是哈。
3: 这大鱼没有多好，
1: 我觉得晾鱼皮的还是鱼肉好吃，肉厚。这次这个鱼皮的咱要是说焖好了，咱们不行，再换换口味儿。
2: 换什么口味儿？
1: 咱们以前不
0: 晒鱼干炒鱼毛，黄维玲和姐妹们的赫哲特色食品加工干得有声有色，公司年利润10万多元，可以带动村里的贫困户人均增收3000元。
2: 生吃两口。
1: 这个鱼啊，咱们要摆的时候距离一定要搞好，就是摆这个距离啊，别太近了，因为它留个缝吧。它干的快，对。这鱼今天切的这个条大小是正好的，挺好的。等到过两天咱要是开始制作的时候，我再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再来。
2: 好，
1: 今天就这么地儿。
2: 啊，行。
1: 今天咱这点活就算结束
2: 了。得了呗，这么地儿的呗。
1: 行。
2: 好。
1: OK。

0: 夏季是四排村的旅游旺季，黄维玲和村里的姐妹们一起干起来的菏泽特色食品销量大增。眼看着产品销量好，黄维玲决定亲自下厨，张罗一桌好菜犒劳一下姐妹们。
1: 然后一样四张吧，
2: 一样四张吧。嗯，那我给拿。
1: 再给你拿
3: 个
4: 十块的哈，
1: 谢谢哈。
3: 哎，好，
4: 吃
1: 了。
4: 菜行吗？
1: 嗯。
4: 够了吗？一串。
1: 行，够了。
2: 再买点砂锅。
4: 对，砂锅要哪一种？
1: 砂锅哪种好吃呢？你家？
2: 这个。
4: 口味不一样，这是酸点，这是葱的。
1: 要甜的吧？
2: 要这个，要那个，要。

0: 哎，等等，你看好了，
1: 少放了。
0: 你吃一
2: 个。我不知道，我
3: 这么点儿。
0: 应该行了。
4: 多呀，
5: 好多呢，就来吧。
2: 让我告诉你们，
6: 你来
2: 呀！哎呀，就咱这大鱼呢，哎呀，
6: 爸爸做的还行，
7: 做的不错呀，
2: 看着挺有食欲，来吧。
6: 哎，王旭
8: 队长回来了。
2: 哎呀，
6: 搞不定
2: 你，这怎么这么着你就进屋了呢？
9: 这
2: 不能等我吃完再进来啊？
9: 啊？
2: 快洗快洗，
6: 喝完一口酒，咱们共同来一个本乡本土的精品酒歌，好不好？
2: 好。

盛夏农闲时节，四排村的生活节奏变得轻松舒缓起来。今年的乌苏里江水量大，鱼群多，大鹏夫妻俩饭店的赫哲鱼宴也是供不应求。今天收获了一条大鱼，大鹏让擅长做鱼宴的媳妇出手，张罗一桌全鱼宴，希望游客们吃得满意，回去给好好宣传宣传。

0: 个这一桌呢是咱们这个一头鱼先生出的肉做的菜，行，大家可以开始慢吃慢用。
1: 在859农场，田间管理到了行化作业阶段。刘英凯的科技园区每年都要负责上百万亩农田行化作业的协调监督和管理。今天执行行化作业的飞机运到了，
2: 设备啥的都基本上差不多了，
3: 差不多了，今天已经把这个都该装的都装上了，现在就剩这些农化喷洒设备装上，就准备就可以干活了。
2: 咱们的设备我感觉还是挺好，它那个效果我感觉挺好，特别在一试的时候那种、
3: 对对对，那个雾化效果嘛，那个宽幅50米，咱这个都有这个行化的要求嘛，对不对？一个宽幅多少米？你看这个今年这个咱这个雾化头都是今年新换的，必须得都拆下来清洗，清洗完之后完了破损的都换成新的，完了之后再调整。所以说咱在作业之前必须要重新把那个罐里边加上水，咱们试一下物流的喷化量，知道吧？完之后打掐一下时间，要不这样式的能给冲冲加上药之后，这个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2: 对。

0: 什么事儿？
1: 是市区的
0: 啊。
1: CLD 现在给我拉一条没喷。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等那个到时候机长下来以后，他身他这个飞机上都有这个，就是 GPS 定位，都有每个航线航线，到时候给你对一下，核对一下。正好飞机落地了，我带你咱局长确认一下子，看这块地是什么情况。
3: 行，
2: 好吧，
3: 看一下，
4: 你看啊，现在这个、这个就是你飞你家的那块地。
3: 哎，看一下航迹，对，
4: 看，
2: 对，你看航迹，
4: 你看这块就是你家飞刚飞的地，
5: 嗯。
4: 嗯你刚飞过，
5: 嗯，
4: 我们这都有航迹的。
3: 这个地飞到中间这个位置，
2: 哦，咱是套子飞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套子飞的。对，
2: 行，你一会儿你赶紧问问你家里那个地里头，他可能是你来这个那段路上，可能这刚才飞机直接就给你喷上了。
6: 针对较小的地块和大飞机航化作业无法覆盖的农田角落。无人机航化可以和大飞机航化作业互为补充，价格更加低廉。
2: 好了，小皮啊，
5: 哎，
2: 你正常来说，现在咱们的高度正常要求是在两米五，
5: 两米五以下，对，
2: 对，两米五下不能高于两米五，
5: 嗯。

0: 处理好种植户的行话问题，回到科技园区，英凯打算和小齐一起实际操作一下，看看效果如何。
1: 大概就那个这个牌子，那牌子呢停，然后一边你往下种一个宽幅，种一个宽幅以后你再回来就 OK。 行，就到这就行，到下一个。
0: 试验成功，喜悦挂在英凯的脸上。

0: 未来几天将持续有雨，负责管区内沟渠和稻田排水的强排站能否都正常运转，这让隋万喜有点担心。三家种植户因为强排站管护问题引起的那场纠纷，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1: 之前过来上那瞅瞅，
2: 这应该两米多，
3: 你还有整啊？你
4: 对，等到那个真正涨水，
5: 落地咱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3: 又有水
5: 啊！你看这印儿了吗？
3: 啊，
5: 就在这儿的，跟它一边高。
6: 排水虽然说是第一位，
3: 嗯，
6: 但是话说回来，安全才是第一位。
7: 对，
6: 你说你咱种了这些地，说得防止它受损失，目的不就为了过日子吗？
7: 对
6: 对
7: 对，
6: 对不对？那你说你说安全上这别出现任何问题，
3: 对
6: 对不对？尤其是窑闸的窑闸门子。你别一出溜脚，然后再就是起泵的时候，这个皮带各个方面是不是容易这个影响到咱人身安全的地方？大家伙注意点，尤其两位老同志，回头我再嘱咐一下那个龚经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说我这有啥事儿吧，第一时间就那个给文台打电话，随叫随到。
6: 一旦是啥呢？一旦有这个问题，给你打电话，因为你是24小时在这儿值班，那你24小时你就必须得第一时间到现场。

0: 眼看着女儿一点一点长大，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万喜夫妇俩有着各自的想法。
1: 上那个早教班现在搞活动，课程搞活动，2680，然后全年
2: 多少钱？
1: 2680，就是
2: 我一月工资啊。啊，
1: 一工资咋的了？一个月四节课，一个星期一节课，一共48节课。
2: 那他能教啥呀？一个月一节课，那我家我姑娘今天啊，这个月学完了，下个月带她去忘了。
1: 不是，
2: 净扯。
1: 人家早教是开发小孩的，就是那个智力的。然后
2: 我姑娘很聪明，不用那开发。
1: 有的小孩唱歌跳舞的，培养孩子注意能力啊，
2: 我觉得，
1: 或者是培养孩子的注意力、啊。
2: 我告诉你，那是他们的噱头。我小时候玩意儿也没用他培养我注意力，上课我也不搞小动作。
1: 你小时候咋整的？你小时候还没玩具呢，我姑娘现在还一堆玩具呢，咋的呀？还用这恒温的水冲奶粉、啊，是必须得家长陪着孩子一起上课，就一节课就40分钟。
2: 妈呀！那你就意思说这2000来块钱一桌教俩人？
1: 那你家长你看老师教完的唱歌啊什么的，你家长回家学会的，你得经常跟着练习啊。
2: 哎呀，行，你定，好吧，你定。
1: 你是不是嫌贵呀、啊？
2: 我听你的，我这理念可能都是家乡的理念，干不上
1: 你们屯里的理念。
2: 对，干不上你城里人的理念。你负责指挥，我负责实施。你指挥不好，实施的就干不好，实施的干不好，指挥就得骂我。
1: 到时候，那个爸爸还得去陪上课呢。
2: 你问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能不能一桌交了，就是2000来块钱。
1: 陪伴懂不懂什么叫陪伴？
2: 这段时间工作也比较忙呢，我这块陪伴呢就得靠你来了，知道吧？你就多陪伴陪伴吧。
0: 在四排村，男友心疼黄维玲每天里里外外张罗的辛苦，趁着今天不忙，把他约到了乌苏里江边，二人享受着轻松垂钓的幸福时光。
3: 是，
4: 那你这块鱼就不能少了。
3: 最后上两天都喂窝子了，你看又咬钩了，再来一下，再来一下，来了
4: 呀！这挺尖呐，这鱼。
3: 不，这个怎么没上来呢？
4: 上鱼了，上鱼了，快拽，快拽！
2: 哎呦我去！
3: 这个大葫芦子，我往上喝一瓶啤酒没问题呀。
4: 别跑了！
3: 跑不了，我这钩都是日本钩，我进口的。
2: 你别再给我放生了！你看你真坏，你在这块补救，那大的一拨了就跑。我告诉你，你可抓不住。对，你这青木料盖的都管用。
4: 加油啊！
2: 走了，回家做饭。
4: 等哪天闲的，我再陪你来钓哈。
2: 你说话算话不？
4: 我撕过信吗？
1: 那一天我都陪你那个钓鱼了，今天你我想教你跳舞。
2: 我要是钓鱼不给你吃吗？
1: 那也不行，我陪你了。
2: 我大老爷们，我跳什么舞啊？我也不会跳舞。
1: 我想教你跳舞。
2: 不会跳。
1: 别磨叽，跳还是不跳？
2: 跳咋的？不跳咋的？那
1: 你
2: 想
1: 你不想让我生气，你就跟我学。
2: 那你就直说呗，你就是你要不跳就生气，那跳呗。
1: 一、二、三，
2: 我这样
1: 的。哎，对，
2: 是吗？
1: 对，但你不是说是头跟，要么你头别乱走，就跟着手也行，自然一点。就想当年你就是很年轻，很气盛，还是小伙子。
2: 心不在心了，也得转。
1: 你都不对。往前，你看，爷爷往前，你往后，
2: 不会，
1: 最简单的小鸡儿舞，
2: 小鸡儿舞，
1: 嗯，一、二、三、四、五、六、七，
2: 这是公鸡舞，
1: 对，
2: 一、
1: 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咋这么笨呢？
2: 这玩意儿我也学不会。
0: 盛夏时节，乌苏里江的黄昏，渔舟唱晚，游人醉歌。今天来四排旅游的人很多，村里按照惯例安排了特色篝火晚会。

兴致正浓的黄维玲带着游客载歌载舞。暮色之下，人们的欢歌笑语在乌苏里江上

0: 乌苏里江从源头蜿蜒而下，没有惊涛拍岸，只有静水流深。生活在江畔的人们，也如同这条沉稳从容的大江一样，在平凡和普通的岁月里，吟唱着他们自己的歌谣，一路前行。
1: 老公，给你报个平安，然后有可能今天晚上还回不去。
2: 这雨说来就来呀，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数字教育潮就是这样潮。今天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的成果展上，有意思的可太多了。看我前面这位小向导，据说他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能帮老师上课呢。小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超星，您的智能助手。
0: 如果说教育是星辰大海，那么超星的三智融合就是驱动巨轮的强引擎。现在就带你体验未来的教学如何火起来。
2: 我们这次带来的产品呢，主要是针对于三智融合构建智慧教学的一新生态，比如帮助老师去建课、备课，包括通过 AI 去做一些辅助性的功能。那另外呢，其中我们也会包含任务引擎相关的教学的工具，我们可以支撑多元混合式任务式的教学的模式。那另外呢，为了针对于 AI 去准备专业性的内容，那我们也会针对于每个课程每个学科去打造 AI 知识库，让 AI 变得更加的智能，更加的专业，回答问题效果也会更好。
0: 走进超星的智慧课堂，这块超级黑板给我的感觉就是简单万能，老师一键投屏，一键录制，甚至一键开启同声传译，线上线下完全打通。而旁边的 AI 直播课堂更厉害，它能实时分析课堂行为，自动生成学情报告，也就是说哪个知识点学生没掌握好，老师再也不用等到考试就知道了。
2: 我们其实是希望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现有课堂的互动交互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呢，是把线上线下所需要的一切的教学的工具、活动的工具全部集中在这个黑板上。那么老师和学生他只需要一块硬件的大屏，就可以直接下载这个软件啊。比如说我们在其中呢，可以实现高清视频音频的一个线上的课堂，学生进入到课程之后呢，就可以实现国际国内线上线下无障碍的沟通。那其中呢，既包含我们一键加入课堂的功能，同时也有像同声传译以及13种相关的互动的活动的功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有比较实用的屏幕共享的工具，学生和老师都可以进行小组的讨论以及互动教学。那么我们进行这种混合式教学，集中的授课，或者说做小组的分组讨论，都是比较方便的。那同时呢，它也可以结合到老师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比如说老师要进行课堂的录制、课程的录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超级黑板呢，实时记录老师的教学成果。一方面是记录视频，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通过 AI 在最后的环节帮助老师去分析整体的课堂情况。分析完成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实时的了解到每个学生具体的学习情况。那同时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AI 同传去翻译字幕。
3: 超级黑板有着打破时空的交互魅力。另一侧，超星三智融合的第三级智慧专业又怎样用数据把人才培养精准地画出来呢？
2: 针对于专业建设方面，我们目前呢也是紧扣国家相关的战略要求，以 OBE 结果为导向去做智慧专业以及专业建设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那么这里呢，我们就会针对于人才的需求、岗位能力的需求分析，自动的生成人培方案以及教学大纲，同时呢做到专业图谱的可视化，最终去达成我们精细化的教学以及课堂课程的达成度的分析。
0: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工具，而是一套贯穿教学管评全链路的完整生态。这也是超星作为扎根教育信息化33年的老兵给出的深度思考。技术的生命力在于落地，超星始终坚信 AI 赋能教育教学改革不能只是教的一厢情愿，而是双向赋能。
4: 我们长期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顶尖的高校深度共建，围绕

0: AI 的知识库、大模型的建设、智慧课堂的改革、专业升级，未来超星将持续深耕 AI 教育，以技术赋能教学改革，助力高校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数字化发展。
1: 从管理层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觉得武汉大学的这个智慧图谱体系它其实更具有特色，因为我们能够把整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都非常清晰地梳理出来，包括他们的毕业要求、毕业要求指标点，还有他们的课程体系以及他们的课程目标知识点，能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
2: 学生对他的反响好不好，
1: 我们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考虑到以学生为中心去建这样一个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啊，即使是说像那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他们做这个 AI 智能督导，他最后也会能够让学生去回看我的这个课程老师上课讲了些什么，去减轻他们在课程当中大量记笔记的这样一些工作。
2: 站在数字化转型的潮头，超星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远方，锚定四个未来，构筑智慧教育新生态。
0: 我们希望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理念，结合先进的 AI 技术与教育数字化的手段，通过智慧课程、智慧课堂、智慧专业这三个智慧，赋能未来课堂、未来教师、未来学习中心、未来学校的四个未来的方向，真正用技术让优质教育资源更普惠，让教育学更高效，让教育创新更有温度。我们坚持技术向善，将以负责任的心态持续投入 AI 教育的研发与应用，推动教育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教育数字化走向世界前沿。
3: I think it's a very interesting andinnovative way of thinking about how we access information and how we actually learn new things, and being able to ask questions and get answers in real time.
4: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s about AI is the fact that when working in partnership with educators and academics, professionals, it's about making connections and linkages that are just very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at scale. I think this is where, you know, AI is going to really augment what teachers would like to do, but perhaps find challenging without the support of AI.
2: 逛完超星的展台，我最大的感受是三个字：有温度。无论是帮助老师减负，还是让学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路径，技术在这里不是冰冷的数据翻腾，而是教育创新的温暖驱动。从三个智慧到四个未来，教育科技正在为我们描绘一幅更加普惠、高效、个性化的教育图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向，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桂向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0: 我叫孙桂向。
1: 嗯。
0: 来自山东。
1: 来自山东。
0: 我捡了一个家。
1: 嗯。
0: 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1: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0: 啊，
1: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0: 是啊。
1: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0: 对。
1: 您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0: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三瓦窑的干活。
1: 嗯。
0: 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
1: 嗯。
0: 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就避雨，我听着它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给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
1: 嗯。
0: 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
1: 嗯。
0: 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
1: 嗯。
0: 这样冻的这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
1: 嗯。
0: 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
1: 嗯。
0: 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
1: 嗯。
0: 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是都四点多快五点了，我看他天也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
1: 嗯。
0: 带回家，他妈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就是我走到家上，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
1: 嗯，
0: 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
1: 哦，
0: 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她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
1: 嗯，
0: 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
1: 嗯，
0: 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
1: 嗯，
0: 她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就是路口啊、乡镇啊，然后这还是农村啊，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了。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也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四点多了，我的二侄女咱带着他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他家。从那我把他带回家。
1: 嗯，又给他带回家了。
0: 啊，带回家，他不他没地方吗？
1: 嗯，
0: 他这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
1: 嗯，
0: 我哥哥嫂子说的，怎么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
1: 嗯，
0: 我的他找不到家，他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
1: 嗯，
0: 我的带他哥到家的，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
1: 嗯，
0: 我的家的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1: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0: 我那时候二十多点，二十五六。
1: 25、26。
0: 啊
1: 啊！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0: 她说16岁。
1: 当时16岁。
0: 啊
1: 啊！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0: 她写她家是四川省合川县。
1: 哦、这离着山东好远啊！
0: 这是好远。
1: 嗯、
0: 啊。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呀，
1: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0: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1: 去哪儿了？
0: 就江苏徐州。还是
1: 回徐州打工
0: 啊。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1: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0: 啊？
1: 嗯，
0: 到了四川绵阳县。
1: 嗯，
0: 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了。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1: 嗯，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0: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1: 哦，这是当时的样子。
0: 对。
1: 哦，
0: 我都给他拍了照。
1: 嗯，
0: 就给留个纪念嘛，就是。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

0: 查了，没有那个地方发的，我也没死心，我领导人再串串找找，
1: 嗯，
0: 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
1: 嗯，
0: 走到那个绵阳起面那个我的小妹，我当我说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家睡火炕。
1: 哦，睡火炕。
0: 对，他说的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
1: 嗯，
0: 然后把这让弄弄贴到那个锅上，
1: 嗯，
0: 下面还炒菜，
1: 哦，
0: 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
1: 嗯，
0: 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
1: 嗯，
0: 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
1: 嗯，
0: 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
1: 嗯，
0: 大爆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1: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呐，
0: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1: 那也不少钱呀。
0: 啊，那时候钱是不少。
1: 你打工的时候，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1: 对呀，啊，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
1: 嗯，
0: 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怨。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0: 说了。
1: 反对不反对啊？
0: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然后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1: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0: 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了小妹弄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
1: 嗯，
0: 我说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
1: 嗯，
0: 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
1: 嗯，
0: 从那我哥哥都反对，
1: 嗯，
0: 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
1: 嗯，
0: 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
1: 嗯，
0: 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
1: 嗯，
0: 那这样都算了吧。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1: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已经帮得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他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也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还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
1: 嗯，
0: 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他送走吧，
1: 嗯，
0: 咱也找不到他家。
1: 对啊，
0: 我得从那我就把他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哦，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他原先他写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
1: 哦，
0: 我心上我把他送了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发。从那我把他送了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就逼到一个墙角间，
1: 嗯，
0: 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啊，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他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呢，忘了人哭，他从那哭。我在那个墙角逼到，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

妹，我带你回家，继续孩子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

0: 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0: 跑了有十几多年吧。
1: 跑多少年？
0: 十几多年。
1: 十几年
0: 啊，
1: 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1: 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1: 找着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
1: 嗯，
0: 就是我带着她到处跑，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都是慢慢的都是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快五六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
1: 嗯，
0: 到了二十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1: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1: 嗯，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
1: 嗯，
0: 跑过河北唐山，
1: 嗯，
0: 保定，
1: 嗯，
0: 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1: 嗯，都没有结果
0: 啊，还上过唐山。
1: 嗯嗯，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
1: 嗯，
0: 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
1: 嗯，
0: 问我啊吃饭了吗。有时过的过的，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说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
1: 哦，
0: 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
1: 嗯，
0: 洗脚，
1: 嗯，
0: 脚脚的盖子，
1: 嗯，
0: 我过的小日子也
1: 挺好，
0: 挺好。
1: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0: 长期打工，就是。
1: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0: 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给他找家查听。
1: 嗯。
0: 到哪里十几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1: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0: 没有啊。
1: 啊，
0: 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1: 哦。
0: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
1: 嗯，
0: 也没有生育能力。
1: 嗯。
0: 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
1: 嗯。
0: 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
1: 嗯。
0: 一到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上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
1: 嗯，
0: 拿到咱家卖钱。
1: 嗯，
0: 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1: 哟，多大的孩子呀？
0: 孩子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1: 哎呦，嗯。
0: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
1: 嗯，
0: 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吗？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
1: 嗯。
0: 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1: 对啊。
0: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
1: 嗯，
0: 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
1: 嗯，
0: 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1: 嗯，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0: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1: 去民政办的。
0: 到民政办的。
1: 啊。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0: 现在十四了。
1: 啊哦，十四这么大了啊？
0: 对。到了六岁，突然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
1: 嗯，
0: 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1: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0: 彻底听不到。
1: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0: 对。
1: 啊，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0: 对，帮
1: 这么多年
0: 帮我老婆找家。
1: 嗯，孩子来了吗？
0: 来了，
1: 跟你们一块来了哈。
0: 对
1: 啊，那我们把孩子请上来好吗？
0: 好嘞。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是，
0: 现在日
1: 现在
0: 子怎么
1: 日
0: 样？
1: 子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
0: 老婆跟着你。
1: 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我因为是我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我也不会后悔的。你想找你爸爸吗？
2: 不是爸爸，不是爸爸，
0: 什么意思？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0: 哦，
1: 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不是让他，爸爸，让他吧，爸爸不行。
1: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啊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着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0: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0: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群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听风吟跟帖寻找焦春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驾驶志愿者进行指导采学。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帮他找25年了，我希望今天能给找到家，我一定给你找到的，不要哭。

叔叔阿姨，咱们往那边坐一坐，坐一坐。不用，谢大哥，起来，谢大哥，快起来。

0: 妈妈，
1: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叔叔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2: 灵祖爷。
1: 对，是在灵寿县。
2: 我领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1: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您给说说。
3: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40岁俩嘛，俩嘛小妞花还歪点，还弄16来，歪点砸鞋嘛，就砸一年那样。就他啥嘛，后来就是有个2、3天那样，他俩嘛就回来了。
1: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4: 对，
1: 去做鞋子。
4: 对，
1: 他们同乡有2个40岁人，
2: 做鞋吗？
1: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2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2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4: 对。
1: 后来这2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2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2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5: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2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为人妻。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2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1: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6: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1: 孙大哥把这张拿出来，
6: 这是
1: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6: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1: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4: 好的，
1: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4: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7: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孙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4: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2: 好。
4: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2: 好的，
4: 祝福你们。
3: 谢谢，谢谢。
1: 这边，
3: 谢谢。
1: 这边，这边。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我要。
0: 曾经这个家是孙桂相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

0: 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1: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0: 明白。
1: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0: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0: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0: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1: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0: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他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 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0: 天哪，好严重啊！
1: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啊，对，
1: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0: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0: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1: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0: 健脾祛湿，
1: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0: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5: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5: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0: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0: 明白。
1: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5: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1: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 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5: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1: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0: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5: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0: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1: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5: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 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1: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5: 嗯，
1: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5: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1: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

0: 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2: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4: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6: 冒了，
5: 刚刚是8分。
6: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5: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

0: 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神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神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治疗。主要组成呢有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

0: 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啊，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啊，盗汗呐、啊，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啊。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他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

0: 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说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的些顶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冻了，有病了也是发着烧，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呢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2个儿子。
0: 我看到我的这2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2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

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那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
1: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0: 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2: 为爱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斌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邹一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喊叫他妈，叫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过，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必定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怎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糊，倒是不要求好，走到楼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煤窑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袋煤窑，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你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在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才在一个班才挣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5点钱，假如说是有了消息了，我找孩子世上也能逃得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我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哈，进行了DNA比对，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苏一峰啊，有下落了，
1: 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
5: 真的
1: 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了。

0: 高兴，请个假吧，该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的，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还过嘛？另外弄啥嘞？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1: 是打给谁呢？
0: 打给儿子和闺女
1: 啊。
0: 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2: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1: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向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的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们早晚呢。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3: 小宝，我去乱跑啊。
1: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4: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吧、就是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1: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0: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孩子也
1: 孙子
0: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哈。
2: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0: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3: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仕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0: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5: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6: 昨天下午。
5: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6: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5: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6: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5: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7: 高兴，高兴，
5: 高兴是吗？
7: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5: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6: 放鞭炮嘛。
5: 放鞭炮。还有吗？
6: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5: 几桌席。
6: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5: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6: 太好了。
5: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6: 好嘞。
8: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名片，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9: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3: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0: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

0: 父子团圆的。
1: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0: 38年了。
1: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0: 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姐妃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

0: 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
1: 嗯，
0: 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升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
1: 嗯，
0: 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
1: 嗯，
0: 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2: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4: 哇，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5: 对
4: 吧？
5: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4: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6: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
4: 嗯，
0: 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
4: 啊，
0: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4: 嗯，
0: 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4: 哦。
0: 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
4: 哦，
0: 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
4: 嗯，
0: 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4: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4: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4: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4: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4: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

0: 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2: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3: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4: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3: 就爱喝了，
4: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乙儿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3: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4: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2: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

0: 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1: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鸡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3: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5: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5: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3: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5: 没关系，
4: 那不怎么出不来呀？
3: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 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3: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0: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2: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2: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4: 冒了，
2: 刚刚是8分。
5: 我这8分。
3: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 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啊。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啊。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 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啊、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啊、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啊，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呢、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买大只喽，
1: 买小只喽，二哈嘎子没有粮，不过那地插结棒，插几辈子风枕头，两三次不做一三，看大只。
2: 作为一种传统的民俗表演，在岱阳古镇的老街上时常会响起一首卖针歌。卖针人挑着一担担钢针，唱着古老的歌谣，沿着长长的老街行走在这个拥有2600年历史的三晋第一镇里。
3: 岱阳古镇有着500多年的制针历史，当年这里的钢针行销中国各地，支撑起岱阳镇数百年的繁华。小小的钢针看似不起眼，里面的工艺却大有乾坤。在用机器制针之前，能用手工制针的地方必定有它的非凡之处。
2: 明清时期，岱阳镇的制针业极为发达，小小的镇里云集着300多家手工制针作坊，有着九州针都的美誉。这里制作的钢针曾随着晋商的足迹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还远销西欧、中亚等地。
4: 这个地方过去叫九州针都，手工制针这个行业在这非常发达，许多有名的大家族都参与了制针。由于制针本身的这种工艺上的要求，匠人们对这种金银的追求已经达到了顶峰，那么甚至影响到他的做人的一些准则，
5: 就已经融入到他们的骨髓。
4: 对对对。
2: 岱阳古称阳阿，位于山西省泽州县西北部。《山海经》记载，虎尾山之阴有铁矿，指的就是至今仍在开采的岱阳虎尾山矿区。得益于丰富的铁矿资源，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这里就成为当时的兵器制造重地，而岱阳人也因此练就了一流的铸造技术和高超的锻制工艺。历史上著名的阳阿古剑就产自这里。相传战国时期，岱阳有一位卓姓铸剑大师，那时诸雄争霸，战乱频繁，为了在乱世中求得一方安宁，大师决定铸造一把最好的利剑，用来威慑有意来犯的敌军。于是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到了铸剑中，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终于打造出一把刀刃锋利、削铁如泥的好剑。可是看着手中的利刃，大师却不满意，觉得缺少了神韵。
6: 许多人看这个剑，哎呀，特别漂亮，特别好，但这个铸剑这个师傅呢，老觉得这个剑就缺那么一点点东西。结果当天晚上呢，他就做了个梦，梦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子跟他说的，说你要想把这个剑铸好，哎，必须把这个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和剑融到一起。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呢，他忍痛的把自己的左背割下来，和剑一起扔到了火里边。当剑再次出炉的时候，果然这个剑呢，金光闪闪，这个就是这个阳阿剑。
2: 阳阿古剑的传说虽然颇具传奇色彩，但是从那以后，10年磨一剑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岱阳人心中。1000多年里，岱阳人不断提升冶炼铸造技术，到了明清时期，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座户分五里、人罗万家的大集镇。在众多铁货名品中，小小的钢针脱颖而出。今年68岁的裴向南是岱阳传统手工制针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而岱阳古镇的制针技艺就是始于裴氏家族。 在古镇里至今还保留有一座真翁庙，里面供奉的真翁爷就是裴氏家族的先祖。
7: 据老一辈人讲呢，代阳冈镇的记忆就是真翁爷传下来的。大家都知道他是裴氏家族的人，但是他的姓名现在已经不可考了。
2: 相传明嘉靖年间，裴家有一位年轻人喜好游山玩水，常常外出游历。一次他在山东临清发现那里有不少制真作坊，一番观察下来，这位年轻人对小小的钢针产生了兴趣，便主动要求给人家当学徒，逐渐掌握了一整套制真技术。回到家乡后，这位年轻人在岱阳开启了第一家制作钢针的手工作坊。由于做工认真勤劳经营，他的钢针很快打开了市场，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钢针在使用过程中有时会出现断线断针的情况，一根针的价值不高，顾客们大多不以为意，但裴姓工匠的心里却十分不安。
7: 顾客没有提什么意见，但是他却对自己提出了要求，停止生产和销售代阳钢针，并把生产的钢针全部回炉融化，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决心改良制针的方法。
2: 由于钢针制作工艺十分复杂，一根小小的钢针要耗费8个小时，通过72道工序，历经几十件工序的打磨，每一道工序都必须环环相扣，稍有疏忽就会前功尽弃。面对着无数次的失败，这位年轻人始终没有放弃。
7: 由于后事太久一直没有收入，贫困潦倒，加上身体也不太好，在他试验出新方法以后呢，没有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但是呢，他这个制针技艺却流传下来了。
2: 裴姓工匠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的裴氏制针法却造福了一方百姓。从此以后，岱阳的钢针全部采用了这种改良后的制针工艺，坚固耐用的品质受到人们的认可。小小的钢针为这座千年古镇带来了持续300多年的繁荣与兴旺。因真而富的古镇人把这位裴姓工匠尊奉为真翁爷，建起了一座真翁庙。每年正月人们都要在这里祭拜，不仅是在祈求先人护佑打造出最优质的钢针，也是鞭策自己永远保持精益求精的处事态度。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裴向南，从16岁起就开始跟着父亲学习制针。在父亲的教导下，他渐渐明白任何工艺都离不开一个心法，那便是细心、专注、坚持。在所有工序中，给钢针打孔难度最大。一根普通的钢针直径只有0.3毫米，而打孔便是要在尾端这个小小的平面上打出直径0.1毫米的圆孔。
7: 你打这个东西，你还要看这个桌条时那个火候，火候大了那个铁就比较那个软一点了，那个火候小了，那铁就比较硬一点了。在那个桌孔这个力度上，你就还必须根据那个火候的力度的程度，你来决定打孔的力度。
2: 初步打出针孔之后，还要对

针进行精细打磨，以达到光滑不断线的效果。这种日常的重复与连续，形成了裴向南对待身边所有事物的态度，平缓踏实，心无旁骛。虽然在如今的制针行业里，机械化早已取代了手工生产，但裴向

0: 20世纪40年代，中国大地战火四起，岱阳的真翁庙变成了一处军工厂。在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古镇人用工匠精神的执着和品质，铸就了一段传奇。
1: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岳军区在镇里成立了一座兵工厂，而之所以选择这里，正是因为岱阳工匠多，做工以精细闻名。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物资匮乏，制造条件也很简陋，但岱阳人却竭尽所能，在各个环节中追求精益求精，极力满足军队供给。当时整个解放区延安和长治两座炼铁炉日产铁1吨左右，而岱阳一座炼铁炉日产铁量竟远远大于1吨。但岱阳人并不满足于量上的保障，为了让生产出的钢铁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提高炮弹质量的试验。在当时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高科技的仪器和设备保障安全，对于兵工厂的技师们而言，每一次试验都是关乎生死的考验。今年86岁的魏狗娃就是当年军工厂里的一名工人，他还记得1947年的一个冬天，厂里的师傅们为了研制出更具威力的手榴弹，进行了一次火药配比和填装试验。就在这时，一场意外发生了。
2: 轰隆一声巨响，兵工厂火药车间发生了爆炸。这个以后呢是惨不忍睹，当时以后呢房都不塌。
1: 在那次爆炸事故中，4人不幸遇难，10多人受伤。工友的牺牲让所有的人都悲痛万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从未气馁，更不曾退缩。在死亡的威胁面前，支持他们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好的信念。
2: 我们这个当地的工人以后呢，经过100多次的试验，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两只眼熬得红红的，手榴弹一开始时间以后呢，子弹道照到这个是2至3片、5、6片，这工人们呢绷着脸愁眉苦脸，这也就这问题，最后照到这个是200多片，这有个工人们才放下了心，脸上现出了笑容。
1: 当时美国制造的手榴弹只能炸48片，但岱阳人生产的手榴弹却能炸出200多片。在他们手中，原本被敌人轻视的土枪炮变为了质量过硬的武器弹药。解放战争期间，岱阳兵工厂每天都要生产200多箱手榴弹，这些弹药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如今战争的硝烟散尽，古镇迎来了宁静祥和的日子。闲暇时光里，老兵们经常会相约在一起喝酒，时他们杯中的酒总是斟得平平的，多一滴少一滴都不行。在笑容与回忆的点滴之间，依稀还能看见他们几十年前认真的劲头。2000多年里，精益求精早已融入了古镇人的血脉之中，也融汇到他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在岱阳人的餐桌上，有一种传统的特色面食——转面。即使是一碗小小的面条，岱阳的师傅们也会把它做得精细入微。面条需要切近300刀。宽度如同韭菜叶，一个熟练的面点师傅能做到每根面条宽度相同，长度都在80厘米。精细的面条

0: 煮熟滤水后加上卤汁调味，成为古镇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美食。热气腾腾的面条里包含着岱阳人对生活的一丝不苟，也蕴含着一份浓郁的乡愁。
1: 行走在古镇里，一座座古建在岁月的侵蚀下尽显沧桑，但精美绝伦的雕刻依然绽放着它昔日的光华，这也让人感受到了岱阳的先人们对这些雕饰有着精细入微的追求。现在古镇正在进行古建修复的工作，如何能让它们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了摆在岱阳匠人们面前的一个艰巨的任务。
0: 岱阳古镇拥有规模宏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被称为中国古城镇活化石。随着时光的流逝与历史的变迁，几百年里一些建筑由于缺乏保护，损毁较为严重，修复工作迫在眉睫。今年36岁的李海强，祖祖辈辈都是岱阳的修屋工匠，他一直留在镇里从事着古建筑的修复工作。局部构建的对准粘合是古建修复中最大的难点，容不得半点差错，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为了保持工作的连贯性，有时李海强在脚手架上一站就是5个钟头。有一次他因一时疏忽，在贴合一小块构件时位置没有做到严丝合缝，出现了3毫米误差。
2: 当时稍微大意了一点就出现了问题。
0: 当时已经疲惫不堪的李海强并没有发现这个错误，等到几天过后，当他把一排构件依次贴完后才发现，由于之前的失误导致最后整体构件出现了1厘米多的误差。在外人眼中，几米高的建筑1厘米的瑕疵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海强却无法接受。在他眼里，手中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古镇的过往今生，要把岱阳悠久的历史重现并世代传承下去，就必须做到分毫不差，
2: 一点点瑕疵都不能让它出现，必须要舍得花时间花精力。
0: 返工重来不仅会耽误工期，还会增加不少成本，但李海强却丝毫没有犹豫。对于岱阳的工匠们来说，哪怕只是差之毫厘都不能称之为合格。原本2-3天就完成的工作，返工却用了1周的时间。这件不大的砖雕构件最终在李海强的坚持下得以完美修复。一代代的岱阳工匠们就是这样胸怀对职业的崇敬，追求着作品的完美，他们容不得一丝马虎，容不得一丝懈怠，在时代的发展中始终如一地坚守着精益求精的精神。每逢庙会和节日，古镇里都会上演一个传统节目《二鬼搬爹》。两个身着古装长衫脸戴鬼神面具的人偶，在一个表演者的背驮之下攻来守去，互相激烈角力，场面十分精彩。常国海是表演二鬼搬爹的民间艺人，15岁起他就跟着父亲学艺表演，一演就是60年。为了练习好这门技艺，常国海磨坏了几百双鞋。
3: 我说了100斤，200天，自己与自己就了100斤。
0: 在他的身上，两个人偶被演绎得活灵活现。常国海和徒弟几经商议，决定挑战新的难度。他们开始尝试穿着旱冰鞋在桌上进行表演，但这样的动作危险性比较大， 练习时总有些顾虑。为了做到心中有底气，他们决定借助三维动画来突破难关。就这样，师徒二人照着虚拟动画一次又一次地摔跌滚打，失败重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功。如今，精彩的表演总能赢得观众们的阵阵喝彩。正是因为一代代代阳人对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才使得古老的文化能够永葆活力，充满着勃勃生机。
1: 精细入微早已经成为这个古镇特有的品质，融入进了代阳人的血脉基因当中，亘古不变。这种精神弥散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从小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代阳人，不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都把祖先的教诲牢牢地记在心头。
0: 这天傍晚，古镇的一户家庭里聚集了许多人，大家一边聊天，一边回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实况录像。主人王德奈的儿子王泽章正是阅兵列队的一员。2015年，王泽章19岁，由于平时表现出色，他被选为了中国武警部队抗战阴谋部队方队预备队员。刚刚进入阅兵基地时，王泽章面对陌生的环境、新的要求，还有些不适应。在第一次参加方队单兵考核时，他的军姿、正步等5项内容全部亮了红灯。但从小在代阳古镇长大的王泽章却没有轻易认输。
4: 每当自己想要放弃退缩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自己在家乡时所借的轻蔑弓啊，还有说将弓啊、做真弓啊，拿做轻蔑之类这些事来对比吧。他每一刀下去，面条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说一次性就能做好的，而是经过多多次次反反复复的去做同一件事情，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0: 古镇的百姓生活，古镇的精神追求，都深深影响着远在千里之外的王泽章。于是他给自己加大了训练强度，一段时间下来进步很明显。然而随着方队进入合练阶段，他又遇到了一个棘手问题。
4: 当时面临的是自己在跟自己的战友一个排面，里面的是身体不能跟他们在同一条直线上。
0: 虽然没有人注意到，但对于王泽章来说，这一点细微差别却让他如鲠在喉。于是他托人找来了一个线锥，训练时在自己胸前挂上一个。通过线锥垂直点和脚尖之间的距离比对，更加准确地掌握住身体前倾的尺度。站军姿时，自己身体稍微摆动，线锥就会放大摇摆的幅度。为了让自己能像一栋建筑一样稳如泰山，一天练下来，他的脚腕就钻心的疼。但是为了达到完美，他一刻也不松懈。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格的自我要求下，王泽章的军姿受到了战友们的夸赞。靠着精益求精的劲头，王泽章克服了种种困难，以优异的表现出现在了受阅队伍中。在这次阅兵中，来自代阳古镇的士兵就有3人，他们和战友们一起用整齐划一的步伐走出了昂扬的气势，展现了中国军人时代风采。
5: 我们看到代阳镇的一根针、一碗面，以及老百姓的工作、娱乐，都是在于对事物追求好上加好、自善自美的过程。可以说，精益求精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代阳人的血液当中，它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气质，它所表达的是一种用功精深、精进不休、专注求上的精神境界。
0: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传承数百年的匠人风骨，成为一代代岱阳人不懈的坚守和追求。寒来暑往，世居古镇的人们专注于各自的岗位，踏踏实实，持之以恒，不断创新，力求把每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这份难能可贵的单纯和执着，伴随着悠悠古镇走过几百年春秋，也在新的时代成为推动古镇不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0: 清晨，当晨曦穿透薄雾，温润地抹上黄葛树的枝头，镇上习武的人们正准备收起招数，结束这一天的晨习。而同一时刻，枕着濑溪河水熟睡了一夜的万灵古镇，伴随着袅袅升起的炊烟和慢慢飘散的水汽，又开始了热闹的一天。
1: 修建于明代初期的大榕桥是通往古镇日月门的唯一通道。这座古石桥既不是曲折回环，也没有复杂的装饰，而是质朴方正，中通外直。在万灵人看来，这是一条质简的正道，连接着古镇内外，连接着沿河两岸。
0: 万灵古镇地处重庆市荣昌区东北部，流经古镇的濑溪河是沱江的一脉支流，曾是川渝一带重要的水上交通线。上游生产的铁器，附近几个县的官粮税收、商品货物，以及万灵盛产的贡蜜，都需从这里经过。由于河道中的白银滩把濑溪河阻隔成了上下两段，往来船只来到此地，都只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东岸卸载翻滩，之后才能继续航行。因此，自宋朝起，万灵就成了濑溪河上最热闹的漕运码头。随着人口的聚集、商贸的发展，万灵古镇的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如今的两街九巷、四城门的格局。
2: 最繁华的时期，白银滩上游和下游有大量的船只停留在那边，有的呢卸货，有的呢等待果滩。每一天的脚夫和那个纤夫号子声不断，连的这个白银滩上供应茶水的那个也排成一大排。
0: 尽管岁月流逝，时光更迭，万灵古镇依然保有古朴的风貌。坐落在古镇上的宗祠和书院承载着万灵绵延的文脉，古老的会馆、商号彰显着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无论是下布、折扇、陶器，还是街头巷尾叮当脆响的麻糖、油亮甜香的麻果、雪白香糯的糍粑，以及香飘满街的油炸白参，瞬间就能勾起人们的淡淡乡愁。
1: 尔雅书院位于古镇的中心，在万灵人的心中，它是最神圣的殿堂，因为就是在这里，他们的祖辈闻得了第一缕书香。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怀古思今，更多的是为了延续和传扬一种守本心、行正道的精神品格。
0: 玉茂坚是尔雅书院的创办者，万灵是他的家乡。明正德年间，玉茂坚考中进士，入朝为官。在担任刑部尚书期间，他秉公办案，不徇私情，在朝野间赢得了汉庭老吏、当代法家的美名。明嘉靖二十七年，75岁的玉茂坚被卷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权势斗争。当时奸臣严嵩设计陷害首辅大臣夏言，并伺机取而代之。
3: 嘉靖皇帝啊，当时非常宠幸严嵩，听了严嵩的谗言，又勃然大怒，要杀夏言。
0: 作为朝廷掌管司法的官员，玉茂坚认为嘉靖皇帝要处死夏言的旨意完全背离了朝廷的司法公正。在量刑时，他和当时权势滔天的严嵩在朝堂上针锋相对，并向皇帝冒死进谏。
3: 但是昏庸的皇帝根本不听他的意见，不但处死了夏言，还扣怀玉木坚半年的刑罚。因为玉木坚当时已经是75岁的老人了，又是朝中的老臣。

0: 所以这还算是重新出发。
1: 冒死进谏，不但没能救下夏言，反而让自己受到牵连。尽管如此，玉茂坚并没有感到后悔，他反而从中深刻地认识到，一旦法律不完善，不仅会被奸佞之人钻了空子，甚至还会危害忠良。为了保证司法公道，廷奉期间，他连续两次上书皇帝，申请重修明代大法问刑条例，最终得到皇帝批示，获准修改。
0: 问刑条例修订好了，皇帝觉得很好，所以就来赏赐他金币。太监就把赏赐送到云梦坚家里，云梦坚太清贫了，根本拿不出钱来，所以当时就打发了太监3两银子。
2: 那个时候根本没钱，
0: 根本没钱。嘉靖皇帝深有感慨地说：“云梦坚乃天下清官也。”
1: 问刑条例修好的当年，年事已高的玉茂坚便向皇上辞官，告老还乡。回到家乡万陵没多久，他就开始着手筹建尔雅书院。然而，修建书院并非一件易事。虽然在朝为官时，玉茂坚曾位列七卿，可是当他还乡之时，竟然囊无百金。后来在族人的支持下，经过近10年的筹款兴建，在玉茂坚85岁的那一年，尔雅书院方告落成。书院完工之日，玉茂坚写下一副对联儿：“言祖宗一脉真传，刻忠刻孝，教子孙两行正路，唯独为耕。”这既是他一生坚守信奉的座右铭，也是他对书院学子和后世子孙的谆谆垂训。玉茂坚在92岁时无疾而终，得享高寿。数百年来，从尔雅书院走出的玉氏族人始终秉承着先祖的教诲。据记载，明清时期玉氏家族取得功名者共有322人，17人高中进士，他们清正廉明的作风为百姓所称颂。其中弹劾权奸魏忠贤的兵部尚书御司询、秉公主审魏忠贤同党的巡抚御司造等人，也成为古镇人世代尊崇的楷模。
3: 尔雅书院在封赏的确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玉家和四方民风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守本心，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本心呢？那就是读书名利，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本心和正道的内涵，核心是谨守仁义道德，明辨是非廉耻。
1: 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大量移民的涌入为古镇带来了人气和发展。尔雅书院开始吸纳越来越多的外姓子弟，守本心、行正道的做人准则逐渐成为古镇所有家族共同遵循的道德规范。在良好风气的熏陶下，近代以来古镇上涌现出了许多仁人志士。抗日英雄刘乃夫、石油知府赵宗玉、火箭专家郁贤国等，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内恪守己业，传承着万陵人的精神和文化传统。
2: 历史上大量外省移民的涌入给万陵古镇带来了新的变化，远道而来的人们带着各自家乡的印记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各种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也滋养了新一代的万陵人。古镇老街上的这座湖广会馆当年就是由移民所修建的，至今这里所发生的故事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0: 这一天是万灵赶场的日子，在古镇上的湖广会馆内，金钱版表演艺人口中所讲述的陈子庄，是古镇上一位被人们口耳相传的奇人。出生于1913年的陈子庄，既是当地有名的画家，也是习练洪拳的武林高手。在当时的万灵，还有一位习练缠丝拳的高手，名叫姚玉堂。两位武林高手齐聚万灵，古镇里的人们一直盼望着能来一场巅峰对决，分出个高下。但陈子庄和姚玉堂却一直没有回应。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小镇也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此时，一个消息传来，两位武林高手决定摆下擂台，举办一场双雄会。
1: 一般我们这个地方比武啊，哈，都在湖广会馆的戏台上面。这个消息传出去过后，满街的人都希望看到一场精彩的高手过招。
0: 当时几乎全镇的百姓都汇聚到了湖广会馆中。锣声响起，陈子庄率先出场，运功于右手的食指和拇指，捏住重达100斤的八仙桌绕场一周。行走间，桌上的茶杯不歪，茶汤不洒。随后姚玉堂出场，他先叫人将一摞豌豆撒在场内，然后在撒满豌豆的地上行云流水般地演练了一套缠丝拳。两位武林高手深厚的内力和灵巧的身形博得了观众阵阵喝彩。可就在人们期待他们一决胜负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
1: 陈子庄在舞台上抱拳，向下面的观众致歉，说今天我们比武都不比了，现在正是国难当头的时候，我们要牢记祖先的这个祖训，我们不能兄弟力强。陈子庄在台上号召凡是武林中人都从军上前线去打死日本人。
0: 陈子庄和姚玉堂的倡议激发了万灵人的血性，在他们的感召下，包括万灵在内的荣昌县共有100多名武林中人陆续参军，奔赴抗日前线。
2: 兄弟们，陈子庄和姚玉堂武术高明，真的真的强，他们联合一起豪气的壮，联合抗战为民啊扬。
0: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人们把双雄会的故事编成曲艺，几十年来一直传唱在万灵的九四茶楼间。而陈子庄和姚玉堂恪守武德的风骨，也在习武人之中代代相传。
3: 如今万灵古镇依然延续着习武之风，作为缠丝拳的发源地，很多外地人也慕名前来拜师学艺，想成为像陈子庄、姚玉堂这样武艺高强的侠士。但他们不知道，要成为真正的缠丝拳传人其实并不容易。
0: 邹朝文是缠丝拳的传人，他经常会在古镇的江边空地为弟子们传授武艺。作为缠丝拳的发源地，万灵自古便有习武的风尚。邹朝文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姚玉堂和陈子庄的故事，前辈们守本心顾国难的大义之举深深感染着他。8岁那年，邹朝文登门拜访镇上的一位拳师，希望能跟他学艺习武。
3: 那时候要拜师的话，师父对你有什么要求呢？
2: 主要是看我有没有吃苦的精神，还有等于就是说看我有没有孝心，是不是尊重长辈。好，这两点呢，我基本都还是做到了。好，一年过后师父他也正式收我。

0: 先做人再习武。在邹朝文的师父看来，这是一个习武之人必须要坚守的本心和正道。如今邹朝文已是中国武术六段国家武术一级裁判，他收徒时也严守师父当初定下的规矩，用一年的时间去考察求学者的品德，之后才会决定是否收他为徒。3年前，一位外地青年前来拜师学艺，但是在考察期间，邹朝文发现这个青年平日里对父母缺乏恭敬，甚至在言语上呵斥长辈，于是他就拒绝了这个青年。
1: 我还给他说，学武要先学得，如果你对父母都不孝，你还会尊重谁呀？
0: 这些年来，邹朝文教过的弟子成百上千，在传授武艺的同时，始终把崇文尚武、明德修身的精神作为教育的核心。让邹朝文感到欣慰的是，直到现在，他的弟子和学生一直都谨守着习武之人的本心，从没有发生过一起违法乱纪的行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的万宁已经从商贸重镇蜕变成旅游古镇，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寻古访幽，品尝美食。回锅肉是川渝两地百姓餐桌上最受欢迎的一道菜，虽然寻常，却因其肥而不腻、入口浓香而备受食客们的喜爱。在古镇太平门的入口处，这家大食店的回锅肉被四乡八邻们所称道，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味，还因为店主的实在和厚道。
2: 回锅肉我们一般是用正宗的二刀肉来炒，然后半斤肉下锅。
3: 一定是半斤肉？
2: 哎，都称了的。我们都是反正称每一份都过了称的。
0: 每一份肉入锅之前都要用秤仔细称过，这样的传统源自于30多年前的一桩往事。当年有一位顾客与老店主罗华健发生争执，客人始终认为回锅肉分量不足，要求过秤核准。一向本分做生意的罗华健感到十分委屈，因为回锅炒过的半斤肉必然走油缩水，百口莫辩的他索性当着顾客的面称足半斤肉，重新炒好一份送给他。从此以后，罗华健便坚持每一份肉下锅之前都用秤称过，他的举动赢得了口碑，店铺的生意一天比一天红火。为了提醒后人，罗华健把当年用的第一杆秤挂在了店铺的墙上，时刻告诫着他的子女，不欺诚信是生意人必须守住的本分。
2: 我们就把那个秤挂在这里，因为使顾客看到我们心头啊有那杆秤，
3: 一直用秤称肉也称良心，称信誉。
0: 如今女儿罗磊接任了大食店的掌柜，依然恪守着父亲传下来的老规矩。虽然客人们都很信任她，大多数都不会要求看秤，但她每炒一份回锅肉前还是坚持过秤。她觉得只有这样做了，心才会踏实。如今在万宁古镇的老街上，各家商铺的店主们都恪守着生意人的本分，正当经营，取财有道。
4: 万宁几百年形成的守本心行正道的风气啊，彰显了这一方百姓民风的淳朴。我们知道杜甫当年

0: 最高的理想就是治君尧舜上，在此风许淳。这个淳朴啊，不是傻，而是大智慧。它不仅是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都需要这样的大智慧。
1: 坚守本心的精神品格，不仅在万灵古镇上得以传承，即便是那些已经走出家门甚至国门的万灵人，这种质朴而强大的精神品格同样影响着他们的所作所为。玉泉坚是玉茂坚的第十三代孙，从学校退休后，他就在玉氏家族的文化展厅中担任义务管理员。在玉氏家族众多的杰出人物中，就有他的哥哥玉泉玉。解放前，玉家曾作为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当时玉泉坚和玉泉玉的父亲不惧危险，在家中开办一所学校作为掩护，保护了许多地下党员。
2: 我父亲以前经常教育我们，一个人一辈子都要追求真理，服从真理。我是在这样的教育和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 父亲的教诲深深地影响着兄弟二人。初中毕业后，玉泉玉追寻着真理离开了古镇，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著名学者。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西方媒体以中国人权问题不断诋毁中国。1993年，在国际形势极为敏感的那段时间，中国成立了人权研究会，玉泉玉担任秘书长，自此开始了艰巨而漫长的中国人权保卫战。
2: 我哥哥玉泉玉常在公共场合说，美国人看中国人的问题就用望远镜来看，小的也变成了大的。美国人在看他自身问题的时候，就把望远镜挑过来看，大的问题也变成了小问题。
1: 1996年3月14日，联合国人权大会上，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玉泉玉做主题发言，他介绍了中国近年来在人权保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后，紧接着发表了中美两国人权状况之对比，用详尽的事实列举了美国所存在的种族歧视、侵犯他国人权等问题。玉泉玉的发言如同一枚重磅炸弹，令与会者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第二天举行记者招待会，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欧美的主流媒体都来到了会场。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提问，你发表的中美两国人权比较与西方的结论完全不同，是不是衡量标准不同？
2: 当时我哥哥非常干脆地说，的确不同。我国的人权观是以联合国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为标准，而美国他们完全违背了这些标准。
3: 其实这件事情在国内是有一定的轰动的，甚至在国际都有一定反响。
2: 对，当时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给国内打回来电报，说玉泉玉秘书长在美国做新闻界的工作取得良好效果，旁征博引，理由充分，表达生动，驳斥有力，令人耳目一新。
1: 带着万灵人千百年来传承的风骨和气质，玉泉玉在国际的大舞台上坚守着心中的真理，维护着祖国的荣誉，成为了今天古镇人的骄傲。初冬，玉泉玉的儿子玉少藩再次回到了万灵古镇，在叔叔的陪伴下，玉少藩带着父亲生前对家乡的思念，沿着父亲当年成长的足迹

0: 细细感受着这片难舍的精神家园。在尔雅书院的家规家训前，在海棠留香的美妙歌声中，在这高台景是明美丑，香谷催人变中间的对联前，这些滋养着无数万龄人的厚重历史和文化，化作了一份浓浓的乡愁。
1: 从历史上的商贸重镇到如今的旅游小镇，万龄古镇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不断发展。500多年的人行车碾、青石桥面已经被岁月剥蚀，但万龄人心中的正道却从未改变。遵循祖训，谨守本心，万龄人的道路越走越远，天地越来越宽。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

0: 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1: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0: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1: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风物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0: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主人公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0: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就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也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么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
1: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2: 好嘞。
1: 昌平。
2: 啊？
1: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0: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再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使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玉鹏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

0: 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1: 同志，我要买酒。

0: 关雨波，
1: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人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里面仍然那么漂亮。虽然他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他那个梳着两个辫子，他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他就是觉得他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个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2: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0: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2: 就像你一样。
1: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0: 这毛衣是我用从内蒙来的毛线打的，你戴上。

0: 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你都要咳嗽，
3: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4: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0: 想到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漂亮的。
1: 难道让你去巴库，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资不讲。
0: 你不要生气。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啊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哈，就是杨之华。金别针啊，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0: 秋白之花，秋之白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我把一乱弄丢了，交给你就放心了。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知识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3: 盼瞿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4: 头可断，志不可改。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2: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弱的那样的知识分子形象，很斯文的，却有那么坚强和刚强的一面。
5: Kipi na sara vos bono shoni Vizmirni boi vizti kato Vizmirna sidemu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个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没？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诧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一只油包重呢，
2: 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查个人，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就是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一只油包重，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3: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3: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3: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信，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边，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1: 该叫他
4: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

0: 不嫁给他，我又能嫁给谁啊？嫁给别人，我也不放心。
1: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家，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依然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哈，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要经历多少，就像有很多没有语言去表达的一种表达，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0: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买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抓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渊源，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

0: 奋斗终生。
1: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3: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2: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4: 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3: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5: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3: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4: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2: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洞察力，火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子。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几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7: 伙计，
8: 哎，您说
7: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8: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9: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7: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涮香。
8: 哎，里边请。
2: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10: 您可以不去管，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11: 合着怎么用啊？
10: 你瞧着，不干，
2: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 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奏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11: 你得把它放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2: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拿洋车的，他把他的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了，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奏就笑了，呵呵，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0: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住得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2: 这有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田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11: 今日我约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12: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怎么会怪呢？
11: 那不觉得冷吗？
12: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0: 果然是同道中人。
2: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队长，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彦同说：“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11: 这酒可是花雕，
12: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11: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2: 三个文人啊，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13: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3: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2: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他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一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一个人你都得把他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突然的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知乎者也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4: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2: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 它的这个特点，

0: 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 君去也，还斗篷，
2: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骨子的知识。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3: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4: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3: 回望一百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3: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3: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6: 快，大学要去了，快去呀，快去，
7: 对啊，大学去了，
6: 是小反的，
7: 快，
6: 大学要去了，快，
7: 这是治百病的呀。
3: 编剧龙平平六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就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9: 来，让我们宣誓。
0: 那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那么这个时刻这个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来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0: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8: 您这是祭奠朋友？
11: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

0: 一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1: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2: 局长，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2: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3: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2: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3: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2: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3: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2: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4: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5: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0: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6步：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

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眼，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先生，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先生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了。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选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陈独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了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文兰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5: 你谁呀？
6: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5: 娘。

0: 闪着点，别要咬着你妹妹。
1: 不是忘了？哎呀，
0: 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3: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了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4: 你上回跟我那盘缠还剩下三块大洋，
3: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啊，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则是身怀六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
5: 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这么很辛苦，
3: 那一场感情戏。
4: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3: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四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他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古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新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

陶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4: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3: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4: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3: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十五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变化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个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生产品啊。嗯，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对，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

0: 的带薪电压现在是多少？
1: 我们可以远程委回，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带薪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2: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十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
1: 好，
0: 好。十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哄人家啥呀？那抬下来吧。
0: 十三是在哪个帐篷？十三，226号帐篷。十三，哎，
3: 你好，刚上这个，好久不见，
0: 一年了，怎么样？你这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4: 高原上要慢一点。
5: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4: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下的哥哥的他们的哥哥在寻找世界的真相，你都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街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

它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嘴巴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桑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可以，多得很嘛。
1: 今天是整个村人都猜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
2: 红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红草采挖的人们把你老爹的家搬给这种的，那就是种菜的那种泥巴疼的，对对对，他不够干的是你老给的，对对对对。
4: 他老的脾气是个呢，比较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奔波你老。他把每周是书记带洗衣机出街去送货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在提江家弟弟这里，我的感觉
7: 李谦，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沙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

0: 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1: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2: 好。
3: 多么简单的法子嘞！
4: 准备来嘛，听我那些。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姆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姆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赫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5: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1: 新疆水军运动、西北水军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不是那个。每当个刚把他们的拍个几滴的水不说，这个印象能写没的。那个，不能说我下去，一百岁吃苦的吃苦多少个，给不着，怎么？
0: 首场比赛就异常艰难，下半场队长被罚下，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江苏队利用主场优势逼平新疆乐普湖。没有了球队灵魂，队员又频繁受伤，新疆队面临着无人可用的绝境。
6: 来擦一下地啊。
1: Get him, boy!

余温未散，他是杯旋即开烧。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

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1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马上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嘛，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7: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7: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8: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9: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10: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0: 正如很多苏潮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
1: 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
0: 华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华安的西游文化中。
2: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3: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4: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四五场。
5: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5: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6: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7: 他人丹是吗？
8: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6: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9: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10: 您是球迷吗？
11: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12: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9: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那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13: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是拿衣服。
7: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14: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5: 精神头很不错呀。
7: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5: 轻点，没事，我们年轻。
16: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7: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

0: 布椅上，闷热的像蒸笼。
1: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2: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3: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4: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2: 能。
5: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6: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7: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7: 这双倍的先票面试。
0: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8: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9: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0: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11: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供子。
12: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3: 今晚看球吗？
12: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4: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0: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奋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龟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7: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15: 加油加油
7: 加油！
1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步神仙为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7: 我是孙悟空，助力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8: 我是小段公，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2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3: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21: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3: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米卡和米鲁是两条比利时马犬，
1: 米鲁
0: 是当地的老朋友送给丹尼的，他们已经陪了丹尼六年。最近丹尼与一块荒地较上了劲儿，这种荒地在此前的20年里丹尼没少打交道。
2: 剩下30那个今天各个种地，我不想搞了，真的。他们今天图取了，老板面也不露。
0: 丹尼知道，只要搞定他，其他田地就不在话下。为了这单生意，丹尼采取了最中国的办法，请客吃饭。
1: 丹尼好。
2: 我们新疆人说，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你在那边也是博主嘛，也异地，还是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它带凉嘛。
3: 我那三里不离都不想弄呢。
0: 农户吴朝向是丹尼的老客户，作为镇上的重棉大户，他的手里有200多亩棉田，这一小块荒地他似乎并不在意。
1: 我对那个地还是有一定的希望能够做好。
0: 4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地瓜呢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4: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实际上盐度很大
4: 啊，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5: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0: 这是塔门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3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然后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2: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去了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是的，0.5。
2: 嗯。
1: 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
3: 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1: 丹尼
3: 注意安全啊。
1: 哎，你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3: 是啊，
1: 很不一样。
0: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1: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吗？没有菜了吗？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0: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1: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0: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归于心安。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

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清晨，云南孟连的纳云古镇在熙熙攘攘的早市中迎来了新的一天。每隔五天，镇上便有一次赶集。傣族的调料、佤族的木材、拉祜族的山货、汉族的生活用品、五颜六色的水果，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边陲小镇热闹的交易。这种当地人习以为常的早市，不知不觉已成为小镇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1: 离开了热闹的集市，纳云古镇总会显得格外的宁静祥和。纳云在傣语当中的意思是城中之城，历史上这里曾经是孟连傣族王城的核心，是傣族人心中的圣地。漫步在这座滇南古镇当中，人们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体会着这里淡泊而安定的气质。
0: 自古以来，依山傍水的纳云就有了边地绿宝石的美誉。作为中国通向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历史悠久的岩茶古道从这里经过，浓郁飘香的云南普洱随着水路走向世界。在葱绿的山脊和悠悠的碧水间，小镇已经走过了700多年的时光。关于它的历史和传说，一直是古镇人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南宋宝佑年间，云南傣王蒙卯去世，两位王子因为继位问题发生内乱，不忍百姓受苦的罕霸法王子带领着自己的臣民一路南下寻找安身之地。他们跋山涉水，来到了位于中缅边境的一座小镇。正当他们人困马乏的时候，当地佤族部落的首领盛情款待了他们。热闹的宴席上，一位年轻美丽的佤族姑娘吸引了王子的目光。王子向旁人打听，得知这位姑娘就是佤族的公主。公主的热情善良与王子的博学多才，让两位年轻人一

0: 一见钟情。于是王子向佤族首领提出要迎娶公主，首领当场答应了这门婚事。在盛大的婚礼上，王子和公主互赠象牙和牛角，寓意二人的婚姻如同象牙一般洁白，像牛角一样光亮坚实，也象征着两族人民永结同心，世代和睦。大婚过后，佤族首领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赠予了王子，让他们建立王城。为了让两族的人们在此地和谐相处，佤族首领与王子定下了约定。
1: 当时呢，是佤族是生活在山上嘛，然后呢，这个杭白法呢就成为了他的姑爷，他就很慷慨地告诉他的姑爷说，火烧到的地方我来管，那水流淌过的地方就由你来管吧。由此呢，佤族就一直生活在山上了，而水流淌过的这些地方呢，就是傣族人民的生活区。
0: 新城建好后，傣族人把它命名为纳允，意思是城中之城。王子成为了纳允的第一任土司。此后，在他的带领下，不同民族的纳允人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和谐共生。城前鱼，城后猎，依山傍水把城建。从那时起，每一代土司即位，依山而居的佤族都会送上山里的特产，傍水而生的傣族则会回赠河畔的稻米和黄牛。由于土地肥沃，日照充足，纳允的物产十分丰饶，大自然的慷慨馈赠使这里的人们生活安定而富足。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多，纳允逐渐扩建为上城、中城、下城和两个寨子，形成了三城两寨的格局。整个古镇没有城墙，在纳允人眼中，因和谐包容而兴的纳允不该有隔阂，无论什么民族的人来到这里都会被热情相待。
2: 作为中国如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傣族古镇，纳允有着悠久而神秘的土司文化。历史上，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傣王家族，在长达660多年的时间里，维系着这片土地的长治久安。数百年来，他们和多个少数民族和谐相处，也把牛角和象牙的情谊深深地扎根在了这方水土当中。
0: 在纳允古镇的最高处，有一座云南现存最完整的清代土司衙署。孟连宣抚司署，这里是历代土司继位和理政的场所。为了更好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务，纳允的土司在此设立了一个议事亭，成员分别由傣族、佤族、拉祜族和布朗族的12位山官头人组成。每当民族之间、村寨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土司就会召集他们前来，共同商议解决办法。
1: 这里呢，就是议事大厅了。
3: 当年土司就是坐在这个上面吗？
1: 是的，他就高坐在前边的宝座上，而其他的官员呢是坐在两边，是盘腿而坐的。很多的这些民情纠纷呢，以及处理各少数民族的争夺呢，他们就会在这里呢进行。
0: 清光绪年间，一位佤族头人在族人们的簇拥下，气冲冲地来到了议事厅，要求罢免他们山头的管理者。然而，当他们陈述完毕后，议事厅里一下安静了下来，因为这位管理者正是土司的养子。
4: 本来土司的养子呢，被委派到佤山去管理佤山。但是因为跟当地的民众呢，在风俗习惯方面啊，在这个一些地方有不尊重到他们的地方，所以那些佤王呢就联名呢到傣王这里来请罢免他的养子。
0: 由于事关土司的养子，头人们都不敢轻易发表意见，他们各自猜测土司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没想到端坐在宝座上的土司沉思了一会儿，便做出了一个

0: 令所有人震惊的决定，罢免杨子的官职，并取消他继承土司之位的权利。这一下，就连前来控诉的佤族头人都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罢免官职已属重罚，如果还要取消继承权，则意味着这位杨子的政治前途被彻底终结。大家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纠纷竟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土司站了起来，对在场的所有人宣布，从今以后，不管事情大小，纳云土司的继承人必须把民族之间的尊重平等放在第一位。这个决定不仅平息了佤族人的怒气，也让在座所有人点头称赞。
1: 他通过呢，解决了这些各少数民族的这些事务的争端呢，就平息了一些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所以他能够在这里呢统治长达660年之久，啊，团结了各族的这些民众，在这里呢就生活的比较久远。
0: 土司与当地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的和善与智慧，被后世的历代土司传承了下来，为这座西南边陲小镇带来了持续数百年的和平与繁荣。如今，延续了600多年的议事厅已经成为了纳云历史的见证者，但多元共存、和谐共生的传统早已深入每个古镇人的内心，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2: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老百姓对于国家政治的认知往往是间接的，土司在涉及民族纠纷的问题上能够以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予以公平公正的处理，这对于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强化大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走入新的时代，民族和睦和平相处的传统依然在这里延续，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密切交往当中，互相学习、互帮互助，早已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内在联系。
0: 12月是纳云收获咖啡豆的季节，一大早，拉祜族汉子李大福就带上自家的一帮亲戚朋友，来到了傣族人波叶张嫩家的咖啡地。波叶张嫩和妻子正忙着采摘自家的咖啡豆。这些年，云南小粒咖啡以它独特的浓郁醇香，在国际市场上被奉为咖啡中的上品。波叶张嫩家也和纳云的其他家庭一样，扩大了咖啡的种植面积。想得到上乘的咖啡豆，条件十分苛刻，要在最适宜的阳光、雨量和气温中采摘，才能收获最好的果实。因为家里的其他人都外出打工了，眼看咖啡豆已经成熟了一大片，但采摘人手却严重不足，这让两个人心里十分焦急。李大福一家人的到来让他们松了一口气。
4: 是的，我就是民族搭配干活不累啊。
0: 年轻时，波叶张嫩是镇里的一名干部。一次，李大福的父亲突患重病，治病的钱一时难以筹措。得知这件事的波叶张嫩拿出了5000元积蓄，并组织镇里的人募捐，帮助这个拉祜族家庭度过了难关。从那时起，两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家庭就结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槟弄赛嗨。在傣语里，槟弄赛嗨的意思是像亲戚一样的朋友。按照当地风俗，一旦两家结为槟弄赛嗨，无论哪家有什么困难，另一家人都要像亲戚那样竭尽所能去帮助和关照对方。
5: 我你家去吃顿饭，我家去帮点忙，比如像今天来煮咖啡啊，来煮咖啡啊，搞什么他们会来帮忙，我打电话啊，或者是教导大家这样，他有什么事情嘛，我会帮忙，我有什么事啊，会教他们来帮忙，槟弄赛嘛，就是心心齐齐这样意思了。
0: 当地人常说，朋友亲人不嫌多，

0: 如今在纳云古镇居住着傣族、汉族、拉祜族、佤族等八个民族，他们交错相居，和谐共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槟榔赛嗨。按照当地的传统，老一辈结交下来的槟榔赛嗨不仅是一代人的情谊，往往会代代相传。这种跨越了血缘、民族和文化差异的深厚情谊，使得古镇里的人们如家人般亲密无间。
1: 哦，好了好了好了。
0: 这一天，傣族妇女喊砖的家里因两家槟榔赛嗨的到访而热闹了起来。说起这三家人的情谊，还要追溯到他们父辈间发生的故事。几十年前，喊砖的父亲靠着种植水稻撑起了一大家子人的生计。当时他们家最值钱的财产便是三头耕牛，每年春耕夏种都离不开他们。一年春天，镇里的一个拉祜族家庭和一户佤族家庭先后来拜访喊砖的父亲。原来那时的纳云人家并不是每家每户都养牛，一到农忙时节，村里的耕牛就会紧缺。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来到喊砖家寻求帮助。喊砖的父亲十分善良，听说两家人有困难，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有了喊砖父亲的帮助，这两户人家顺利地完成了当年的玉米种植，也因为此事大家熟悉了起来，经常走动，相互做客，后来干脆就结成了槟榔赛嗨。此后每年耕种季节，喊砖的父亲都会带着自家的耕牛去给这两位兄弟帮忙。时间久了，两兄弟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不能让喊砖的父亲一直无条件的付出，他们便提出了一个想法，养牛的工作和成本都由他们来负担。从此这个大家都获益的方式便一直流传到了下一代。来自三个不同民族的家庭也因此紧紧地团结在了一起。
1: 我们家的那个牛啊，是放在我们那个亲戚家养，但是他们是种地谷的嘛，但我们是种水稻的，这个季节是相交叉的。而且他们种地谷的时候呢，我们有时间是过去会帮忙，我们要做水稻的时候呢，又把牛赶过来又给我们米犁田。
0: 竹子是一节节连起来的，赛嗨是一辈辈传下去的。在没有机械的年代，纳云的槟榔赛嗨们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把这个边陲小镇建设成了西南边境上的一颗明珠。在纳云，每户人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因为出了这家门，跨入那家门，都是自己的家门。对他们而言，无论来自哪个民族，纳云就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2: 槟榔赛嗨是云南各民族友好交往、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的一个典型。通过日常的、生活的、微观层面的人际互动、村寨互动，为云南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以及今天的民族团结奠定了非常坚实的草根基础。
3: 槟榔赛嗨的传统使得纳云古镇处处充满了欢乐祥和的氛围。即使人们之间的民族不同，文化也有所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相处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如一家，不分彼此。而各民族之间的深情厚谊也为古镇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0: 今年73岁的傣族老人艾温罕是孟连文化馆的老馆长，退休后组织了一个宣府古乐团。宣府古乐是傣族人在重大节庆招待贵宾时演奏的一种傣族宫廷舞乐，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在现代娱乐方式的冲击下，宣府古乐却面临着失传的困境。艾温罕在一次民族民间音乐调查时，无意间发现了一整套完整的乐谱，回来后他马上着手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民

0: 见老艺人一起进行古乐的抢救和保护。在大家的努力下，宣抚古乐的恢复工作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埃温罕心里却有另一重担忧。
1: 这个他年轻人很不喜欢这个古乐，他喜欢现代流行的这个摇滚啊、流行歌曲啊这些，但是我们这个文化艺术的东西你没有人传下去啊，他就濒临灭亡。
0: 当时宣抚古乐团的成员大多已经年逾花甲，即使在他们的手中恢复了古乐，也只是昙花一现，后继乏人。正当埃温罕为古乐的发展犯愁时，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敲开了他办公室的门。这位年轻人叫埃索，是一名佤族小伙。一次偶然的机会，埃索听到了乐团的演奏，被他动人的曲调深深吸引，于是他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埃温罕，想要拜师学艺。
2: 当时我听这个音乐，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古老，这就说明那应该火爆贝了。
0: 埃索的到来让埃温罕看到了古乐传承的希望。可是埃索是佤族人，宣抚古乐是傣族音乐，按照传统，傣族音乐一般由傣族乐师来演奏，历史上从不外传其他民族，这让埃温罕犯了难。但小伙的一番话却一下打消了他的顾虑。
2: 虽然我是一个佤族，我觉得不重要嘛。我们生活在那英，我们已经是那英的人了，不存在是那个民族。只要是我们那英的音乐，不管是佤族的音乐也好，还是拉祜族的音乐好，还是傣族的音乐好，我们各个民族都有的责任义务去传承它。
0: 埃索的热忱打动了埃温罕，但是古乐的学习却并不是一帆风顺。宣抚古乐的曲调是以傣语为基础整理出来的，许多傣语里的词汇放到其他语言中却是另一番意味，这十分影响埃索对音乐的理解。热情奔放的佤族小伙遇上了温柔似水的傣族音乐，古乐的韵味一直没有出来，但埃索却没有放弃。每天集体排练后，他都会找到埃温罕询问演奏过程中一些不明白的地方。遇上语言交流有困难的时候，小伙连笔带画，甚至用上了肢体语言。经过不断摸索磨合，埃索终于融入了这支乐团，有时他甚至能担当乐团独奏的角色。在埃索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不同民族的纳韵青年加入到了乐团中。如今乐团已经有60多名成员，他们分别来自5个民族。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宣抚古乐，乐团在古老的宣抚寺旁建起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定期演出。悠扬的曲调让来自4面8方的游客沉醉在音乐里，也沉醉在纳云古镇古老而悠久的历史中。

0: 孟连的这种民族团结的基础，让他产生了一种质的飞跃，从族裔的传统文化的自我传承，上升到对地方性的共同的共享文化的传承，这种认识的高度可圈可点，而且非常令人欣慰。
1: 在纳云古镇，各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人们都摒弃了门户之见，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丰富多彩的民族手工技艺文化遗产项目得以恢复和保存。这座古老的小镇在新的时代中重新焕发出

勃勃生机。2015年，为了改善少数民族居住条件，云南省展开了边境民族地区的农村安居工程。随着安居工程的推进，

0: 是拉祜族和佤族。依照各自传统，拉祜族住在山坡上，而佤族住在平地，中间隔着一条水泥路。但是重建的房屋为了打牢地基，都需要建在平地上。拉祜族要想修建新房，就要和佤族置换土地。
1: 跟他商量以后嘛，我还嘛，再盖房子了嘛。佤族嘛，地嘛还给拉祜了嘛，又我还给佤族了嘛，两个宅子嘛一起再弄了嘛。
0: 当时一个拉祜族家庭找到了埃尼，提出置换土地，但是他们能拿出来置换的一块坡地面积并不大。虽说上面种了几棵茶树，但每年并没有多少产量。
1: 亏点嘛，肯定亏点的了嘛。一阿哥他有黄掉一盒嘛，他们有个亏点路嘛，种他说是亏亏在的一些点。
0: 对于佤族人来说，土地的事比天大，每一寸土地都事关自己家族的基业。更何况这次对方要置换的一块平地，原本是埃尼预留给子孙们盖房子的宅基地。这让埃尼有些犹豫不决，但思来想去，最终他还是同意了。埃尼觉得大家世代比邻而居，如果因为过分计较利益得失而失去了这么多年的情分，并不值得。
1: 一起在嘛，要团结嘛，都更多的不说嘛，还就还嘛，我们民族嘛，说就还就还了。你领你去看我呢，我看你呢，就活就活了，多大大小或是不讲了，就是摆平掉了，就是这种了，喝喝酒啊，这种话一样不说了。
0: 和埃尼一样，在这次土地置换过程中，佤族和拉祜族都没有人斤斤计较，安居工程很快就开展了起来。这一天是拉祜族安居房完工的日子，村里的佤族都来帮忙。看着在原本自家宅基地上盖起来的新房，埃尼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喜悦。虽然居住环境日新月异，但人们之间那份淳朴的情感却始终不变。几百年前，对于初到那远的先祖们而言，多元共存是他们在这里长治久安的生存智慧。而今天，和谐共生已经成为那远人创造美好生活的有力保障。在欢乐的歌声里，在宾弄赛嗨深厚的情谊中，这份民族间最质朴的情感早已融入了那远人简单而平实的生活，融入了他们共同的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冀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冀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

0: 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
1: 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
2: 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

0: 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面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

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是，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 A 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的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
所以韩超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

0: 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济无舟楫，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济，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

0: 归旧炉。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社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惜，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0: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

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享受。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8: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要让他们知道，跟我们皇军合作有百利而无一害，跟八路合作只有死。
3: 属下明白，我们一手拉拢可以亲善的人群，一手狠狠打击顽抗的八路。
4: 两个人就想把鬼子的军列给炸了。吴忠义，你是不是策划矿区暴动的事策划成功了，有点得意忘形了？不过我也觉得这两件事是非办不可，而且得趁着鬼子被调离的这个时间办。
5: 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听听。
4: 我没有想法。
6: 没想法你那么多废话干嘛？武大哥，你说吧，你准备怎么干？
5: 田良花，我准备向你爹借两个人。
6: 我去跟我爹说，肯定行，这个忙他一定会帮的。
2: 田太君，那个八路的俘虏提供的情报你怎么看？
3: 阁下，属下认为这个俘虏说的水分很多。
2: 虽然八路军

0: 和老百姓的关系好，兵源充足，但是一下子冒出1-2000个人来，我也是不相信的。
1: 属下和司令官阁下的看法是一致的，就算有那么多人，那一大多半都是农民，没有什么战斗力的。
0: 这些农民恐怕连枪都没有碰过，不会是我们皇军精锐的对手。不过这个情报既然是错的，那八路军躲在金鸡镇这个情报你怎么看？
1: 阁下，属下觉得这个俘虏会不会是个阴谋？
0: 那钱将军，你的意思是
2: 这个人故意被我们俘虏，
1: 然后编造假情报来欺骗我们皇军？
3: 都记下来了吗？
4: 报告，一字不差，都记下。
3: 哟西，来吧，把金鸡镇的情况再说一遍。
5: 是啥子？还要说一遍？太虚嘞，我都说了那么多遍了，你记起那么爱听啊？这又不是的细问。哎，太虚，哎，我听说啊，美国人有一种录音的机器，可以把人的声音给录下来，你爱听几遍听几遍，要不然你去跟美国人买一个用一下嘞。
6: 白了，
3: 我告诉你，你说的机器我们大日本帝国也有，但是我不需要给你用，你也不配用。我让你说几遍你就得说几遍。
5: 我再说一遍，
3: 阁下，金鸡镇的情况我让这个八路说了5遍，头2遍还是一致的，到了第3遍就出现了偏差，第4遍第5遍越来越离谱。
0: 这么说他完全是一派胡言，那就把他杀了吧。
3: 不，他的情报有真有假。
0: 哦，
3: 只要是存在的真相，不管问多少遍答案都是一样的，而谎言问多了每次答案都不一样，所以属下连连续续问了很多遍。
5: 嫂子，你来送饭了？
7: 你不是想吃川菜吗？我特意啊雇了个四川厨子，让你尝尝家乡菜。来，快吃吧，吃完有事儿告诉你。
5: 是好事还是坏事哦？
7: 当然是好事了。你先吃，我怕告诉你啊，你吃不下了。
5: 不是嫂子，你说这个话啥子意思哦？哎，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要是听到好消息的话，那我肯定特别吃的，因为要庆祝一下噻。如果要是听到不好的事情，那我还是吃的，要不然的话要吃亏。
7: 那我告诉你啊，武忠义他们过2天就来救你了。
5: 真的呀？太好了，我终于要出去了。
7: 嘘，别嚷嚷。那你先吃着，我先走了。
5: 哎，嫂子，谢谢你，你真是个好女人。
7: 是我应该谢谢你，救你啊，就是救我们全家人。
8: 司令官阁下，通过问讯记录和排查，金鸡镇这个情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金鸡镇有八路，这点是肯定的，经过反复讯问，这个答案始终没有变。至于实际人数和盘踞的地点，这个俘虏提供的情报一定是假的。属下认为进攻八路军根据地之前，皇军部署部队还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属下打算今天就领着部队去金鸡镇一趟，尽量消除境内的不安定因素。
0: 那要是白跑一趟呢？
8: 不会白跑的。
0: 钱将军这么有把握？
8: 如果八路军要是放出假情报来，肯定不会只是引着皇军白跑一趟。属下推测，如果这是假情报，那么八路军的目的很有可能就是趁我

0: 我们兵力空虚，有所图谋，所以前田军打算假装领兵出去，然后再折回来吗？
1: 八路耳目遍布，领兵到金鸡镇的事瞒不过他们。属下打算真的去跑一趟，要是他们真在那里，属下就将他们全部剿灭。要是个假情报的话，八路军可想不到，今晚就有1000多精锐的皇军增援。
0: 八路要是想有什么小动作，那正是自投罗网。
2: 哼，好一个诱敌之计啊！田田军不愧为栋梁之才。不过那个撒谎的八路，你准备怎么处置？
3: 阁下，敢于对抗我们皇军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2: 开门。
3: 哎，起来，跟我们走。
4: 我知道，我也吃饭啊。那就赶紧吃，吃完好上路。
5: 张主啊，咋子路？
3: 哎呀，张伟，你急啥嘛？啊，这个地方跟外国的，我在这儿躲补给还不是一样的呀？
5: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赶紧的。
3: 人呀，张主啊，我，张路就张路，我再躲着点，我做鬼不过。
5: 妈了喂，我不管他鬼不，你咋那么多废话？起来，快点！

0: 们都给这儿转悠半天了，到底哪儿合适啊？
1: 这附近没有合适的地方。
2: 那我们在这儿干嘛呢？
1: 等人。
2: 啊？

0: 队长，
1: 三虎，
0: 队长，鬼子的部队今天晚上就到。陈祖寿给的消息，今天他跟鬼子去金鸡镇，可能傍晚前才回来。
2: 为什么会选择这么一个时间？难道鬼子已经觉察到小四川给的是假情报？
0: 这怎么说？
2: 有可能鬼子已经猜到金鸡镇的情报就是个调虎离山之计，他们认为我们一定会趁他们兵力空虚进攻他们，这样一来鬼子的军力一到，我们就成了梦中之鳖了。
0: 鬼子这招可太毒了，
2: 但是鬼子恐怕猜不到我们的计划是炸他们的军力。
0: 是啊，这么多鬼子，他们肯定以为我们不敢招他们。这下好，鬼子使诈我们也使诈，一环套一环，结果还是对我们有利。
2: 没错，要是炸铁鬼的计划成功，鬼子乱作一团，我们救小四川就更有把握了。
0: 队长，前天把小四川也带上了。
2: 什么？

0: 止まれ。
1: 陈四啊，
2: 嗨，
1: 你说我们走哪条路呢？
2: 走，哎，哎，
1: 哎，你说，你说我们走哪条路？

0: 这左边那条路呢，是山路。走右边那条路就是老林。走山路的话呢，有点绕，得多走几个弯弯才看得到进镇子的路。而且这个季节还有狼。走山林的话呢，尽倒是尽些，就是有树杈杈，而且。
1: 还有蛇，不，其实这两条路都可以，就看你们喜欢走哪条路嘛。哈哈哈哈哈！哟西，你说的没错，啊，大大的说的好，两条路都可以走。陈桑，
2: 哎，
1: 你说走哪条路好呢？
2: 太远，要我说啊。
1: 还是走老林子吧，这个季节蛇都已经冬眠了，安全。走山路，你们以为我们大日本皇军不熟悉这里路吗？啊，老林子虽然是路平坦，但是枯枝树杈多，不适合行军。走山路，翻过这山就有我们的关卡。别走，这啊！

0: 希望小四川能挺过这关。小郭，你通知大家做好准备，先扎军练。在这儿扎？
1: 我在这儿。
2: 吴兄弟！哎呀，吴兄弟！刘
0: 二哥，啊，
2: 你怎么来了？
0: 你上我家长们打了大胜仗，那叫一个痛快！
2: 我听说你需要人帮忙，那哥哥必须来呀！
0: 刘二哥对这铁路沿线很熟啊，
2: 俺当年带着兄弟们在铁路上干过一些营生，别的不敢说，就这附近，刘路之长。
0: 那太好了，刘二哥，我现在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刘二哥，我想在这铁路沿线找这么个地方。
2: 好，你说。
0: 来。
3: 就是我们以前的指挥中心，我之前还跟首长在这儿开会。你们的指挥中心在棺材铺？我咋晓得呢？那可能也是个饭店，是大饭店。
0: 大饭店？你确定？
3: 我也不是得特别确定，也有可能是一个米店。 药材铺，那都是有可能的。大爵，我都离开八路军这么长时间了，那八路军肯定有变化，我咋晓得呢？反正我都把你们带到这儿了，要不然你们就自己找嘛。
0: 阁下，我看这个八路就是在撒谎。田路。

0: 大当家的今天心情不错呀。
1: 是啊，要喜事临门了。
0: 鬼子现在盯咱这么紧，还能有喜事儿？是跟派去铁路的人有关呐？
1: 你猜我派那些人干什么去了？
0: 你没说，我就没问呢。
1: 帮助吴忠义勘察铁路去了。
0: 怎么又是吴忠义？大当家的，这吴忠义怎么总找咱帮忙啊？
1: 他也没亏待咱们呢。
0: 哎，大当家，那吴忠义安排人去铁路去打听什么呀？想干什么？
1: 他要炸小鬼子军列。
2: 疯了吧这小子！完，完完完！吴忠义这次肯定在小鬼子手里了。
1: 吴忠义确实胆大包天，但他也是智谋如海。他打的仗，什么时候输过？
0: 那这事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有关系呢？他炸军列，他手里没有炸药啊。他不找我，他找谁啊？
0: 大当家的，你打算敲他一竹杠？
1: 一个穷八路有什么好敲的？我是替我闺女着想啊，我帮助他们一次又一次，他总不好不认我这个爹吧？

0: 就在这下手。
1: 男咋没看出啥门道来呢？
0: 这附近容易隐蔽，而且正好是他下坡路，如果在这炸断铁轨，军队不容易刹车，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1: 那还等啥呀？赶紧把炸药拿过来，直接就嘎碰的就完了吗？
2: 咱们没炸药
1: 啊？没炸药咱搁这转悠啥呢？
2: 武忠义心里有数，铁边有俩闺女，那肯定得娶一个，到时候不就有炸药了吗？哎，看谁呢？想好了没有啊？娶哪个？
0: 这事儿还能有别的办法？
3: 我去找铁边，虽然我不想原谅他，但怎么说他也是我爹，他欠我们娘俩的，我跟他开口，他应该会答应。
4: 李医生为了抗日大业高风亮节，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

0: 誰だ？番号言え。
1: 報告長官、防兵第17連公兵です。陣地長や防備を兵力を配置します。
0: 兵力配置は？
1: はい、戦場陣地長は全面を占領しました。
0: つまり陣地陣もう走らない？
1: はい、陣地陣は今好調です。東部地区へ移転します。
2: 来来来来，五兄弟，哎，请坐。哎呀，没想到你把庄俊也带来了。坐坐坐。哎呀，兄弟，扎小鬼子军队的地点选好了？我可听说有1000多鬼子呢。兄弟啊，我平生我没服过谁，我真服你。就凭你这胆量和气魄，在齐鲁大地没人敢跟你比。
3: 铁大当家的过奖了，1000多个鬼子，还有一个车厢的军火，要是不尽力挡一挡，不知道会有多少兄弟流血牺牲。
2: 一车厢军火？
3: 鬼子行军打仗，总得带些家伙吧。士兵们身上携带的武器不算，

0: 这重机枪总得有几十挺吧，歪把子机枪肯定也是一箱一箱的，火炮肯定也得有几门。
1: そうですね。辛苦了。哎。

0: 杀了他！
1: 嘿，
2: 你杀了我吧，老子才不怕嘞！老子命给你们说，老子就是抓你们的！你杀了老子，老子猪鬼子咬死你！我不怕死！
3: 全都把你！
0: 不怕死？哟西，我现在不会让你死。现在杀你，没有人知道。
4: 把他拖回去，明天一早，公然处死，
0: 尸首挂在城门上。
1: 嘿，
0: 听好了，第三小队、第五小队，金鸡镇原地待命，一方八路就范，其他人立刻返回司令部。
5: 阁下。这里已经没有八路，我们为什么要派出兵力？
0: 八路非常的狡猾，这里又是我们刚刚占领的空城，他们最擅长杀回马枪，利用这点，不得不防。
1: 嘿，我开门行
3: 啊，田总。
6: 这我不是埋怨你啊，那你也太不够意思了。那这一仗你怎么能把我忘了呢？
7: 铁道当家的，你也不是不知道，矿区那一仗以后，鬼子盯你们盯得很紧，这个时候可不敢拉你们出去。再说我不是找你帮忙了吗？铁道当家的派那几个人帮我们挑了几个不错的伏击地点，等我们打完军列肯定是要表示谢意的。铁道当家的，两挺重机枪怎么样？
6: 哼，兄弟，你还是没瞧得起你老哥。那你就这点小忙，我好意思要你谢礼吗？是啊，小鬼子盯我盯得挺紧，你20条枪，20来个人，这还是能抽出来的。哎，对了，再说你们炸军列，你们得需要炸药啊。
8: 小了军火，分俺3成呗，这忙俺帮了。
6: 你帮啥忙啊？啊，你那点家底儿我还不知道啊！啊，你有多少炸药？你说。我跟你说，这是打仗，不是儿戏，你别耽误人大事儿。
8: 不是，我尽力而为呗。
6: 你而为啥呀？你尽力而为，那1000多鬼子，你尽力而为，你能都给撂倒吗？五兄弟，这事关重大，我看呐，还是万无一失的好。
7: 那铁大当家的意思是？
6: 我这儿啊，你要人有人，要炸药有炸药，你说需要啥吧，尽管开口。
7: 铁大当家的，那酬劳？
6: 兄弟，咱俩那是生死多次了，我还要啥酬劳啊？啊，这次军火。我啥都不要。
7: 真不要？
6: 我真不要。你到矿区上问问，说一不二。但是就是你这高风亮节，真是把我感动了。我也明白了，这打小鬼子这是中国人的事儿，你还捞啥好处啊？

0: 是吗？
1: 哎呀，铁原大哥，你可真是这个，服了，兄弟彻底服了。哎，那什么，吴兄弟，俺这杯也不要了，不要了。
2: 那么就应该这样，这中国人嘛，那出点力那都是应该的，那要啥酬劳啊？你看你这么看我干啥呀？
3: 我看看我是不是换了个爹呀？
2: 这爹还能换吗？这都血缘的关系，那怎么能换呢？你不管出什么情况，出什么事儿，那爹就是爹，对吧？吴队长，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抽出20来人跟你打小鬼子去，啊！你再说，你一车厢军火呀，你得需要人搬不是？
4: 铁道当家的。我求之不得，我这正缺人手呢。
2: 这
5: 大当家的，我去。一来这两天矿上的事儿得您亲自盯着，二来呢，这一仗我跟刘二麻子去，绰绰有余。
2: 那，如九，你行啊？
5: 大当家的，柳如九不会让您丢脸。
2: 看看，好。

0: 其他人准备的怎么样了？放心吧，都准备好了。队长，难问你个事儿呗。
1: 说。这么大一个火车，真能卡棚下炸翻？只要炸药给足，三湖那边先把铁轨炸了，火车一脱轨，我们接着炸。接着惯性，火车一定能翻。到时候，其他兄弟再炸，那时候，军队里的鬼子也就差不多了。
2: 那明白了，也就是说，最重要的还是咱们这边。你放心吧，队长，南方的炸药是最多的。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大小姐，开始的计划咋说的？这一会儿到底咋办嘛？哎呀，我让你咋办你就咋办。大张又听指挥，懂不懂？你知道八路军为啥老打胜仗吗？
1: 就是因为他们都听吴忠义的指挥。这吴忠义，那他是厉害呀。大小姐，你跟着他，怕是学了不少本事吧？
2: 那当然，没有八成，也有七成了吧。

0: 你在哪儿埋伏吗？自己都是要指挥别人的人了，先不听指挥了。
1: 什么指挥不指挥的？我不中意他也没教过呀。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

0: 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1: 周长的长
0: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2: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3: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兴趣照进家乡。
4: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5: 眼尾桥梁，日微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5: 眼尾心声，自慰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享受。
9: 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0: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1: 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5: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5: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6: 读中国。

0: 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1: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陈东。
1: 吴静玉，
0: 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3: 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就你这样，还看不上武忠义呢？给人家提鞋你都不配。
1: 莲花，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你怎么像着外人呢？
0: 人家就是比你强，还不服气。莲花，你是不是看上武忠义了？我没。
2: 我看上他怎么了？他没老婆，我没嫁人，我还跟他看着他。
0: 莲花，我可告诉你，那武忠义不是什么好东西。哎，行了行了，我天天跟着他们，他是不是好人，我比你清楚。你清楚什么呀？那武忠义跟你姐俩人，
2: 谁姐？
0: 李清九。
2: 行行行，李清九，那武忠义跟李清九一直不清不楚的，现在又来勾搭你，你说他能是什么好人？这好好说着，你怎么又急了呢？
0: 柳如九，我告诉你，你的意思我不是不知道，但你这辈子都别想。
3: 莲花，
2: 武忠义是有点花花肠子，但比你强千倍万倍。你这么爱搬弄是非，连个爷们儿都不算。
3: 把你这话说的，
2: 我怎么了？你要真是个爷们儿，就干点爷们的事儿，让我瞧瞧，别跟个长舌妇似的。行了行了，管不管呢？不管动手了啊！

0: 我去了，学乐成过来了。
1: 鬼子巡岛车来了，点炸药。
0: 不是，柳先生，这哪是点炸药的时候呀？这要是响了，那鬼子不全部进洞了？听我的，还是听八路的？
1: 我现在就去把炸药给我点了。
0: 柳先生，这现在正打仗呢，你哪能点炸药啊？
1: 既然是打仗，就真刀真枪跟鬼子干一场。这偷偷摸摸的伎俩算怎么回事？
0: 这么多鬼子，那这真刀真枪，那不是送死吗？
1: 送不？
0: 哎哎哎，柳先生，
2: 柳先生。

0: 不是，不行，不能去啊！这怎么就跟大家这说说？
1: 药王过来！
0: 狗日的，这谁呀？怎么沉不住气？提前给炸了！
1: 这谁呀？谁先给点了呀？
2: 希望他刹不住车，这样我们的炸药还能起点作用。

0: 看这速度，是到不了三湖那边了。所有人，手榴弹往军列里边扔，冲啊！
1: 看来他停不到我们的位置上了，冲！
2: 上！

0: 谁接的火？声音从你们这儿先响的，谁这么干的？
1: 大小姐，这不是我们，是柳先生。
2: 大小姐，我们拦他没拦住。
3: 柳如酒，王八蛋，你他妈出来！
0: 大小姐，他肯定跑了。
1: 这柳如酒往日里挺稳重的，他拿七天点火呢，他紧张了？
0: 什么紧张？分明是叛徒，咱们今天差点死在他手上。
3: 胡大哥。 对不起，我抓他就是想搅黄你的事儿，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交代，我不会给他好果子吃的。
4: 今天这个结果也不算太坏，小日本要进攻根据地，肯定是进行不了了。县城里的小日本还要赶过来支援，我们正好趁机去救小四川。

0: 生不两立。
1: 阁下，
2: 金鸡镇的布防，属下擅作主张了。
3: 金德军，你做得对。八路军在鲁南地区，特别是在鲍都沽一带，神出鬼没，我们必须防患于未然。
2: 阁下，只是目前驻守金鸡镇的只有两个小队，属下担心八路。
3: 你别担心，大本营派来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等大部队一到，我们就启用新的战术。
2: 嘿，
3: 嘿，不行不行。
4: 什么？
3: 你再说一遍。军令被炸了。
2: 啊，

0: 爹。
1: 呀，姑娘，大功告成了。怎么的了？这是？
0: 刘如九呢？
2: 找他干什么？
0: 这个王八蛋坏了事儿，我们差点全死在他手里了。
2: 怎么回事啊？吴忠义呢？
0: 刘如九这孙子，等于是给鬼子提前报了信儿了。这要不是运气好，我们还能回不来了呢。
2: 哎呀，莲花，那这事儿我真不知道。
0: 我知道，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2: 刘如九是我养大的，我管教无方啊。莲花，告诉吴忠义这件事，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交代。明天我马上吩咐下去，找到柳如九，加法处置。
3: 对不起，阁下，这都是我一系列计划失误，一切责罚由我一人承担。
4: 由你一个人承担，金南俊，你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吧？在我们纺织内发生这样的事情。

0: 就连我也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
1: 对不起，
2: 发生这样的惨案，我前田越义以死谢罪。
0: 对不起没用，现在你我死不重要，我们还是安安静静的等着帝国对我们的责罚吧。明天一早把那个八路的俘虏当众处决。
1: 嘿！哎呀，不是，我说你倒是说句话呀！啊，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呀！
3: 行刑是明天一早吗？
1: 皇军，我跟他说了，天一亮就拉到城门口公开枪决，然后再暴尸城门三天，以示警告的。
3: 还有五个小时。
1: 哎，
4: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5: 押送人犯。
4: 有通行证吗？
5: 巴卡，我们是你们找来的援军，我们在铁路上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我们的长官在伏金州阵亡。什么？还让我们的长官过来开手续吗？
4: 对不起，
5: 这个人是我们抓获的，先关在你们这儿，等小泉司令官回来了再审问。
4: 嗨，
5: 走。

0: 您这是押送人犯？哦，不过这牢房里也关了人了，是个八路。
1: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开门。

0: 跪下，跪下！我去肖连家来请我，我勒死，好嘞，哼！
1: 景爷，景爷，饶命，饶命，饶命！我当汉奸也是不得已啊！爷，我也是中国人啊！行了，都是中国人，赶快撤。
2: 门口那几个鬼子只是摆设，其实里边都是一些伪军，已经被兄弟们控制住了。还有你要的两套鬼子服已经准备好了，
1: 抓紧时间，趁鬼子没发现之前换上衣服，赶快撤，走。
3: 拔路的俘虏被劫走了，看来是有人走漏了风声。
4: 前天阁下，拔路的胆子也太大了，不是我替我自己辩解的，你也看见了，那昨天一整天我不是跟阁下在一起吗？另外，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接近那个土拔路啊。
3: 陈次啊，
4: 哎，
3: 我是相信你的，但你的皇协军的队伍里是不是有可疑的人走漏消息呢？
4: 昨天，阁下您在那儿说要公开处决八路，还要挂在城门上，那现场也有不少皇军在场啊。你的意思，我们皇军里有奸细？不敢不敢，我只是想，那前天阁下的英明决策一定会振奋人心，那说不准谁一高兴就说走漏了嘴呢。所以，
3: 好了。 这件事我一定要追查到底。现在调集你的手下，去各处搜查八路俘虏的下落。
4: 嘿！
5: 哎，你停那儿，你停那儿！
6: 哎呀，你忍着点嘛！哎，
5: 马上就好了啊。

0: 老弟哈，我一个人往前冲啊，我就发现旁边的战友都不在了，我想没得事噻。啊，你们都撤了，那我就来掩护，是不是？哎，我就一个人。哎，你轻点儿，我去拿了那个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想，那我就拳打脚踢。那我刚想拳打脚踢的时候，我就不晓得被啥子东西打晕了。
1: 小四川，你可太厉害了！你等着啊，俺去把俺爹藏起来的糖偷出来给你吃。
0: 要得。
2: 小四川，好样的！
0: 真的呀？你们不是都说我怕死的吗？
2: 以前怕，现在是好样的。你给鬼子传递的假情报，我们炸了一辆鬼子的军列。
3: 八个，诱敌之计，诱敌之计，这就是你的诱敌之计。炎帝君，我对你很失望啊！
4: 对不起，阁下。
3: 对不起有什么用？我对你寄予这么高的厚望，你已经多少次让我失望了？
4: 属下无能，属下确实没有料到。
3: 每次你都没有预料到，还说等你领兵走了，八路会乘虚攻击，正好落入援军的圈套。没想到八路炸了我们的军列，还回头大摇大摆地袭击了我们的监狱。简德军，我非常怀疑你的能力啊。
4: 阁下，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3: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而是我们没有机会了。钱德军，我们从祖国出发征战至今，总会有这一天的，我们就等着切腹吧。
0: 那我真的就是抗日英雄了吧？
2: 那当然是了。
5: 行了，别吹了，腰里别个死耗子，你冒充打猎的，这次算你小子命大，还好没再给咱们国军丢脸，要不老子非毙了你不可。
0: 连长，你在说啥子哦？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说？我腰头哪儿别了死耗子的嘛？我刚刚说的大家都听到起了，我这次没当逃兵。再说了，我现在啊是在给国给八路军争光。
2: 行了，大少爷，你就别逗他了。青九，小四川的伤怎么样？不碍事吧？
6: 没什么大事，都是皮外伤。
2: 小四川，没有了你做话务员，我们就少了一双耳朵，以后这个担子你还得挑起来。
0: 副队长，我不能只做话务员，我要上战场，我要打死更多的日本鬼子。
2: 鬼子也打，话务员也做，行不行？
0: 那太好了，我要替我干娘报仇。哎呦！

0: 哎，那个糖饼弄啥了？那俺这吃两块还不成呀？哎呀，你算了吧，俺还不知道跟你一样，你舍得自己吃，肯定是拿给吴忠义去吃。
1: 不是，俺拿给小四川的。
0: 小四川？
1: 人家孩子刚捡回来一条命，还不得拿点好吃的给他压。

0: 亚金啊！哦，也是个哭名了爸爸。行吧，那就给他吃吧。回头到镇上，俺再给你买去。
1: 哎，等等等等等！俺再溜两个。嗯，这鞋够消四川吃了，太甜，吃多了呀，齁得慌。

0: 你们两个跟着我干什么？大当家的，要是找你回去，你……行，你们一场，我也不为难你们。说，大当家的找我回去干什么？大当家的说要架瓦处置你。大当家的派替这么出来找你，我还跟着你也是想，想知会你一声。刘先生，回是回不去了，并没有出路吧？
1: 是啊，刘先生。
0: 看来我是黄鼠狼掉进鸡窝，不投也是投了。你们走吧，
1: 刘先生。

0: 很好。既然你们不仁，休怪我不义。
1: 王王啊，
2: 小四川的伤口我都处理好了，没什么大碍，再添加休养几天就好了。其他的伤员我也进行了处理。
1: 好，军烈和劫狱两件事情以后，鬼子现在还很乱，我正琢磨着趁机再狠狠地干他们一家伙。还有铁边那边也要加强联系，上次我去矿区，他告诉我日本人现在和他走得很近，甚至还有鬼子的高级官员把他称作是皇军最好的朋友。小鬼子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靠着他稳定矿区，继续霸占鲁南的矿产资源。铁边答应他们提高煤炭产量。对了，铁边还跟我说鬼子最近要派一个叫宫城一雄的人到矿区去。
2: 宫城一雄是什么人啊？
1: 他表面的身份是矿业株式会社的商人，铁边说等他到了再摸摸这个人的底。
2: 铁边这么精明，要是宫城一雄真的有什么问题，他一定能察觉出来。
1: 青椒，有你这个参谋在，我感觉轻松多了。
2: 那现在是不是不急着赶我回根据地了？

0: 在一起太危险了。
1: 你这又是在关心我吗？
0: 你是个军医，同志们都需要你，我不能让你有一点闪失。
1: 只是因为这样啊？
0: 冲锋打仗啊，是男人的事，女人不需要冲在前面。
1: 吴忠义，你就那么讨厌我跟着你吗？
0: 别冤枉我，我这是。
1: 我知道你会说这都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抗日需要，是吧？吴忠义，你是不是就为了打鬼子这一件事活着呀？
0: 我是不是就为了打鬼子这一件事活着？

0: はい、小泉ですけど。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1: 阁下，大本营的意思是，
2: 你和我还有一次机会。
1: 什么？还有一次机会？
2: 大本营来电，木村旅木村上佐将路过我们的防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保护他的安全。
1: 木村旅，那位军事天才，在皇军内部被称为打赢这场战争秘密武器的木村上佐吗？
2: 他曾经利用自己接触到的资料，拼凑出了中国战局未来的全貌，这是一位天才。大本营根据他的建议，还取得了不少的胜利。吉田君，做好准备，放下手中的军务，保护好木村上佐，并且向他介绍我们防区的情况，希望他能够做出指导。
1: 嘿，
2: 你再也不能让我失望了，我们也再不能让大本营失望了。
1: 属下明白。
3: 哈，
4: 老吕啊，吴忠义他们干的是相当的不错。
3: 是啊，这小子炸了鬼子的军列，鬼子伤亡很大，1000多精锐的日军呢。要是他们来进攻我们新的根据地，咱们都得伤脑筋。没想到这小子带着几十号人就解决了这个难题。
4: 还有矿区暴动，对鬼子的战略资源储备打击很大。
3: 是，真是神通广大的孙猴子。你想想，要不是他，咱们根据地哪有现在这安宁。
5: 报告旅长，渤海来电。
4: 木村旅，
3: 原来是这个人，听说是个军事天才呢。
4: 鬼子分十路对整个暴徒库的根据地扫荡，就是出自这个人的建议。
3: 他这次来肯定是要布置针对我们的战略。
4: 渤海同志在华北司令部隐藏得十分隐秘，如果不是重要的情报，他是不会向我们直接传递的。
3: 你怎么看，老高？
6: 既然来了，这个人绝对不能留。
3: 发电报给武忠义，让他想办法杀了他。
6: 这个任务可难得很。
3: 这个木村旅既然来了，就绝不能让他走，要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向阎王报道。
4: 启动渤海的秘密联络站，让武忠义

0: 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渤海传送出来的情报。
1: 好的。
2: 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木村里。
3: 哎，队长，不就杀鬼子吗？一千多鬼子，咱说干不也干了吗？还怕这一个？
2: 这次不一样。
3: 咋不一样？
2: 那次我们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鬼子对这个木村里重视得很，肯定会派兵24小时保护他。
3: 这鬼子这么精怪？
4: 鬼子的军事天才，号称打赢这场战役的秘密武器。你说精贵不精贵？
3: 难看哪门队长就比他强。
4: 你们队长小打小闹偷鸡摸狗还行，
3: 你不就会说几句鬼子话吗？有啥了不起的？
5: 就是武忠义就是比你强，要不我们怎么都听他的不听你的？你看小四川还是你的兵呢，他都不听你的，对吧？
6: 你咋个说话了？我们吕连长来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4: 哎，
6: 只不过有点事瓜兮兮的。
4: 不找我是你吗？不爱跟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人说话。
7: 忠义，鬼子对这个木村虽然保护得很严密，但总不能一直让大部队跟着他吧？只要我们想办法调开他们的主力部队，我们就有机会拿下。
5: 是啊，要是人手不够就问我爹要，反正他现在跟鬼子打得火热，鬼子不会怀疑他的。
2: 那个柳如九找到了没有？
5: 还没有。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听。

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

0: 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

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国姑娘赢了，这么多的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起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0: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11: 你是什么意思？
10: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11: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1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11: 打冈村？
12: 对，
11: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1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14: 政委。
11: 嫂子。
13: 方林嫂，情况咋样？
1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13: 哦，来来来，坐下
15: 来。
1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15: 哦，

0: 你们看，岗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1: 哦，
2: 哎，嫂子，
1: 这儿坐。
0: 谢春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岗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3: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1: 对。
0: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1: 好啊，
4: 嗯。
1: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4: 你说的对。
3: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1: 是啊，
5: 红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4: 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5: 嗯，
1: 巧打。
4: 对，
5: 红哥，怎么个巧法？
4: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5: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长孙来了，我就应付一下。
1: 去吧。给米大姐，赶紧。
2: 好嘞。
3: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4: 对了，有些事情找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0: 行きます。
2: 行こう。
1: 来い。

0: 抬过，抬过。
1: 好。
0: 哎，南京苏鲁，南京苏鲁。
2: 可得有啊！
3: 哎呀，
2: 是。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2: 好。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冈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3: 红哥，火车来了，快撤车！走，
4: 快点，快走，快！

0: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敌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嗨，
0: 你
1: 嗨，
0: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冈村职务，调查此案。
1: 嗨，
0: 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嗨，
0: 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1: 嗨，

0: 松尾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岩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岩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岩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孙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宾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嗨，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松尾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2: 现在宣读。

0: 战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2: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2: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牛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牛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 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
0: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嗯，我自有主张。
2: 嗯，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3: 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1: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1: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
0: 当然，证据确凿。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1: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2: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3: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沙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沙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

病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资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
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

结合溶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敬斋呢？
2: 嗨，按说高敬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敬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敬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啊！
3: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0: 好啊，锄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3: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铁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6: 就是为啥呀？
1: 啥叫人家呀？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哎，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6: 这样，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哎，那这
5: 怎么
1: 做啊？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嗯，是啊，
8: 有道理，
9: 是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1: 这啥事啊？
4: 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10: 哎，好
4: 好，
10: 端砂锅炮楼。

盯住！不要给他后退半步，老子他妈就毙了他！

0: 团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1: 想不到我铁六子葬身葬身，奶奶的

0: 哥让我来接应你，快撤！
1: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0: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你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嗯，
5: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8: 好，好，好，
5: 走，走，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9: 六哥，
8: 好，
9: 哥，
10: 好了，走，
9: 哥，
10: 走吧，
11: 走了，
10: 走，走，走，走，
11: 走了，走了，走了，
9: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